0: 8点整来了解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再次来提醒一下各位哈，在高速方面，下线出口、还有太阳站出口、王显出口，以及现在杨玉出口、还有河津南出口，都是因为这个出口的改造哈，施工期间大件运输车需要来选择绕行。另外的话，来关注一下主城区当中目前的道路通行情况。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在盛汇桥这块哈，目前盛汇桥的南口处南向北的方向排队车辆较多一些，盛汇桥桥面上双方向通行没有问题，六岔路口和几个方向也是已经恢复正常通行。
1: 这会儿的压力点是集中在人民路上，人民路上压力比较大，从华西一直呢持续到了红旗街，人民路学校门口啊，双方向压力较大，尤其是人民路学校门口南向北方向，那其他路段呢是北向南的方向哈、压力较大一些。
0: 此时此刻的中引路哈都是可以来放心出行的哈，中引路目前的话，基本上都是畅通无阻哈，南北方向可以来放心出发。
1: 每天早上这个时间节点哈，这两天呢，在淮东路和破安街的交汇处，在这小丁字路口处啊，双方向排队车辆较多一些。
0: 在学院路和河东街交汇处沃尔玛的十字路口哈，北向南方向排队车辆较多一些。吕西路现在的话是在中心医院的西门口南北双方向礼让行人车辆较多一些。
1: 现在的学院路和宇都大道交汇处南向北方向排队车辆较多。
0: 吕西路和宇都街交汇处也是南向北方向排队车辆较多一些。今天这会儿的永乐街哈是在红军小学的这个路段哈，红军小学北侧恒大绿洲的门口西向东方向排队车辆较多一些。桥山街还有素水街这会儿双方向通行基本上没有问题啊。
2: 京城八点能量满格，
3: 这里是1019早安能量站，
2: 用声音唤醒你的活力，用行动点亮你的早晨，
3: 趣味任务，元气播报，惊喜互动，陪你开启能量满满的一天。8点整1019早安能量站充电开始。
1: 8点03分哈，鹰随长空第109次来打卡，早上好。
0: 早上好。还有灵芝也说到了，两位主持人早上好，9月16号周三来打卡签到。
1: 接下来来关注一下我们这时间段的早安能量站哈，一块来充充电。今天呢，首先说到的是园区线哈，园区的北白鹅墓地啊，没有发现哪一项呢？给大家三个选项啊 ，A 呢是东亚最早的国酒遗存 ，B 呢是大量带铭文青铜礼器 ，C 呢是世纪蜀元化石。北园的北白鹅墓地没有发现哪一项呢？
0: 第二题依旧是来说一说这个秋天哈。枫叶变红的核心原因哈是秋季产生了哪种新色素呢？也是三个答案哈 ，A 是叶绿素 ，B 是花青素 ，C 是黑色素哈。三个答案您来做出选择。第三题依旧是成语接龙，今天我们给出的成语是枫林尽染，大家来接这个染，往后接2到3个成语，就算您充电成功。再来说一下今天这三道题。第一题，园区北百鹅墓地哈没有哪一项发现呢 ？A. 东亚最早的国酒遗存 ，B. 大量带铭文的青铜礼器 ，C. 世纪蜀元化石。第二题，枫叶变红的核心原因是秋季产生了哪种新色素 ？A. 叶绿素 ，B. 花青素 ，C. 黑色素。第三题，枫林尽染，大家来接这个染。一首歌曲的时间，等待一下各位的留言。

0: 第一个词语竟然接到了冉冉不凡。
1: 冉冉不凡你在吗？你今天不用不用绞尽脑汁的往冉冉不凡接了，直接就可以接了啊。
0: 再来听一下浪子天涯。
2: 风林既然冉冉升起，七上八下，下里八人，人去楼空，空无一人，人去楼空，空无一人。
0: 就有点像类似为所欲为了哈。再来看一下我们其他朋友发来的消息哈。夏天说到了，第一题选择的是 B， 第二题也选择的是 B 啊。
1: 到底正确答案是什么呢哈？第一道题可能是有一定的难度的哈。园区的北白鹅墓地没有发现哪一项呢？可能是我们大家经常听到的是这个世纪鼠源化石啊。世纪鼠源化石我们经常在我们的公益广告当中也听到过这样的一个项目啊。世纪鼠源化石呢是出自呢寨里村，它不属于北白鹅墓地出土的文物啊。
0: 第二题，枫叶变红的核心原因哈是秋季产生了哪一种新色素呢？正确答案应该是选择 B 啊，花青素。因为枫叶秋季合成花青素，让这个叶片变红。那么黄叶树哈只是褪去了绿色哈，不会变红。第三题，枫林竟然的冉，你有充电成功吗？

0: 西界湖滨月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中国人寿各险营销30周年，守护万家保障。山西运城分公司服务明星评选活动已经启动，诚邀您现场投票，选出身边优秀的国寿服务明星。
2: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3: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2: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3: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2: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3: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4: 小时候，母亲有一句话总是挂在嘴边，小时偷针，长大偷金。每当犯错，她都会用尺子打我的手，痛在身上，记在心里。上了大学，母亲有一句话常常在家书里告诫，守住本分，学好本事。现在当了领导干部，每当面对诱惑，他的话就会在耳边响起，家有金山银山，一日不过三餐。母亲走的时候，他特意把尺子留给了我，但我知道他已把做人的规矩印在了我的心里。我更深刻地懂得知敬畏，懂规矩，守纪律。妈留一把尺，知足更知止。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5.2%，比上月加快0.7个百分点。
1: 关注下前八个月社会的消费品零售总额呢，接近3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3600多亿元。
0: 再来了解工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15号发文提出，到2030年，电子信息制造业在工业中的重要地位进一步凸显，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万亿元。
1: 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来关注一下15号朱雀2号改进型遥7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的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级轨19组共10颗卫星的顺利送入到预定轨道。针对全网最低价等问题，市场监管总局呢会同文化和旅游部召开了在线酒店预订平台服务行业行政指导会。
0: 截至9月15号，2026年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90亿元，总观影人次达7.37亿。
2: 纵览新闻要事，评述世间热点，采撷最新消息，荟萃精彩新闻，竖起耳朵，让世界近在眼前，畅通1019。
1: 北京时间的8:17，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畅通1019。各位早上好，我是精锐。
0: 大家周三早上好，我是陈琦。
1: 宁随长虹说，这染字啊，的确是不太好接啊，染丝之变。宁随长虹对自己要求特别的高，他必须是同一个字儿来接，就不能说是你是
0: 谐音多。

0: 音，
1: 哎，谐音多音都是不可以的啊。啊，有一条最新的高速路况在这儿提醒给大家啊，现在呢，湖北高速的河运段因为万荣西收费站的出口超宽车道的计量改造啊，计重磅的一个改造，那么在施工期间啊，大件运输车辆是没有办法驶出的。这个施工呢，大概是在9月26号的17点会结束啊。
0: 对。这个的话是最近的话，在很多一些站点的出口哈，都是因为这个大件运输车的这个改造哈，大车需要来选造型。那么各位司机师傅们哈，尤其是我们大车朋友哈，都需要在我们运城广播微信后台回复高速哈，来进行一个具体了解，来方便您的出行。好的，接下来我们继续来了解一下社会方面的消息哈，来说一说这个3岁半的男孩哈，锻炼减肥边哭边坚持。
1: 对，最近呢是在重庆，一个这个3岁半的男孩锻炼啊减肥是边哭边坚持。那不像有些孩子，我哭的我嚎啕大哭，我完全就不干了。
0: 对，
1: 哎，来听一下现场音。
2: 现在才3岁半，然后他已经46斤了，我觉得太胖了会影响他的发育，所以给他报的那个私教课一对一的，每次都哭，我们已经差不多上了1年多了，都哭，天天都哭的那种小哭班一种，在一边哭一边在做，他还是开开心心的会来，身体素质变得很好，基本上是不怎么胖，很明显的是长高长得很快。
0: 对，
1: 就我哭不哭吧，不影响我身体的动作。
0: 这看上去也不是特别胖哈、啊。
1: 当然，这个3岁半46斤的确是比较壮实一些了哈。如果不干预的话，害怕后面会更胖一些啊。
0: 是。很多人说哈，这每天能哭也能够坚持。
1: 哎，就是为他的这个毅力来点赞了。有些家长就说，哎，别私教课了，你让小朋友多出去跑一跑玩一玩，不会更好一些吗？可能家长已经尝试过了不行啊。
0: 对。也有可能变相是说证明家长饭做的好吃是吧、吃的比较多嘛。
1: 哎，对，其实你像尤其这种私教课啊，然后你去坚持的话，真的是比较辛苦的一件事情啊。不要说小孩了，成年人可能都会有很多次想放弃啊。
0: 对，总之的话就是让孩子能够动起来哈，多接触运动哈。
1: 啊，接下来来关注一下哈，我们说到了这两年机器人，就是我们国产机器人发展的会非常非常的快啊，这两年让我们看到了很多的一些以前不可能全都变。

0: 我买了鲜肉、藤椒和蟹粉，我觉得在保留传统技艺的基础上，可以创新，把中华美食给一直发扬传承下去。
1: 不仅如此，这家老字号还和上海博物馆合作，以传统工艺打底，每周烤肉入馅儿，推出了该馆每周古代文明特展的 IP 月饼。
2: 年轻人都喜欢那个吃烤肉，所以说呢，我就把这个口味就放在那个月饼上。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传承赋能，向心而行。2026年9月23日至25日，山西运城第37届关公文化旅游节如约启幕。关公故里秋意盛，好运之城带君来，诚邀四海宾朋八方来客，相聚河东大地，共沐忠义风华，共赏文脉悠长。
2: 0:36，孩子兴奋的呼唤。0:36，车祸发生的瞬间。如果可以，按下返回键。绕车检查，2分钟。换掉高跟鞋。

0: 写15秒，系好安全带3秒，而让自己冷静下来，只需要一口深呼吸。0.36秒，你选择发生什么？别让这些被轻视的时间夺走了原本美好的未来。
1: 刚刚振翅，树根在悄悄生长，在秋天迈入新的校园，走上新的岗位，不知道怎么开始时，就把手头的事情做好。秋意盎然，一同向上。
2: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1: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2: 交法早知道，云锦来说道。

0: 们不要聪明反被聪明误啊，总觉得自己很聪明，总觉得自己哎，我干嘛我看到有交警查了，我酒驾了，或者是我有其他一些违法行为，换个人啊。来关注一起这样的案例啊。前两天呢，在一个高速公路上，日常的执勤的民警发现一辆小型轿车的行驶轨迹异常，车辆在临近执勤区域的时候呢，刻意减速靠边停车，这怎么回事呢？
1: 民警哈凭借丰富的执勤经验哈，敏锐捕捉到了这辆车的异常举动以及驾驶人刻意规避检查的可疑行为，就立即上前将这辆车拦截核查。核查时，车内两人哈配合得非常默契，称全程哈是由持有驾驶证的人员来驾驶车辆，拒不承认换座以及无证驾驶的违法行为。
0: 为了固定的违法证据查清呢事实，我不知道大家有看过这个探头拍到的你吗？特别的清晰，你在干嘛那些小细节全都拍得清清楚楚的，比如说抽烟啊、打电话啊等等啊。民警呢进一步核查得知，违法驾驶人张某呢是2020年呢因为醉酒驾驶机动车引发了交通事故，那么驾驶证呢被公安机关呢是依法吊销了，所以说他是属于这个无有效机动车驾驶资格的人员。张某在驾驶证被吊销期间呢，擅自驾驶机动车呢上高速公路行驶，属于屡教不改的严重交通违法行为，交通安全隐患呢是极大的。
1: 所以说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规定，张某驾驶证哈吊销期间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将面临罚款2000元，可以并处15日以下的行政拘留。
0: 嗯，是的哈，所以说，针对于这样的一起案例啊，然后呢，就是我们平常在生活当中的这样的一个违法行为，交警部门有哪些提示呢？来，请进的温习。

0: 上路哈，就包括你虽然说有驾照，但是你的驾驶证是无效的哈，你比如说被吊销，或者说是有这个其他什么情况哈，一定要持证来上路哈。
1: 嗯，没错啊。
0: 也希望各位在路面上行车哈，都可以平安出行，安全到家。

0: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1: 目前1019正在为您
2: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0: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2: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0: 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1: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2: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1: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3: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1: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2: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1: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4: 全力帮办，
5: 全力帮办，
4: 快乐无限，
5: 快乐无限。
4: FM 1019，运城文

0: 忙忙碌碌的每个人，
1: 熙熙攘攘的每条街，
0: 大大小小的每件事儿，
1: 平平常常的每一天，
0: 畅通一零九，伴您快乐出行。

0: 8:45，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畅通1019。各位早上好，我是金瑞。
1: 大家早上好，我是陈琦。
0: 我们都说啊，现在的人呢，提倡大家多运动、多锻炼，是吧？下了班之后啊，什么打打球呀、各种各样的球，网球、排球、篮球、足球啊。但是呢，有时候说，你说，哎，我想锻炼，比如说打羽毛球或者打网球，
1: 对，
0: 没人陪我练啊，怎么办呢？
1: 找不到这个搭子、啊，
0: 哎，找不到搭子、啊，
1: 然后自己又是一个比较社恐的人，
0: 是，
1: 说你能和我一块玩吗？
0: 现在哈、啊，就是你的 AI 网球搭子来了哈、啊、，AI 网球机器人呢，可以节约一半的私教课成本，它呢能够移动，能够回球，还能够当教练的网球机器人，目前正在成为球友们的新宠。
1: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详细了解一下这个AI 机器人的这个，
0: 就是 AI 网球搭子哈，它具体是怎么样来搭啊，然后让我们在这个平常的生活当中啊，能够更加的自如一些哈、啊。接下来一起来了解一下。
2: 海的一处网球场内，一台 AI 网球机器人放置在场地一端，网球爱好者在场上来回跑动，接打机器人射出的球。机器人全天候待命，不受时间、人员约束。
3: 它的球质，基本是可以达到4.0加水平的，它至少可以节约一半私教课的成本。
2: 这台 AI 网球机器人搭载了视觉模块，可以实时捕捉用户挥拍动作，通过语音提示指导用户改善动作。没有真人陪练，网球爱好者也能完成完整训练。在广东深圳的多家网球场地， AI 网球机器人共享柜已经投入使用，市民扫码即可租用，费用在每小时60到120元之间。
4: 我身旁的这台机柜里面装的就是共享 AI 网球机器人，它借用起来非常的方便，就像共享充电宝一样，用手机扫码柜子打开就开始租借，用完归还之后呢，订单结束。
2: AI 网球机器人也正在加速走向全球，在美国纽约，一场 AI 网球机器人试打会吸引了200多名网球爱好者参与。大家排队体验的是一款来自中国深圳最新款 AI 网球机器人。不同于传统发球机，它主打可移动对拉，属于全新品类。
5: It feels great. I feel like I'm playing someone.
0: 就像是和我比我更强的一个人在打球一样啊。
2: 运动持续走红，机器人的应用边界也在不断拓宽，目前产品已不局限于网球，逐步向匹克

0: 球、乒乓球等运动品类延伸。企业通过通用硬件平台搭配软件订阅解锁的模式，让一台设备适配多项运动，降低了爱好者尝试新项目的试错成本。业内人士表示，体育场景是适合具身智能商业化落地的垂直赛道， AI 体育硬件正在从专业小众装备走向普通大众消费市场。
1: 你看多好啊，它就像充电宝一样，你租用完了之后还就行了哈，然后也不用说我使劲的，哎，你今天有没有时间啊，陪我打会儿球啊，你直接就可以到这儿哈，就 AI 的这样的一个网球搭子，包括呢打乒乓球、打羽毛球都是没有问题的、啊。
2: 对的。所以说，在以后未来哈，真的是任何一项的这样体育运动哈，都有可能，然后是来迎来这个 AI 的机器人。
3: 巴车在行车道内频繁变道。持续呈 S 型行驶，多次猛烈撞击道路两侧的护栏。执勤民警赶到现场后，通过喊话器多次警示劝导，但驾驶员始终没有回应。随后民警采取柔性方式接停该车，车辆停稳后，民警第一时间现场核查，确认车内仅有驾驶人于某一人，且精神状态非常不好。民警当即呼叫120，将其送往就近医院。经医院详细检查确诊，于某是突发急性心肌梗死，所幸处置及时，于某身体状况已
2: 3到4级，短时5级以上的东南风，最高气温26度至29度。
1: 对，像这样的天气条件之下，像昨天啊，风力也会比较大，秋天的风呢就比较大，也比较容易干燥，这两天可能这感冒的人会比较多一些啊。所以大家呢要注意做好，如果是敏感人群的话，还是要做好这一防护。那么在今天晚上呢，是多云，3到4级的东南风，最低气温呢在13度到17度，盐湖区今天的温度呢在15度到29度，在午后还是稍偏热一些啊，早晚温差较大，一定要注意及时的增减衣物了。明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见晴，后天白天到夜间多云的天气。
2: 那么更多天气资讯可以来拨打热线12121。以上的话就是我们今天畅通1019的所有的节目内容了。稍后的9点过后是安妮老师为您带来的安宁帮您忙，也欢迎您继续来锁定关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拜拜。

0: 光源，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啊，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各位游客，这就是始建于1189年的卢沟桥，卢沟晓月是著名的燕京八景之一。1937年7月7号，日军在这里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全民族抗战进入高潮。
4: 平型关车站就要到了，请旅客带好行李，准备下车。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在平型关取得首场大捷。
5: 下一站曲阜路，开右侧车门，去往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的乘客，请在这里下车。昔日战场重归宁静，抗战记忆不应淡忘，崇敬英雄，铭记历史，拥抱和平。
6: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好的，今天呢是9月16号啊，星期三。今天天气呢，你看早上起来的时候，气温就比昨天低了一点啊，阴转多云的天气，最高27摄氏度，最低16摄氏度。我这段时间的天气啊是真不错哈。建议大家在周末的时候出去转转哈，这时候出去人也少。好的，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继续来帮办大家各种问题，生活中碰见了什么困难事麻烦事，随时和我们进行互动，热线电话2339100、2339200和2339300。今年的中秋节早一点哈，两个节日呢挨得又很近，哎，不过每年啊，这中秋节和这个国庆节时不时的就碰一块儿去了哈，过那么几年就碰一次。哎，思雨他爹安老师上午好，下线出租车打卡了。哎，你好。来，塞北的雪霜老师好，周三了，温度舒适，认真听节目，永济政务大厅门口打卡签到。哎，摇摇头没烦恼，说老师周三早上好，打卡打卡。

哎，知足常乐，说安老师上午好，去文喜的路上打卡了。哎，你好，爱如小姐说这个安老师好，签到。昨天我听这个蜻蜓网页版哈，9:12到19:00呢就一直重复听不到了，这得研究研究怎么回事儿。蜻蜓的节目单呢还是以前的哦，对，当时呢因为在改了之后试播，对，你说这个我到时候告诉后台的技术人员把那块修改一下哈。

哎，北向专业胡博丙斯说，这个安老师上午好，送货的路上打卡签到。说这个帮办节目呀，是帮大家解决问题，而不是必须帮大家解决问题。希望大家不要在某些问题上一直纠缠安宁老师，给安老师点赞。哎，好，谢谢你哈。另外一点呢，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啊，就是大家可能会对一些事情有所诉求哈，但是，这个生活中有好多事儿，比如说有不公平之事，或者说自己的利益受损。那么当自己的利益受损的时候，我们肯定是要维护自己的权益，但维护自己的权益要有理有据的维护自己的权益。如果说超出了维护自己权益的一个范围或者是一个程度的话，那这事儿又给颠过来了。当你想维护自己权益的时候，本来是合情合理的，但是你在维护自己权益的过程中，比如说有些狮子大开口啊，有一些是这个做什么这个事情的超出了这种范围的话，那么这个事儿又变成了一个新的纠纷了。哎，所以说大家在这个维护自己权益的时候，一定要有理有据，最好是有法有规。这样的话，合情合理的维护自己权利，既能速度快一点，也能够真正的把自己的权益啊维护好哈。所以说在这里呢，如果大家想维护权益，你在跟我提各种诉求的时候，一定要考虑一下，你这个诉求合理不合理？你太不合理了，我跟你也没法，我跟这个比如说这个双方呢也没法沟通啊，不通过我的平台去完成某些不合理的诉求，那是不可能的。来，平安健康幸福说，安老师上午好，周三空港打卡。哎，来，我们听友一说，这个安老师早上好，丙丝儿说的好哈，嘿嘿，丙丝儿说的好。还有我们的纪山的听友哈，段先生通过电话给我们节目组打卡，欢迎大家继续。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有什么样的问题请拨打热线23391000、23392000和23393000。微信公众平台大家可以加入到运城广播，欢迎大家通过各种方式走进我们的节目。

哎，电话再次给挂断。你作为一个书记哈，乡镇书记是要解决百姓的事情的。我在这里也呼一下万荣县谢店镇的程书记，真心的希望你面对老百姓问题的时候有一个回复哈。咱们是直播节目，我们都来听一听万荣县这个，这现在是工作时间，上班时间嘛。上班时间作为这个镇当镇书记的话，乡镇书记的话，不就是解决老百姓问题的吗？你这老挂断电话是个什么意思呢？行，我们一会儿再来联系哈。我就说万荣县谢店镇的程书记再次在这摇呼一下哈，就是有一个老百姓的问题，有什么问题呢？在我们节目中呢回复一下。啊，副书记哈，万荣县谢店镇的副书记，程书记哈。如果有人听到了，万荣县不管是咱们的县政府，还是谢店镇的有关的领导听到了之后，给这位程书记说一下哈，我们再来拨打一下。现在呢，我们给人打过去，人家不接我们电话了。工作时间不就是解决百姓事情的吗？我们再在这里摇呼一下啊。

0: 后台留言，我们马上通知这个后台的技术人员解决问题哈。好，接下来一段三分钟的广告时间，9:15，我们再见。
1: 西界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2: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3: 慢点啊。
2: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4: 哎，慢点走啊，
5: 慢点，
4: 慢点，注意安全。
2: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5: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2: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4: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2: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6: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7: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8: 快来一起下网啊。
9: 好嘞。
10: 孩子第一次弹小星星，真棒。
11: 哇，又是100分，比他爸爸强多了。
12: 熊孩子不吭声，一定是在作妖，看把房间弄的。
8: 哎，等等，我说的不是在社交媒体上晒娃，而是在阳光下晒娃。太阳光可以促使眼底分泌更多的多巴胺，多巴胺可有效地抑制眼球增长，从而可以抑制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所以阳光是近视防控最好的补品，快让孩子的眼睛来一场日光浴吧。科学晒娃，预防近视。
13: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14: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13: 春雨淅淅沥沥，孤蓬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14: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13: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14: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1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有难题您说话，说话
1: 聚焦百姓困扰。
2: 好的，我们的节目导播再次的来连线万荣县谢连镇的程书记哈，害连镇应该是，哎，程书记你好。
3: 哎，你好。
2: 哦，你好，程书记。
3: 哎，你好，你好。
2: 好的，说一个昨天的事情哈，昨天有个姓陈的听友，然后说、
3: 啊、
2: 对，说他那个当时他那个宅基地，划线的时候，据这个陈先生所说，就是划线可能给划错了。他那个院墙给盖超了，应该是压到红线上去了。后来这不是因为他那个越界了，被推掉了，推掉之后也给清理了。清理之后，可能在，据我昨天能听到的，就是应该是这个陈先生正在跟村或乡镇正在谈这个双方的一个补偿问题。这个事儿您了解吗？
3: 嗯，这个我都知道一些，你说。
2: 啊，就是我们也想了解一下这个情况，就是你要是了解的话，跟我们讲一下，因为我们昨天光听了陈先生他这一方的讲述哈，我想听听据咱们乡镇里头了解他这个事儿是咋回事，好吗？
3: 嗯，

0: 对，我就说了，在合情合理、合规合法的前提下，对吗？就是他，我昨天他说村里面也正在跟他谈着呢，其实，然
1: 啊，
0: 后
1: 对
0: 说
1: 对
0: 的
1: 对，
0: 是可
1: 就
0: 能
1: 他这
0: 是
1: 个，他这个，
0: 帮
1: 他。
0: 他硬化一些东西啊，帮他等等等等，但是这个就是看这个补偿怎么才能达到在合情合规的情况下双方都能接受的程度，可能是。
1: 那行，我组织和他联系一下，好吧？
0: 行，那你们再沟通一下这个事情。
1: 我们和他联系一下，看他现在这个诉求，包括这个事情这个，具体的这个怎么回事，对吧？
0: 好的，行
1: 哦，你
0: 行，
1: 说，
0: 哎，好嘞，行，
1: 好嘞，
0: 那
1: 好
0: 你
1: 嘞，
0: 们好，过两天咱们再联系，哎，
1: 行，好嘞，
0: 好的，好好，
1: 好，
0: 再见，
1: 哎，好，再见啊，嗯。
0: 陈先生你好，
2: 你好。
0: 行，刚才我们联系了好几遍才联系上，啊，然后那个，你先再沟通着，好不好？
2: 他这种话，你说了
0: 现在
2: 好
0: 是这
2: 几
0: 样，
2: 次
0: 我跟你说，
2: 啊，你
0: 陈
2: 说，
0: 先生，在沟通这件事情的前提下。第一，不可能你提出多少，对方就一定答应是多
2: 对
0: 少，
2: 对对对对
0: 所以
2: 对
0: 说他僵持在这儿了，你是不是？你
2: 对，对，
0: 如果说我要10000块钱，这事儿早解决了，是不是？所以说他解决的慢是为什么呢？是因为你们双方可能都有自己的一个，就是你比如说我得40000块钱才能解决，因为我有这样那样那样的原因，可能他们那一方说我觉得这样就这项就可以解决了，各有各的方案，所以你们是僵持在这个问题上了。那么这个问题怎么能合情合规？或者说，到底赔多少钱？

0: 业明细一样，我是有原因的，我跟你要这个钱，对吗？
1: 对。
0: 我就说了嘛，刚才我不是刚才跟他也说了，合情合理的情况之下，到底多少钱你们双方谈，对吧？
1: 对。
0: 如果说你们先谈，谈到最后，因为如果是对方也愿意去补偿，金额大小，我们所能起到的最大作用就是帮你们把这个金额往，就是大家期待的这个上面靠拢吧，对吗？
1: 对。
0: 哎，就是这个意思，但是一定要就是合规，这是第一。再一个呢，就是合情合理。
1: 对。
0: 比如说这块呢，我到底是损失多少？然后在这个的基础上呢，我比如说有一些其他的，比如说这个费用部分，只要是合理的，加多少，这是合适的。哎，这块你们也划算一下，要不然的话，这个事儿第一会扯的时间很长，第二呢，如果说一直僵不下来的话。很有可能对方也有权利啊，就是乡镇里头他有权利啊，权利是什么呢？就是说我这个提出的赔偿方案你不答应，那我建议你走司法渠道，这也是他们的权利。
1: 哎，对，
0: 哎，
1: 是的，
0: 但是走那个就相对有点麻烦，对吗？
1: 嗯，对。
0: 行，我是先给你们都提个建议，他如果组织跟你谈的话，你们都想好怎么去谈的问题，好不好？
1: 对，好。
0: 但是最后就是到了关键点上的时候，你们互相让一步，这事儿就能谈了。
1: 好的。
0: 头两个电话都给我们挂掉了。我们的导播一说我们是帮办节目的，就跟我们就连问也没问就挂掉了，后来再打也不打不过去了。所以说我就说了嘛，老百姓的事情你哪怕打过来先留下一个态度，我们去解决他的事情，不是你老回避我的问题没有意义，是吧？你回避我有什么意义？最终老百姓的事情你还是要解决的嘛。我们作为领导干部，我们干的工作就是干这个，这不是你分内之外的事情。如果这事儿是你分内之外的事情，我的节目组根本就不会跟你连线。所以我们连线的不是哪一个人，是管这个事儿的人，谁管这个事儿，谁在这个位子上管事儿，我们就连线谁，而不是我们非要针对某一个人去连线。哎，所以说当我们去连线到某些领导干部的时候，某些这个管事儿的人的时候，希望大家都能拿出好好服务老百姓的这种态度。有什么样的事情，你本来工作就是干这个的嘛，对不对？哪怕是合情，这个合理啊，那个不合理啊，有什么样的事情啊，大家互相了解一下，互相沟通一下，对不对？咱们听绍先生说完，老师答。

0: 那边。
1: 嗯，
0: 然后当时孩子由于受伤上了两三节课之后就没有去。
1: 嗯，
0: 然后他六月份给我发语音说的是那个不让他们租地方的，他们要换地方。
1: 嗯，
0: 我说行，我说等孩子好了之后然后我再去，我说如果离我们远的话会怎么办，他说那远的话你不想上就退费，我就没多想。
1: 嗯，
0: 然后当九月份孩子好了之后我你没有移过来，然后那边人我也联系不上立方体的。
1: 立方体是吧？
0: 对，
1: 意思是现在他已经不干了。
0: 对，
1: 他不干了，当时这一家应该是给转手接收了是吧？
0: 嗯，
1: 接收的应该是接收的过程中他有一部分就是说签了协议的他能够认，
0: 可以去上课。
1: 对，他要是没有跟他签协议的这些他就不知道是谁了对吗？
0: 对。
1: 哦，那是他俩之间交接的一个问题，那首先从根源上得先找立方体对吗？
0: 是的，然后因为我这个票据什么都是立方体给我开的。
1: 嗯嗯，是啊，从根源上得先找他，因为他跟对方交接的，他跟对方没把你交接过去，那对方也确实不知道你是谁。
0: 嗯，问题是现在那边立方体的任何一个人我都联系不上。
1: 他不干了，他不干了，我估计联系他的人比较多，整不好电话都已经换了。
0: 然后我通过一二三四五也反映过，然后他说的就是，嗯，反映的人比较多，
1: 嗯，
0: 然后只能通过司法程序，嗯，去维权。但是我在想，这个维权的话，就是也只有3000块钱，
1: 嗯，
0: 就他不是说非得退费，哪怕你给我孩子转过去也可以。现在问题是不上，
1: 联系不到了是吧？
0: 对，现在就是通过，
1: 就算是想通过司法，都不知道怎么起诉他。问题是，
0: 是
1: 他没有信息也不见了，哎。
0: 然后我通过那个就是在网上，这不是营业执照都是可以查到的吗？
1: 嗯，
0: 然后有个那个法律的那个姓名和电话
1: 来找你。比如说你现在查了企业信息，知道有一个这样的人，他身份证号都有是吗？
0: 身份证号
1: 他企业注册有吗？
0: 网上没有，这个估计应该在政务大厅那边会有吧。然后政务大厅那边我之前查那个他说的是七月份他就要注销了，然后就由于这种投诉的比较多，他目前还注销不了。
1: 嗯嗯，
0: 他的营业执照还没有注销。
1: 嗯嗯，行，一会儿下一个节目我让律师看看有什么法子教你们一下好不好？
0: 好的。
1: 3000块钱也不少哈，交个会费确实也交不少哈。
0: 哦，主要是也就是才交上了两三个，四月份交了钱，六月份他给我发的语音，
1: 嗯，
0: 然后就说换场地，就是
1: 六月份说换场地你没过去是吗？
0: 换场地的时候他说孩子想上的话可以先去那边上，然后我当时孩子是生病刚好头那块摔伤了。
1: 啊，刚好你没去，可能也就是因为这个没签那个协议。

我们来处理，监督有力量，帮忙有温度。运城广播电台，安宁帮您忙，您的贴心好帮手。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宁帮您忙，我是主播安宁。现在是北京时间9:31，热线电话23391000、23392000和23393000。微信公众平台，大家可以加入到运城广播，欢迎大家通过各种方式走进我们的节目。好的，就是害怕这种哈，就是我去办某种卡交了钱，然后突然之间跑路了不见了，哎，就怕这种事儿哈。所以说还是在这里呼吁大家，在办卡呀等等会员卡之类的过程中要多注意哈，多注意，万一有什么事情的话我们就受损失了。你看你找不着他，你打官司都很费劲哈。

0: 好的，下面我们来接听热线，来接听张先生的电话。张先生你好。
1: 你好。
0: 哎，张先生有啥事儿你请讲。
1: 哎，我是说一下这个，我不是我媳妇在这个我们这边政务大厅现在不是到时间了领那个灵活就业保险。
0: 嗯嗯。
1: 领就业保险他已经开始领两年多了，领两年多了，现在一个啥情况，就是说

0: 这种养老保险吗？
1: 对对对对。
0: 啊，那就不是农村养老保险嘛，对吗？
1: 啊，不是农村养老保险。
0: 啊，对，但是灵活就业的这种养老金嘛，是吧？
1: 对对对。
0: 啊，然后他说是怎么了？失地保险跟这个灵活就业有什么冲突？
1: 他说失地保险不是说，他是说按以前是说，人家失地保险本身说一个月一个月的发，可是后来他这个钱直接一次性打了我媳妇，
0: 就是一次性把失地保险都给你了是吗？
1: 对，给我媳妇了，给我媳妇了。后来我们也不知道，后来完了我问他了，他说我也不知道这个钱是干嘛的。后来问他了，他说是这个钱给你打上了。
0: 嗯，
1: 我说打上了这个有啥影响？他说没啥影响，就是说以后到60岁的话，你就不能领了，这个钱就没有了，你这个钱就已经给你
0: 什么钱没有了？
1: 就是个失地保险，说是。
0: 那他就是意思是一次性给你打过去了吗？
1: 对，一次性给打过去了，60岁以后啊就不，你就没有这个失地保险了吗？
0: 嗯，就是意思是失地保险也是每年都有的。他有金额吗？你比如说你失地保险一共有多少钱？他有这个吗？
1: 一共是5万多块钱。
0: 这不是一下给你打过去了吗？
1: 对，一下打过去了。他是说不是说，他是说按政策，他是说是一个月一个月的发。
0: 不是，不管怎么发，他现在不是一下给你打过去了吗？
1: 啊，
0: 你最后一个月一个月发，不也是这5万块钱吗？
1: 啊，是吗？
0: 啊。那我还没听明白你，那现在跟你的灵活就业的养老保险有什么关系？
1: 他是说一些，后来不是跟我说，他是说打过来钱，这个钱不能一次性打，要是又让我退回去。
0: 你退回来还是一个月一个月给你发吗？
1: 啊，一个月发，他还说，本来我不是拿了5万多块钱，他说把我灵活就业保险这个钱也给他退回去，是这个意思。
0: 嗯，灵活就业的钱，为什么要把灵活就业的钱也要退回去？
1: 啊，他也是没说什么，他就是说这个钱一起退回去，然后3个月不给我打这个钱，打这个灵活就业钱。这个灵活就业不是每个月打。
0: 行吧，是这样，张先生，你半天也没跟我讲清楚原因哈，我知道了个结果，你不给我讲原因。行，我们现在帮我们连线到的是新疆县政务大厅灵活就业保险的窗口的工作人员哈，我们跟窗口工作人员沟通一下是咋回事，好吧？你光跟我讲结果，我这听了半天也没听，你跟我讲原因就行了。工作人员肯定跟你讲过原因，你看你们老师讲问题不告我，你知道吗？稍等一下哈。你好，是新疆县政务大厅灵活就业保险的。
2: 啊，对。
0: 哎，刚才张先生讲这个事儿，你可能听了一会儿哈。
2: 啊，对。
0: 我没听明白，他说的大概意思就是他媳妇今年58岁。
2: 嗯。
0: 以前是不是交的是灵活就业的养老保险？后来他是在农村有地呢，厂子占了他家地，这不是有了个失地保险吗？当时有失地保险，他说的是一共是5万多，说是刚开始是一次性给他都打过来了，后来呢大厅又通知他说你得把钱先退回来，然后我们要逐月给你发，不能一次性打给你。还有一个就是当时交过的灵活就业的这个保险金也要一并退回来，然后要停发3个月以后再开始接着发，就这么个过程。你就是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2: 这是原因就是他领开灵活就业以后啊，
0: 嗯，
2: 然后他的这个征失地保险的钱啊，
0: 嗯，
2: 才落实到位。
0: 对
2: 啊，但是他的征地时间早于他领灵活就业待遇领取时间。
0: 嗯
2: 啊，所以就应该把这个征地保险的钱从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账户里转移到啊他的企业职工养老保险账户里头。
0: 啊
2: 啊，
0: 那
2: 但是他已经发过灵活就业了，
0: 嗯嗯，
2: 所以就得把灵活就业的这部分钱都退回来，
0: 嗯嗯，
2: 然后转移完成之后重新给他发放。
0: 那这3个月就是要有一个转移完成的时间，
2: 啊，
0: 是吧？
2: 对对。
0: 完成之后，那他实际上会受什么损失吗？
2: 他是这个是啊，这个失地保险这个钱啊，
0: 嗯，
2: 他不是说是5万多吗？哈，
0: 嗯嗯，
2: 这5万多是预计啊啥？预计是139个月发放完。啊，也就是说11年半啊，11年半
0: 啊，
2: 发完了之后啊，如果他没去世，
0: 嗯，
2: 继续发，啊，继续发到去世，
0: 啊，也就是说这个钱会一直发是吗？
2: 对，也就是说他如果是11年半前去世了，
0: 嗯，
2: 啊，那没啥明影响，
0: 嗯，
2: 如果是11年半以后去世了，
0: 嗯，
2: 那他就少那个受损失了。
0: 嗯嗯。
2: 啊
0: 啊，这个就是会一直就是，如果11年半之后， 他会一直在继续享受，是吗？
2: 对对。
0: 那么现在说到的那个灵活就业那个养老金这块，刚才不是说也要把。

0: 前面两个月也要退回来是吧？
1: 对，
0: 退回来的话意思是当时多发了？
1: 不是多发了，是他征地的时间在领取那个那个灵活就业的时间前面哦，规定就是必须要从这个把这个征地补贴转移到人家这个灵活就业里头
0: 啊，然后才开始。
1: 如果他是先领开灵活就业了然后才征的地啊，这种就是在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加发啊。
0: 啊，就是说他是先征的地，
1: 对，
0: 后开始领的这个养老保险是吧？
1: 啊、对，
0: 他就得走这个程序是吧？如果他要是先就开始已经领了养老保险了，就一直这么领下去了，对吧？
1: 啊、对。
0: 啊，行，张先生。
2: 哦。
0: 哎，我就说嘛，你听到的和我听到的是一样的，对吗？
2: 对对对，我就说这个要是这个。
0: 刚才不是说了吗？你的失地保险现在交回去，他开始给你发，11年半之后给你发过5万，你要如果再往后，人还都很健康，接着还继续给你发，他是这个意思。
2: 哦。
0: 就是会一直发放不停气儿的，对吗？哎。
2: 啊、哦，对对对。
0: 哎。
2: 我是说还有个这个，你比方我这个钱都给他交回去3个月以后，他给我这个钱怎么发了？我以前那个不是已经领了2年多这个钱了？
0: 我想问一下咱这个工作人员，他是要把2年多之前的这个灵活就业的钱都要退回去吗？
1: 对，
0: 退回来以后要重新开始发放是吗？
1: 对，
0: 也就是那个时候是不应该再发放的，对吗？
1: 对。
0: 啊，就是说那个时候应该是先把这个征地这个事儿整完了才能开始。
1: 对对。
0: 啊，按照政策就是这样的，是吗？
1: 对。
0: 啊，你征地在前主要是，像张先生。
2: 征地在前就是说。3个月以后，我这个钱2年这个钱，
0: 那个钱是，换句话说是按政策是不应该给你发的。
1: 不是应该发
0: 啊、
1: 嗯，应该一次性补发的。
0: 啊，就是一下再给他补回来。
1: 啊，对，一下再补回来。
0: 啊，那就没啥损失
2: 了。我这2年，意思说我这2年都在养老保险，灵活就业保险，过这个3个月以后，一次性都给我把这2年都又补回来了，咋回事了？
1: 对。
0: 嗯，再给你补回来。

0: 前边那两年了，
1: 前边那两年的每个月也都多呢吗？
0: 就是说你发的时候包括前边那，按现在这个发的这个钱，包括前边那两年，比方说我那会儿领一千，这会儿领一千一，都按一千一的算。
1: 啊，对。
2: 嗯。
0: 哦，是那个意思啊。把那个都给我补过来了，是吧？
1: 对，都补。
2: 啊，这不是都给你，就这个意思吗？都给你补回来吗？你没什么损失吗？
0: 哦，我
2: 就是把手续，给你重新做一遍，因为你。因为我不太懂这个政策，据跟咱们工作人员讲，就是因为你征地在前，你那个享受灵活就业养老保险金在后，所以这个要给你转移一下，所以他有这样的一个时间差，你退回去到时候再给你退回来啊。
0: 哦，就是这个三个月，我停发三个月，然后，过
2: 是这样，张先生，我觉得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了，好不好？
0: 嗯嗯嗯，哦，
2: 明白了吧？是之前的，按照现在的标准全给你补回来，那个是失地保险按月发放，就这个，你记住这两个意思就行了，好不好？
0: 好好好，行。
2: 哎，讲得很清楚了，你再有什么细节问题啊，你可以到政务大厅再问，咱不在这儿再问这么细的事儿了，好吗？你就知道这事儿你没损失，一点损失都没有就可以了，好不好？
0: 行行行，
2: 哎，三个月之后这不说得很清楚吗？都给你补回来吗？按照现有的金额都给你补回来吗？好不好？
0: 哦，当然的。
2: 哎，你现在不是主要想了解的也是这事儿吗？是吧？
0: 啊，对对对。
2: 哎，行，然后具体的细节你可以再咨询或者怎么样，一般这个都按政策走，不会有什么问题啊。
0: 哦，我就是不太明白，我问一下这个。
2: 哎，这不是一下搞清楚了吗？
0: 行行，谢谢。
2: 哎，我都听明白了。
0: 嗯。
2: 行，
0: 嗯，
2: 哎，先这样，好不好？
0: 谢谢啊，
2: 哎，好
0: 好，
2: 再见，
0: 谢谢，
2: 嗯，好，非常感谢咱的工作人员哈，
1: 好，
2: 好，再见，嗯。
3: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4: 来到一座陌生的城市，不怕，打开导航总能找到目的地。感觉饿了，随时随地都能找到饭店，就算找不着，叫外卖就好了。实在累得不行，可以去酒店宾馆，总不至于风餐露宿。习惯生活在现代社会之后，就会觉得没有什么是人类做不到的。但衷心提醒下，这一切所谓的能力，到了真正的大自然面前，就会化为乌有。未知惊喜，废墟探险，小众秘境，野景区再美，也请保持敬畏，不要以身涉险。
5: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慢点
6: 啊。
5: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6: 哎，慢点走啊，
7: 慢点
6: ，注意安全。
5: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7: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5: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6: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5: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8: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4: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9: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4: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10: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4: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9: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4: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
3: 全力帮办，
11: 全力帮办，
3: 快乐无限，
11: 快乐无限。
3: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有难题您说话，说话
1: 聚焦百姓困扰，直击问题根源，
0: 追踪真相，
1: 不畏艰难，
0: 问题发生，
1: 以监督之力促问题解决。运城广播电视台安宁帮您忙，正在帮忙。
2: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宁帮您忙，我是主播安宁。现在是北京时间9:50，热线电话23391000、23392000和23393000。来，邵先生说去政务大厅问问就行了，非要在这里耽误大家时间。对，有些太细节的事儿，就到政务大厅。其实他在政务大厅问过，我估计人给他解释过。这就是他，这个不是我听，我听一会儿，我说我都听明白了。其实这政策我真是一点不了解。什么先是失地保险后是灵活，这个我一点都不了解，因为我还没到领退休金的时候哈、啊、所以不懂呵呵。但是呢听了一会儿我都听明白了，就是都转一下手续，你交回去的钱灵活就业的全给你退回来，然后后面正常发放失地保险，以后按月发放，就是把手续要转移一下，就这么个事儿嘛。你他这个钱数多呀少呀的，你可以去那个政务大厅再仔细咨询一下，就细节的问题去那再多咨询一下。来，我们听友说为啥最近很多人描述事情老是讲不清楚啊，听着都费劲，几句话的事儿来来回回打转，浪费节目资源和时间。对，有些事儿你就如实告我，政务大厅比如说他怎么说的，这个不要自己以为是怎么回事，他怎么说的你如实告我就行了。我就说了，政务大厅一般工作人员告诉你的事儿，那基本上就是政策规定的事儿。为啥呢？政务大厅的窗口人员是干什么的？就是按政策来去帮助大家办理事情的，所以他告知你的基本上就是政策规定的事情。那接下来我们来接听马先生的电话。马先生你好。
3: 你好，安老师好。
2: 哎，您请讲。
3: 还得麻烦你事儿，还是那个卫校附属医院那个事儿，
2: 哦，
3: 这件贵的事。
2: 还他现在还是他们还没核算完呢。
3: 核算完，上一次是不是说了我去那个，他说上一周吧，说星期一在，我去了，他又说丁院长不在，这样的。就说半天没给解决，我就想通过了解一下，看能不能把那个
2: 啊，就是核算一下嘛，交接核算嘛。你最起码你像咱们有，你像你这种有诉求的，提前把你就多核算一下，完了就行了嘛，对吗？有些不着急的，你
3: 行，好办办，不好办，你退回来就完了，这么简单的事。
2: 对。好的，稍等一下，我们导播呢再次帮我们连线到了卫校附属医院的丁院长哈，我们和丁院长沟通一下。丁院长你好。
4: 你好，
2: 哎，还是马先生那个事儿哈，就是他配电棍那个事儿，上回不是连线说过这个事情，
4: 啊，
2: 后来去那儿，他可能因为去那儿，他说你们的工作人员说你这忙，他没见着你，没见着，就是他现在这个配电棍这块核算的怎么样了？
4: 配电棍这块呢，你听我跟你说哈，他有一个往来，就是他没有什么手续，他是提供给原来就是从卫校经办的。
2: 啊，
4: 经办给他提供的这个手续呢，就是别人让他送的，他送给这个工程呢，他们是记在这个室外工程里的。室外工程的钱呢，我们已经付了室外工程500万了。这个工程还没有结束。但我让他跟室外工程的对接，因为这个他们不在我们的账上，我们是没法付款的。
2: 就是他中间还有一个人是吗？
4: 中间有一个公司。
2: 中间有一个公司。
4: 他的东西送到这个公司，这个公司承认不承认？他们有没有手续？他不知道，因为是涉外工程，我跟他联系上没来过来。
2: 啊，就中间还有公司，他不是直接跟学校对接的是吧？
4: 他这个他可能是学校原来管工程的人让他送的，送的涉外工程不收涉外工程，还不能确认来。所以我们账上没有这笔钱，没办法来付款。
2: 也就是他现在跟中间这个公司对接一下，来去正走一下这个这方面的财务的手续是吧？
4: 对，主要的财务手续，因为我们已经付款500万了。
2: 啊，你就是说你们给中间这个公司付过500万了是吗？
4: 对，付过
2: 500万。马先生你好。
3: 你好。
2: 你现在中间这个公司还能联系上吗？
3: 我以前没有联系过。
2: 那谁跟你联系的？
3: 就是那个原校卫校的附属医院甲工。
2: 你们之间有合同吗？
3: 没有合同，因为差太少了，没。
2: 没啥也没写，票啥的都没有。
3: 对对对

0: 没有没有，就甲方又写了个签收货的单子。
1: 你们票也没有？
0: 票上也没有。
1: 啊，也没合同，也没票，也收据都没有。
2: 对呀、啊，
0: 没有。
1: 你啥都没有，意思是？
0: 是，现在就有一张他们的收货单。
1: 有一张收货单。
0: 确定他们收了我的配电柜了。
1: 嗯，当时谁？我想问一下马爷，谁跟你联系的？你还能跟他联系上吗？
0: 能联系到那个贾红玉，他那边有个电话。
1: 贾红玉是干什么的？
0: 他是甲方施工员。
1: 对，像现在这不是跟丁院长沟通，就是他们中间应该是做这一套的时候委托了一家公司，应该是。那么这家公司有可能是，需要各种东西，他找的各种人，比如说他需要配电柜，他找的你，他可能需要别的，找的别人。那么也就是说，
0: 施工队找的。
1: 是谁？
0: 是甲方的施工员找的。
1: 我知道嘛，这个施工员。这个施工员，
0: 当时我以为对甲方供货，如果给他们供，我不一定供。
1: 他甲方的施工员，他是学校的人吗？还是承包学校？是
0: 学校的人。
1: 学校的人，那你能跟他联系上吗？
0: 你那边电话都在那边了。
1: 哎，我想问一下丁院长。
2: 嗯。
1: 他如果找到这个人，我不知道这个人身份是什么哈、啊。找到这个人、嗯，他就是能提供某些这个可不可以？比如说证据啊，或者什么之类的。
2: 不是，这个是咱们有财务制度，就是你这个钱吧，你比如你挂在哪个公司上了，
1: 嗯，
2: 那我们自动付给这个公司，不能付给你个人的。
1: 是，我知道，单位里头要这个
2: 要审计的。
1: 公司对公司嘛，公司对单位
2: 对
1: 啊。
2: 对对对对。
1: 嗯。
2: 所以我觉得。这个你就是他供货了，我们用了、
1: 嗯嗯，
2: 那如果这个应该是个事实，是吧？
1: 对。
2: 那就是正常的，就是现在应该是正常。
1: 钱给了这个公司了，又应该由这个公司付，还是
2: 怎么？
1: 哎，
2: 应该由这个公司来付嘛。
1: 行，这我
0: 想问一下丁院长、
1: 啊，
0: 能不能让我柜子拉走算了？
2: 你看，这个我觉得、这个怎么说呢？乙方提出这个问题，我觉得有点过分了，因为这个东西正在使用。
1: 嗯，
2: 你如果拉走这个东西就不能用了，对不对？
1: 嗯。
2: 那我们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那就是法律上的问题了。你拉，你就供给别人了。我们用的是别人的东西，
1: 嗯、
2: 也不能说我就认识你家东西，你来拉我家东西，
1: 嗯、
2: 我就
1: 是这样。马先生，我给你讲个逻辑哈。假如说是有一个公司承包了学校的事儿，然后呢，你供货，这个公司找了你供了货了，然后这个钱呢，如果学校给了这家公司了，这相当于是我花了钱买了这个配电柜了。是这个概念，
0: 不是
1: 我跟你讲，马先生，其实按道理来讲，你当年是要走一个正规的财务手续的，你是要票的，你不要票这个就很难说，你知道吗？现在是这样，咱们现在解决问题，我刚才给你讲的逻辑，你回去琢磨一下，我只能简单给你讲一下这个逻辑。从学校角度，我已经付钱了，但是我付钱的那一方没把钱给你，是为什么呢？是他叫着你过来送的东西，对，这个他是这个种关系。你到时候我们下期节目吧，联系一下你这个中间人，好不好？
0: 好的，谢谢。
1: 对，你得按，对，你当时去送的时候，你就跟他要票，尤其是跟单位这种事儿，你不管谁叫你，谁怎么样，都必须留下票据这些东西，知道吗？
0: 是。
1: 你不留这个东西，你一般单位他是不会，他都是公司账对单位账，他是公对公的账，他不会说我就没有手续就把这事儿弄了。所以说没有手续这就所以说这就要找中间人，到时候我们再连线一下你的中间人，好不好？
0: 好的，谢谢。
1: 哎，得搞清。对，现在你要想拉走的话，假如说学校我已经付了钱了，你要拉走还不行，这是我买的东西。哈哈。
2: 对，我这不反问。
1: 对，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了，好不好，马先生？
0: 好的，谢谢。
1: 哎，现在主要是你中间那个叫姓贾的这位，就是你当时跟你联系的，就是他当时怎么走的手续，他这个跟这个。去做这个工程的公司是什么关系？你这个钱在他的那里面是怎么反映出来的？哎，他们这个钱到底付了没有？直接把这个事儿搞清楚，好不好？
0: 好的，好的。
1: 哎，行，那就先这样，好不好？
0: 好的，谢谢你。
1: 行，那丁院长先这样，到时候需要配合的时候，我们相互配合好，好吧？
2: 没问题，没问题。
1: 啊，好嘞，好，再见。嗯，
2: 再见，再见。
1: 行，马先生，那就这样，下期我们来联系一下你那个中间人，好吧？
0: 好的。
1: 哎，我让我们根据他这个来搞清楚这个事儿，好吧？
0: 希望大家别犯我一样的错。
1: 哎，大家只要是跟公家做这种生意，一定要记住，第一呢，这账，邮票最好是公账对公账，你的账能对更好，最起码你的账要对这个公司，对吗？就是
0: 谢谢
1: 对，一定要走

0: 这种手续，你不走手续，到时候后面会非常麻烦。哎，
1: 好，谢谢。
0: 好好，先这样哈。行，哎，好，再见。嗯。好的，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里就先暂告一个段落。到时候后期呢，我们联系一下马先生的中间人，我们来帮这个马先生把这事理一理，看看到底问题出在哪儿，把这个票找回来，然后把马先生这个钱给他支付了哈。毕竟咱给他提供了东西。好的，占用了一会儿这个律师帮您办节目的时间，接下来是律师帮办节目哈。大家有什么更专业的法律方面的问题来问这个我们下一个节目的律师哈。好的，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3: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2: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3: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传承赋能，向心而行。2026年9月23日至25日，山西运城第37届关公文化旅游节如约启幕。关公故里秋意盛，好运之城带君来，诚邀四海宾朋八方来客，相聚河东大地，共沐忠义风华，共赏文脉悠长。
4: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10000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10000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10000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5: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FM1019。

锁定 FM 101.9应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律师帮您办。各位好，我是徐宁。好的，那今天呢是9月16号星期三，面的问题呢都可以打电话来咨询，我们的电话呢是0359-2339-100 2339-200 和2339-300，后台呢可以关注一下应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给我们留言签到打卡就可以了，有问题的话呢也可以在后台留言。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先来接听一路线的听友。喂，你好。喂，哎，你好，拨打2339-100的朋友，你好。喂，哦，看到这个应该是不知道自己热线接进来了，我们来导播再联系一下，我们拨打这个2339-100的这位朋友啊。好的，稍后呢我们再来连线一下。好，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先来关注一下后台听众的留言啊，来看一下这个清风微徐说，徐老师律师上午好。第哎，好嘞，非常感谢你非常非常准时的打卡啊。我们的清风微徐呢每天早上10点准时准点的跟我们来打卡互动啊。好，我们接下来呢再来关注一下北向专业胡波丙斯，大家说徐宁老师律师好，送货路上打卡签到，天天听你们的学到。

0: 要更多，做任何事情的时候呢，也能够有一个标尺，让我们在就是前行的路上呢，少踩一些坑啊。好，接下来呢，我们来换接二路线的听友。喂，你好。
1: 哎，你好，我再去的，我给那边的微信也联系不上了。然后被弘扬的弘扬说，就是他那边应该是出现问题了，应该是跑路了。我弘扬那边只接收了，就是比如说我们签那个协议，签过协议的才可以上，像我们这没有签的，相当于是不能上的。现在这个情况就是立方体那边所有的人我是联系不上的，然后弘扬这边也是不接收。
0: 蔡律师，
2: 咱们问一下，就是这个立方体，你查过吗？它是有注册的公司吗？
1: 有。
2: 有没有去教育局问过，有没有办理这个相关的这种培训的一些许可证啊之类的？去审批局也可以问一下，政务大厅有问过吗？
1: 问过，然后他这边就是有个营业。

0: 直接起诉他的公司就可以，然后，公司如果说没有人的话，法院这边会有他的送达方式，比如说直接呀，邮寄送达都送达不了，他会公告送达。
1: 对对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存在的疑问是啥？因为当时报的话，我就在想，地方检他不是做的挺大的嘛，太原那边挺多的，然后我这边的收款码就是太原的那边，然后我通过那个，也是网上的了解到，就是太原那边的，就是这个地址哈，然后那边负责人的电话，但是给那边打电话，那个负责人说我早都不干了，但是还是我的电话，他说我可以通过你的这个事，我给他们领导反映，但是人家反映。结果我就不知道了，我只是帮你反映，然后就是说，哦，我已经反映了，那边上面就说不归他们管。
0: 就是说你当时付钱是直接付到太原公司的，对吧？
1: 因为他那个码直接扫的码，扫的码，然后我见收款方全称就是太原市烟草坪区立方体育俱乐部。
0: 那你用成的这个公司它叫什么名字？是分公司还是什么？
1: 运城的，我看一下，我查到营业执照上面是运城立方体育发展有限公司。
0: 我明白了，我明白了。那你可以找一下，为什么当时会让你把钱付到太原？你问过吗？或者了解过吗？
1: 当时没有想那么多，因为我是4月份交的钱，但是他6月份就已经出现问题，没想过会这么快。也没想过说的是，因为毕竟立方体它是那个，抖音不是也老宣传那个立方体它是这个，就像我没理解的就是那个，连锁的，就是。
0: 对，他应该是。

0: 运城的。
1: 啊，那行，那你就是两个都告上就行了，到时候再看呗，因为目前你合同也没有，对吧？到时候再看谁承担责任就行了。
2: 嗯。所以现在他这个情况的话，如果说想考虑这个法律途径来维权，那只能是两方都告上了，是
1: 先告上吧，因为咱不清楚人家内部的关系，毕竟太原那边收钱了，到时候再看。
2: 12345当时回复的是什么？让你诉讼是吧？
0: 就是司法途径。
2: 嗯，目前确实是这样，就是如果说人还在的话，咱们还可以沟通一下，关键是现在也联系不上了，所以现在只能是这样了。你考虑这个途径吗？
0: 嗯，这个前期的这个比如说起诉我也是第一次遇到哈，这个费用大概是得花多少钱？
2: 对，我就是说这个事儿呢，因为咱们是3000块钱嘛，也上了几节课，然后呢假如说就是特别好的情况下人给你退钱，也不可能说3000全退下来嘛，所以咱们前期肯定是有一些成本在的，所以我就说你要是考虑这个途径的话，咱们看什么成本最低，然后给你提个建议。就是首先啊，就是诉讼费的话，3000块钱，蔡律师，这个诉讼费的话得多少？
1: 应该就50块钱吧。
2: 啊，诉讼费是50块钱，然后对，然后还需要一个起诉状，需要起诉状的话，一般情况下我们会建议找一个律师去写，因为起诉状可能很多人不知道该怎么去写，那这块需要一个费用，剩下的话就是建议咱自己花时间去跑一跑，因为你要是再找律师再掏这个律师费的话，这个就不划算了。
0: 明白了
2: 啊，这个就没必要了，因为你
0: 跑的话、
2: 嗯、
0: 意思就自己去法院，不需要律师代跑，对吧？
2: 啊，对对对，就是只用把这个起诉状让律师写好，这样的话咱在专业的方面，专业的事情让专业的人做一下，这块咱不用操心，然后剩下的咱就自己跑，省点钱。
0: 对对对，你像我这种啊，因为他当时转了一少部分的会员在弘扬那个羽毛球馆，像我这种情况，我现在的诉求就是或者是退钱或者转课也可以，但是现在这种情况对人家弘扬那边就是相对来说完全没有关系吧。
1: 嗯，肯定没关系啊，你跟人家都没有签协议，怎么找人家？你说的转课只能是找见对方的人，让他中间协商帮忙协调，对吧？
0: 嗯，
1: 人家现在你明显就不配合的，也有可能起诉了人就来了，也给你帮忙协调一下，也有这种可能。
0: 行，我明白了，谢谢。
2: 嗯，好嘞，行，好，还有什么问题吗？
0: 嗯，没有了。
2: 嗯，好嘞，先往后推进，中间有什么麻烦的话我们再沟通好吗？
0: 好的好的，非常感谢。
2: 好嘞，好，再见。嗯，好的，我们遇到这样的情况呢，其实这块儿就要给大家提个醒了，蔡律师，就是我们在办这种就是卡，比如说是不管是打羽毛球也好啊，还是学习什么也好啊，还是说游泳啊等等啊，需要注意什么样的问题呢？就是刚才它存在没有签合同，这是一点，还有就是交款的话，这个钱去了哪里，他可能现在才察觉到在太原的这个账户当中。
1: 对，所以就是我们如果真的要报课的话，该签合同签了，假如付款的收款账户啊跟你签合同的这个不一致，你肯定要首先让他解释一下。当然如果能写在合同里头可能是基金最好了，比如收款账户是哪里哪里。
2: 嗯，
1: 但是这个报课吧一般都是先交钱，确实会存在很多就是后期真的找不见人的这种情况。
2: 对，
1: 但是你说这种也完全避免，也只能说我们在报课的时候尽量找一些相对大一点的机构，时间长一点的机构，
2: 是
1: 啊，有这种信誉的，比较对那种新成立的或者是比较小的，谨慎去选择吧。
2: 是，还有就是不要就是完全听他的优惠活动，然后一下子花钱花那么多。
1: 是不敢，就是像这个3000可能有可能是也不是很多，像所以大家更要谨慎，就有的那种一报几年的，一下掏多少钱那种更要谨慎了。
2: 对，是的。还有另外一点呢，就是大家一定要注意，就是有些套路我们不能判断某些它就是职业闭店啊或者怎么样，但是呢它会有一些苗头，比如说好多店它有一个共同套路，就是我先办卡，办完之后呢就开始搬地址，然后有时候呢搬地址是第一步，后面就不见了。
1: 其实这个东西就是怎么说呢，大家会用一个常识去判断这个机构的发展的好还是发展的坏。
2: 是，
1: 当他你发现有一些不好的苗头的时候，其实比如说看见哎呀人越来越少了，或者上课对这个学生们体验感都不是很好，你就会发现这种时候要及时要就是不敢再弄了
2: 啊。对对，是的。还有呢，就是我觉得有一点得说清楚，也最好写到合同当中，就是一旦出现对方有过错或有

0: 问题或体验感不好的话，能不能退费？
1: 你可以合同里面肯定要写这个呢，比如说是按这个总客数平均下来，包括这个违约责任，其实都可以加进去。但是，我们也知道，很多时候可能那个合同不一定也能由着自己去修改。所以我们就尽量把合同看一看，不要留下对自己特别不利的一些东西就行了。
0: 哎，好嘞，行，我们来看一下啊，听涛声依旧，我看到你的信息了，在后头一条一条啊。刚才是就说和蔡律师聊完，就告诉大家，我们现在正在就是收听的是律师帮您办节目，节目当中呢，我们会请到专业的律师嘉宾来帮助大家解答问题。大家有任何的麻烦事儿、烦心事儿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59-2339-100-2339-200或2339-300。后台呢可以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给我们留言签到打卡就可以了。好的，我们再来说一下电话啊，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大家生活当中呢，不管有什么样的麻烦事儿啊，比如说呢婚姻借贷纠纷呀、财产呀、保险呀，包括呢就是交通事故啊等等啊，刑事方面啊，包括呢就是什么帮信呀等等啊，大家有任何疑问的话都可以来打电话咨询律师。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后台听友的留言哈，来看一下

留言说：“宁宁老师、蔡律师，早上好，打卡。哎，好嘞，收到。好，非常感谢啊，叫我宁宁老师。有的人昨天听了之后都说这个鸡皮疙瘩都掉了一地啊，但是我很喜欢啊，非常感谢大家。好的，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大家继续来关注律师帮您办。好的，那今天做客到节目当中的嘉宾呢，是来自山西纯正律师事务所的蔡艳艳，蔡律师。蔡律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的，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是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来接听热线，来接听二路线的听友。喂，你好。
2: 喂，你好。
0: 哎，你好。
3: 你好，
0: 你好，是郭先生吗？
3: 啊，你好。
0: 哎，你好，您是哪里的？
3: 我永济的。
0: 啊，好嘞，有什么问题您说。
3: 就是我家小孩在学校上学期间，和小朋友们玩耍，就是从楼梯上摔下来了。然后现在住院了，诊断脑部出血，然后还有枕骨骨折。现在住院了，我现在不知道后续咋弄啊。学校也当时出面说先治疗。但是现在今天就出院了。不知道咋弄。
0: 学校说先治疗是吗？
3: 对，
0: 他没有说就是治疗完了后续怎么样，有没有给过你一些说法？
3: 就是说先治疗，后续说是三方协商之类的。
0: 三方协商。你孩子多大了？
3: 九岁了。
0: 九岁是吧？三方协商就是，另外就是有些孩子的家长。

0: 那家，咋说呢？两个人玩着玩着，人家小孩他们俩也没停，就是到后面就成了，变成了人家小孩拖着我妈就下去了。然后到楼梯的一半的时候，应该视频监控上看两个人好像都摔倒，但是我娃应该是脑后朝地。
1: 哦，就是你娃抱着他的孩子，然后一起玩儿，
2: 就是课间时间是吧？下课了
0: 对，
2: 啊。
0: 课间时间，对，下课时间。
2: 他们是在几楼？他们教室在几楼？
0: 教室在3楼吧？
2: 哦，就是也是从3楼下2楼的过程中，对吧？
0: 对对，不，
2: 嗯，
0: 应该是从2楼下1楼，应该已经跑到那个。
2: 就是下他嗯，就是小娃下了课会一般会到外面的这个操场去玩是吧？外面的空
0: 对
2: 地。
0: 对对对对。
2: 哦，明白了，那行，那稍后得看一下监控，看一下监控，然后再给您答复
0: 我已
2: 啊。
0: 经发到后台了。
1: 嗯，行，我正在下载，然后呢，我现在发给蔡律师，我让蔡律师看一下，我先把你电话挂了，然后蔡律师看完之后我再给你打电话，好不好？
0: 好的，好的，好的。
1: 嗯，好嘞，行，那
0: 谢谢
1: 稍后
0: 啊。
1: 见了啊，好嘞，嗯嗯，好。
0: 嗯。
1: 好的，那大家生活当中呢，还有任何的问题的话呢，也可以继续来拨打电话来咨询一下。这个视频呢，马上就下载结束了。我发给蔡律师来看一下，有什么问题的话，在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再来联系一下郭先生，来进行一个判断。就是在孩子治疗完了之后，再跟学校，包括呢对方孩子家长在沟通的时候，需要注意一些什么问题。这个也就是要提醒大家，生活当中有类似的这个情况的话，也可以打电话，我们共同来咨询一下。好的，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好的，北京时间的10:32，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律师帮您办。各位好，我是徐宁。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来请进节目嘉宾，来自山西纯正律师事务所的蔡艳艳蔡律师。蔡律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的，刚才呢我们的这个郭先生发的这个视频呢我们也看了一下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请进郭先生把这个事情呢来捋一下。你好郭先生。
2: 啊，你好。
0: 哎，你好，刚才视频我们看了，您孩子是穿红衣服的这个是吧？
2: 对，穿校服的。
0: 啊，好嘞。刚才我们看了一下，人对方的孩子是上楼梯，然后是您孩子下楼梯，您孩子上来之后，然后玩基本上是属于是把人拖下去的，不主动的去招惹咱们孩子，是人家孩子、
2: 啊、
0: 对，
2: 我理解，
0: 对，是的，在正常行驶的过程当中，是咱们孩子跑过去，然后抱住人家后头，然后往楼梯下面走，然后最后呢，不管是狡猾还是怎么回事，就给掉下去了，两个孩子都摔了。我当时看了一下，咱孩子的角度刚好是后脑勺磕到了这个楼梯那块儿。
2: 啊，
0: 对对对，是目前是这个情况。还有就是结合咱们孩子9岁这个年龄，就说一下到时候咱们几方谈的时候需要注意些什么问题。蔡律师，
1: 问一下，咱娃这个看病花多少钱？
2: 现在还在住院中。
1: 目前花多少了？
2: 交了个3000。
1: 行，好。你给娃买保险着吗？意外险？
2: 意外险没有，他也不是有医保，村里那个医保。
1: 有学校买学品险吗？
2: 学校有学品险，他刚开始交，然后当时校长过来，他也说是，村里这边学品险，先治，学品险这边跟我到时候学，出了事之后学品险，老师过来拿个登记表过来登记保险的事情。
1: 啊，能行，我有个建议啊，我觉得还是和学校沟通一下，尽量用学品险把咱这个能报的这些费用，住院的啊，这些医院的能报的给报一下。
2: 不知道，到时候他说到时候我们出院，这两天快出院的时候到时候。
1: 对，你看完着，你看完着，跟学老师沟通一下，把
2: 羊就是咱们说的那个羊羔峰。我主要是害怕这。
0: 他这个的话目前是这样，他暂时没有发生，他是一个预判，就是咱们现在比如说做鉴定也没有办法鉴定。现在我也问一下蔡律师，像这种情况的话，假如说未来他真的有这个几率，万一要是发病呢，那这个事情还是回过来还可以再维权的，还是说这件事情到这儿就了了？
1: 不是，因为你这种疾病就是受伤类的啊，就你说的可能以后会有一些后面的一些引发的东西，或者潜伏期比较长的，如果真的发生了，在医学上啊，它这个因果关系呀、都可以鉴定的出来，所以这个不用担心。如果将来真的发生了，该那到时候再看
2: 到时候是咋弄，律师到时候
0: 郭先生我知道你的意思，到时候找谁
2: 啊？对
0: 对，是但是
2: 这么长时间过去了，学校万一算是万一换领导了，或者是咋说
1: 啊？他就是在换领导，他学校的那个主体是存在的嘛，这个不要紧。第二个是，事儿是发生在保险期间的，只是说疾病的这个就等待期或者是这个潜伏期变长了，对不对？那这种情况下，保险他也是要赔的，这个你都不用担心。
0: 所以你到时候找的是保险对吧？
1: 找保险公司和学校这个主体。
2: 你比如说现在是学品险，你比如说他，我小孩现在上4年级，你万一说是那个2年之后发作，到时候升那个初中了。
1: 我刚才给你讲了，你的事儿是发生在保险期间，只是你后面的后遗症或者这种疾病的发展的潜伏期变长了，只要确定后面如果真的有一些不太好的情况，

0: 那么可以鉴定出来是不是这次碰撞造成的，知道吗？只要确定是这次碰撞造成的，保险是可以赔偿的，明白了吗？
1: 啊，你不管他上初中了，
0: 哎，对对对，
1: 初中有学平险吗？
0: 初中的学平险跟那个没有关系，你的这个事儿是发生在现在。只说现在的这个，
1: 我知道，我是说到时候我也可以返回来找小学的这个学平险。
0: 对
2: 对
3: 对，是这样
1: 啊，
3: 嗯，是找他的，
1: 啊，
3: 嗯。
1: 啊，
0: 你可以把跟老师要一下，把这个保单呀这些东西你可以保存着，因为你就你担心的几年以后可能人换了，东西不太好找了或者怎么，咱现在自己留着呗。
1: 啊，
0: 嗯，
1: 行，
0: 嗯，
1: 那现在就只能说是先治着这个责任这一块。
0: 责任的话，
1: 我也没说是想讹谁啊，或者是干啥，
0: 明白？
1: 我就说是，这个。这个费用是到时候咋弄，对不对？是几比几啊，或者是学校了。或者是
0: 我这么给您说吧，
3: 嗯，
0: 就是我刚才说的，走学平险，把该报的报了就可以了。
1: 就没了是吧？
3: 对，目前看您这个视频，我们给出的这个判断是这样的，因为您也看视频了，就是大概的这个是非对错，咱心里面都有个判断，就是咱也不能说，因为这是咱的孩子或者怎么样，因为视频确确实实记录了那个过程，而且刚才我为什么说孩子几岁了？因为孩子已经九岁了，在法律上这个。8岁和9岁学校承担的责任是会有不一样的，就是8岁及以前的话，蔡律师是不是学校会承担一定责任？
0: 这个如果孩子比较小的话，可能学校相对来说他承担责任，会稍微大一点点，但是具体承担多少责任，肯定是要看学校有没有尽到一些他应该尽的教育啊，或者一些安全的方面的一些责任和义务，对不对？
3: 对，
0: 具体是根据这个判断的。
3: 但是要是孩子再大一点的话，可能学校的责任就会更少一点了。
0: 对，因为毕竟这个他不是说楼梯打滑或者楼梯上有水，或者是其他的原因，对吧？不是说这种，确实是。小娃玩了是吧？所以学校的责任相对还是，不好说啊。
3: 对，所以咱们现在关注点一定要放在保险上。你包括呢就是
1: 先走医保，先走医保，然后最后
0: 对
3: 这个医保和学平险不能同时报吧？不能同时报。
1: 好像我们这边说是
3: 可以报是吗？
1: 那个村里的医保报完，就是比如说现在在我们永济人民医院嘛。我现在想去西安，到时候也能报是吗？
0: 只要是正规的医院，就是咱正规的，它比要求3家以上或者怎么之类的，你去肯定是去好医院了嘛，你也不可能去不好的，对吧？
1: 对对对。
0: 把票据啥的东西都留好，就可以。
1: 但是我问人家医生，医生说是那个复查要复查4次，然后周期可能时间长点，半年。
0: 那你、
1: 这个、
0: 你这个具体你跟保险公司沟通，看是全部完了报还是一次一次报，具体你看那边吧，好吧。
3: 对，这个得跟这个保险公司沟通一下，因为我记得当时就是有人咨询过这个工伤这个报保险的一个问题。你包括这个工伤，他可能就是你复查呀，或者说怎么样，他有些指定的医院，你可以跟学校沟通一下，找一下这个保险公司，他们有没有一些要求，沟通好，咱孩子该治疗治疗。
1: 医保这边呢？
3: 医保这边不影响吧？
0: 医保你该正常人家能报的就是能报的。
3: 对，这个不影响啊，医保这边不影响，主要是看保险公司那边，你得把你的情况跟他说清楚。
1: 好的，好的。
3: 对，咱孩子现在目前最重要的就是一定要把这个保险了解清楚了，把这个该准备的，包括的这个保险的这个单号啊什么的，该准备的准备好。就是一旦后续有啥问题，咱一定要把这个保险盯好啊。
1: 好的，好的。
3: 好嘞，咱早点看啊，早点看。正规的治疗的话，也不一定会怎么样啊。
1: 好的，好的。
3: 好嘞，
1: 谢谢啊，
3: 希望咱孩子后面恢复的好一点啊。
1: 谢谢啊。
3: 好嘞，行，好，再见。
1: 再见啊。
3: 好的，刚才呢我跟蔡律师呢也都看了这个视频啊，其他的不过多说了，就是想提醒大家的是。一定要在家里面给孩子教育好，就是孩子在学校嬉戏打闹是难免的，尤其是男孩子，但真的有些危险的动作绝对不能做，因为在网上看到很多这个视频，包括呢就是把孩子的头摁在地上呀，或者说呢就是狠狠地抱着孩子的小腹呀，然后等等啊，就是这些危险的动作一定要告诉孩子不要去做，一旦发生意外的话

话，为什么说是意外？因为它完全不可控，你不知道在这个事情当中受伤的可能会是谁。一旦发生了问题，你到时候再去维权呀，或者说再去治疗啊，途径是有的，但是受伤的是咱孩子，这个是就是完全不能挽回的啊！再次来提醒一下大家。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后台听友的留言哈，来看一下这个阿什么度，他说徐宁宁、蔡叶叶，你们好，人家叫蔡艳艳。好。他说刚才我还以为被黑电台干扰了呢，啊，大家刚才呢是不是听到这个歌曲啊，因为呢刚才我们这个机子呢有一点点的卡，我稍微处理了一下啊。好，来看一下这个杨耀头没烦恼。

0: 不得不严谨啊，哪怕 0.01% 的医生也得告诉你，这样主要是为了规避医生自己的责任。其实他这个刚才呢，我们这位听友在后台补充了一下，当时呢他这个孩子就是撞了之后，他说到了一个细节，就是没有多长时间开始呕吐了，那证明当时呢这个脑内的损伤还是有一点点严重的，所以呢医生做出这样的判断，他不是没有这样的概率啊。当然这个在医学上他比较专业一些，我们也只是就是听我们的郭先生他怎么去沟通，然后呢我们不过多的做这个医学上的判断，但是呢医生有这样的想法的话，我们也需要有这样的准备啊。好，来看一下这个林川说，这个人好啰嗦呀。其实我觉得没关系啊，可能大家就是对于自己孩子的病情会更加的紧张介意一些啊，这个都没事儿。当然也希望啊，还是那句话，孩子在学校啊太多了，每一个老师他不可能盯着每一位学生，尤其是下课的时候一定要给孩子教育好了，就是嬉戏打闹的时候呢难免，但是一定要有分寸啊，千万不要做一些危险的行为和动作。好，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0:45，那我们还有最后一个时间段的节目，如果大家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还有任何的问题的话，也都可以继续来拨打电话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后台呢可以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给我们留言签到打卡就可以了，有问题的话呢也可以在后台给我们留言，我们的律师呢会在线来帮助大家解决问题。好的，今天做客到节目当中的嘉宾呢是来自山西纯正律师事务所的蔡艳艳蔡律师。蔡律师你好。
1: 朋友们大家好。
0: 好嘞，那我们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呢有问题的话也可以在后台留言哈。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后台听友的留言哈。来看一下99留言，他说什么时候轮到我啊，现在到你了啊，刚才这个电话打完之后现在回答你的问题。他说2024年2月14号的时候呢，我和一辆小轿车发生了交通事故，事故责任已经认定了，我是主责，现在人保险公司委托律师向我代位追偿车辆维修费用，该案呢至今呢已经拖延了近3年的时间了，期间先后更换了3位代理律师，近期呢对接的律师微信承诺当日向我提供维修正式发票及就是明细清单，至今还没有兑现，既不推进协商核对费用。蔡律师，
1: 咱们这个听友比较积极啊，就是着急给对方把这个事儿解决了。
0: 对，
1: 但是你这个事儿不是依赖于咱们单方的，你包括对方包括这个保险公司的律师，对吧？人家都不给你提供资料，你说你也没办法，这种事只能等。
0: 只能等了是吧？
1: 对方都不配合提供，你说咱们单方的着急也不是着急的事儿。
0: 对，那其实现在是我们从自己兜里掏钱的一方嘛，对吧？
1: 是是。
0: 要等待对方把这个，对方不着急要钱，那咱们现在就是知道就是你这个诚意嘛，知道你想解决问题，要不然的话你自己正常生活没有办法推进。但是这种事儿吧，对方不着急，那咱们也确实没啥办法。
1: 咱们更不能着急了。
0: 对对对，是的，可以耐心等一下啊，耐心等一下。你日常生活嘛，我觉得他还没有就是把这个事情先。

0: 支的一定的金钱，他可以去花了。你比如1500，如果真的没超过8岁或者刚超过8岁，那明显就是大额的嘛。
1: 对，
0: 他不是说哪怕100以内的，随着现在的经济越来越好了，拿个50、60，这都可能理解。一旦上千，这明显就是很大额的了。
1: 哎，那假如说他弟弟啊，未满18岁，未成年，但是呢，也13、14岁了。那这1500块钱对于孩子来说意味着什么？
0: 其实一样的，他只是说可能根据这个你年龄再大一点，稍微大一点，退的比例和稍微会再降低一点。就是但是该退的肯定还是要退，他不能说一点都不退。
1: 对，这块呢就提醒大家了，不要到时候老是说这个偷这个词儿，就是咱们首先要管好自己的密码，对不对？就是作为家长来说。很多家长呢就说啊，孩子从我的手机里面，就是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转出了就是10几万多少钱打赏了主播。不是，你就是在管教孩子的过程当中，这个密码怎么就会让孩子这么轻易的就知道，而且能轻松的拿到你的手机，长时间的去打赏一个主播呢？所以呢，这个啊其实是有举证责任的，你到时候真的找这个游戏公司要钱的话，人家也会问你这个事儿啊，对不对？
0: 对，这个但是一般是会，这就是影响到了为什么说年龄越大嘛，退款的比例会降低。
1: 对，
0: 但是我个人觉得就是不仅仅是密码的管理问题，我觉得更多的是对孩子的一个教育问题。
1: 对。

0: 你像大家的话，心态就是，哎，我学习到东西了，
1: 对对对，
0: 我可以防范以后的风险。
1: 嗯。
0: 但是我们的律师就是一听一个纠纷，他就不自觉的会想，哎，这个纠纷原因是什么，证据是什么，以后该怎么处理。这个职业病一来，这就会对自己产生一种精神上的紧张。
1: 对，就是大家听节目的话是放松，蔡律师听节目的话是
0: 工作了，
1: 重新工作加班是吧？
0: 对对对。
1: 哎对，这是明显的职业病哈。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后台，还有一天有留言哈，这个TT 时代问了一个宅基地的问题，他说，请问啊，这个父母去世，兄弟三个人当中呢有一个是城市户口，能否获得宅基地使用权，能不能靠父母的宅基地有收益，然后父母没有立遗嘱，应该如何来处理这个遗产，兄弟三人有一个城市户口，他主要卡在这块儿。
0: 嗯，其实这个我们可以多了解一下宅基地这关的相关的政策。
1: 嗯，
0: 因为对于迁到城市户口的这个居民啊，他一。

0: 小姐，请问一下有没有卖半导体盒？
1: 有啊，你从前面右转的第二排架子上就有了。
0: 哦，好，谢谢。
1: 不会。

0: 我这叫
1: 王
0: 姑
1: 娘就得了，在那半天拖她的娘，
0: 这不是显得我们亲切吗？啊，这不是显得和大家有亲昵感吗？
1: 这不是亲切的，吓大家一跳，我跟你说。
0: 不吓不吓啊！
1: 这马上中秋节啊！
0: 中秋节怎么？中秋是全家
1: 团圆的日
0: 子，
1: 对对，这么喊娘娘可受不了。这么喊娘娘说这怎么回事啊？
0: 受不了，给我受着啊！
1: 带着老公孩子来吃饭不说，还要把公公婆婆也带来，
0: 那不挺好的吗？这才叫团圆呢！你走哪儿都得吃到哪儿，我跟你说。
1: 你就不怕打起来？
0: 不怕不怕的。
1: 那说明啊，还不到时候，
0: 嗯，
1: 年份不够，
0: 就是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这个家里一定要雌雄，就是
1: 就不能
0: 谁雌谁雄，一定要分辨出来。
1: 好多人不能见，真的就是老话说得好，
0: 说得好
1: 啊、亲家呀，就是在结婚当天都不能见。
0: 亲家，咱不说结婚当天了，咱都不是。

0: 我们都还在一起要拍什么拍短剧、
1: 嗯、对
0: 我们运成我一位朋友啊，他就拍短剧，昨个吧我看他开直播，他说他失业了。
1: 哦，不拍短剧了、
0: 嗯、短剧失业了吗？
1: 哦，
0: 没得版发呀。
1: 嗯
0: 啊，没得版发啊。
1: 哎，
0: 就是现在更新的太快了，就像我们电台会不会总有一天也会失业？
1: 会的吧，我觉得任何一个行业如果你不努力的话终究是会被淘汰的，但是看在咱们这么努力的份上别淘汰了呗。
0: 前几年的时候我们还嘴硬、嗯、现在我们一点都不嘴硬了、
1: 对，是的、
0: 当然了、嗯、淘汰就淘汰了呗，淘汰了之后我们要做什么，这个很重要。
1: 对，就是你要为自己接下来的路要谋划一下了。
0: 对，我们现在
1: 要做规划的。
0: 哎，我们现在就要去谋划、
1: 嗯、
0: 是不是，我们接下来要怎么做，比如说我们现在开直播啊。
1: 对呀、
0: 啊、哎，让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购买一些运程好物啊、
1: 嗯、
0: 这都是我们接下来要走的路子。
1: 是的，
0: 是不是我们打造1019的这个牌子呀？
1: 哎，
0: 因为牌子还在呀，
1: 嗯，
0: 是不是？
1: 对呀，
0: 哎，就像以前老字号福东会，对不对？
1: 嗯，
0: 哎，以前做南市西点，现在做月饼，牌子只要在，人只要在，我们就能去创新，就能去发展。
1: 重点是技术要在的，就是本身还得硬嘛，对不对？
0: 对啊、
1: 你看人家福通会230多年了，那个制作手艺都是非遗传统手艺的。
0: 就很多年前我就和领导说过、嗯、我说像我们这种工作其实没必要非得来单位上班，你自个儿在家。哎，就像我看那个小黄在美国，就他老公啊就天天在地下室工作、嗯
1: 哦、oh, ，
0: 就上班不需要非得到公司，因为有很多工作呢都是在线上办理啊。
1: 你只要就是把活干了就行，别管在哪儿。
0: 对，他就在地下室专门有自己的一间工作室。
1: 嗯，
0: 他会工作的更好，为什么？他没有上下班的这个煎熬。
1: 哦、oh, ，我明白了，就没有人控制着你。
0: 对，他也不需要上班要赶点儿，
1: 嗯
0: ，然后下了班还就很手头上的工作没做完，但是到点了我就得走。
1: 你不受约束嘛？
0: 哎，不受约束，
1: 不受约束，对，
0: 工作可能会更好。
1: 所以人们从古到今一直都是在向往自由，连工作的时候你都想自由。
0: 对啊，我觉得现在 AI 出现了之后呢，就让很多人要自由啊，自由就是挺好的、嗯、
1: 对，是的呢，
0: 对吧，既然只要一些基本保障都有了，人是可以自由的呀，
1: 嗯，
0: 对不对，没有说是我们天生就是就必须要工作和打拼啊。
1: 那倒也是，其实认真想一下没有必要就是非要怎样，只要你有吃有喝有住的地儿就行了呀。
0: 对，昨天呢我就看到了一个朋友，应该也是我们当地的朋友，
1: 嗯，
0: 他当兵当了10几20年，
1: 对，
0: 就拿了一部分钱回来的，
1: 嗯，
0: 然后他说我想创业，
1: 创业，
0: 大家说我该怎么创业。下面的留言就是80%都在讲就是你不要创业，
1: 现在只要稳住，把钱藏到兜里。
0: 对，他说你把钱守住，
1: 是
0: 需要房买套房，然后呢车都不用买。
1: 哦，
0: 因为耗损很快。
1: 那倒也是，
0: 对不对、
1: 嗯、
0: 你就守着你的钱，然后呢国家现在还给你发一些补助，你就守着，等到60岁你就开始挣养老金了。
1: 哎呦妈呀，那生命过得也太没有宽度了。
0: 他们说你要折腾的话，很可能变成老赖啊。
1: 嗯，那不行，那不行，那不行的，还是要提醒大家伙，现在创业还是要谨慎一些的。嗯，
0: 对，要谨慎，就是你能十拿九稳的你再去做。
1: 对，是的。
0: 就现在已经不是那个冒险就可以赚到钱的年代了。
1: 是的。
0: 嗯嗯，
1: 下海没有那么容易啊，现在。
0: 对啊、
1: 嗯、
0: 所以我们就那个及时行乐。是不是？
1: 对，
0: 该出手时再出手啊！然后呢，我们也别风风火火闯九州了啊！我们就是安安稳稳在家蹲呐、啊。
1: 明白了，明白了，真的是
0: 安稳一点就行了嘛。
1: 是的，是的。
0: 你吃不起那200多块钱的月饼，你不吃了吗？19.9块的不香吗？
1: 哎，19.9块的不是因为它不香所以才便宜啊，因为它很好。哦，它就是外壳没有那么的精美，像我们给大家做这个蛋糕、
0: 啊、不照样吃吗？
1: 对，您可以移步到咱们的抖音直播间，在抖音上搜索一下王姑娘，今天给你们带蛋面烧了，19.9块就可以买到10块呢。
0: 王姑娘是最近我们卖月饼最敬业的了。
1: 对，是的，我每天卖月饼，那就是我现在就是月饼女王了，你知道吗？
0: 哦，你就是那个月饼女王吧？
1: 哇，你说王不带帮，你看你这个人儿，
0: 还文明你我他啊？
1: 对对对，是的。
0: 好的，我们稍后再聊啊。今天就开播有点晚了，是因为我们这个设备出了一些问题啊。
1: 对，
0: 嗯，用钱有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2: 天蓝地绿，清水荡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3: 东风之时兮，可以赋无民之才兮。
4: 仿佛是自吟自唱，陶醉于百花芬芳。 又好像是击节高歌，胸怀天下。

0: 下之志。
1: 芬芳的南风哟，可以吹散我百姓的烦恼。及时的南风哟，可以增加我百姓的财宝。
0: 舜帝的心就是这样与百姓休戚与共在一起搏动着。南风起于春夏之间，回黄转绿，和煦宜人，它带来了生机，带来了希望，带来了草木芬香的芳菲时节。
2: 时光流转4000年后的今天，
3: 同学们，这些年来呢，运城盐池实施了退盐还湖，色彩斑斓的盐湖经历了千年的沐风治雨后华丽转身，变身为人民群众共享的绿色空间。

0: 今在虞舜的故乡运城市，古老的盐池得以休养生息，山水相依、人境和谐的城市环境，让遥远的富民之才、美好愿景，在今天变成了现实。
1: 全力帮办，
2: 全力帮办，
1: 快乐无限，
2: 快乐无限。
1: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娇美食秀。
1: 嗨，大家好，我是肥而不腻的嘉比。
2: 各位中午好，我是瘦而不柴的王姑娘。嗯，现在都不敢把那个娘子拉得很长了，我都已经有阴影了，我就害怕她说我。
1: 太嗲了。
2: 你知道好多听友都在说什么呢？咱俩就是单独播节目的时候，他们天天在我直播间说啊，嘉比哥呢，好想念你们两个人在一起拌嘴的样子啊，好想念就是那种就是。有哪种感觉呢？就是要吵架的样子
1: 啊，就是喜欢，
2: 我就
1: 喜欢看热闹呗。
2: 嘉比哥他就是一个什么呢？极其容易满足别人的人
1: 啊，那不一定。
2: 就大家伙喜欢什么，他就给你们带来什么。
1: 我现在是及时止损。
2: 今天刚上节目就开始了，就开始就开始说我了。
1: 不是，我不是我说他，就真的是。
2: 那个字儿拉的时间太长了，不好是吧？我是听
1: 第一，人家说咱们不专业。
2: 我听劝啊，我听劝。
1: 第二呢，就是那个字儿啊，
2: 他杀人是
1: 有些朋友，有些朋友喜欢听的话呢，他就像一根细丝一样缠绕住他们的心。嗯，有些人呢，他但凡今天心情不好一点，他就像一根钢针一样，还是带剧毒的针啊。

0: 放13天。
1: 这多好啊！
0: 从中秋节开始放，然后一直放到国庆节结束。
1: 哇，好棒呀！
0: 对不对？我就很讨厌这些单位，他们也享受到了那些错峰出行的优势。
1: 就你在说这个的时候，我特别的想知道这个单位是哪个单位。
0: 好多，
1: 好多是吗？你说出来一两个，
0: 我不能说。
1: 我知道不能说，就是我特想。

0: 就差一个九月份，每年这个九月份的时候，这个假期好难调整。
1: 哦，
0: 是不是？你知道大家歇够了，再去上学，
1: 你比那放假专业人员还要专业呢。
0: 哎呀呀，
1: 你说人家领的工资干啥呢？那工资就应该给咱们。
0: 是，但是我是没那么大权力，我要有的话，我早改了。
1: Uh-huh.
0: 好的，欢迎这位朋友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一起聊起来。
1: 是的，是的，聊聊天啊，也可以就是。
0: 对，今天的话题就有了。如果给你一次机会，你有这个能力的话，你会做一件什么事儿？
1: 就是你如果给你一定的权限的话，
0: 你会做什么事儿？
1: 这么宽泛呢？
0: 啊，就挺宽泛的，
1: 不行吗？我想做的事可多了，但是我是觉得吧，就在放假这个事儿上，咱可以聊一聊。
0: 就是务实一些嘛，觉得这个事儿对你未来是有帮助的。
1: 对对对，
0: 对大家也都是普遍都有帮助的。
1: 我吧，
0: 嗯，
1: 怂包惯了。您今天突然给我一拳，想我脑子宕机，我都突然想不到我能做点什么事儿，不会用，不会使，你说。
0: 未来未玩了，还说嘉宾和我一般大，谁和你一般大？你老妈卡撒眼儿。他说娃上1年级啊，是老二吗？
1: 老二上1年级啊，肯定是啊。
0: 对，
1: 老二上1年级呢，朋友们。
0: 嗯，过2年老三还要上1年级。
1: 哎呦天哪，你真的能赶得上政策，你真的是最积极的那一部分人了。
0: 对，别着急啊。
1: 他就是80后里边最积极的，我觉得人家还是有能力的。
0: 我什么积极呀？我跟你说，
1: 积极生三胎
0: 呀。和我一样年龄的，人家呢已经在家抱孙子了。
1: 哦。你
0: 知道吗？
1: 你不是30多岁吗？
0: 我40整。
1: 哦，对哥，我30多了。
0: 啊，
1: 我以为我20多，因为他在我的概念里他是30多，我永远都20多岁。对，我马上过35岁生日呀。
0: 是吗？
1: 对，还有4天的时间。
0: 我马上过40大寿啊。
1: 哦，我还有4天的时间啊。
0: 你得去给我祝寿去。
1: 必须必须，9月20就过呢。
0: 你那30来岁，你不用过也行啊。
1: 35啊。
0: 35它不是坎儿。
1: 我知道不过坎儿嘛，我就是过个生日嘛。
0: 40岁是过寿呢。
1: 哦，行行行。
0: 好的啊，我还以为和我一般大呢。啊哦，你40多了，未来未玩来。
1: 未来未玩来，就你这性格真不像那么大年纪。
0: 对，你这性格真像那10来岁的。
1: 你这性格真像那青瓜蛋的。
0: 哎呦，你真的，你长命百岁啊！像你这样的能得到300岁。
1: 哦天哪！
0: 如果你要遇到修仙的一些那个宗门啊，你还能再活个几千年。
1: 你真把他聊成老不死了，真的。
0: 我就在想到底世间有没有修仙宗门？
1: 应该会有吧，嗯。
2: 西界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传承赋能，向心而行。2026年9月23日至25日，山西运城第37届关公文化旅游节如约启幕。关公故里秋意盛，好运之城带君来，诚邀四海宾朋8方来客，相聚河东大地，共沐忠义风华，共赏文脉悠长。
3: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10000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10000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10000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1000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岩，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延迟。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延迟，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延迟相遇。

0: 是北京时间
1: 12点喽，下班路上要保持安全车距哟。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3: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

0: 北京时间的12:05啊，欢迎大家继续回来。现在您正在收听到的是101.9
1: 美食秀。
0: 怎么那么不整齐呢？
1: 你太快了呀，你就完全没有考虑到我呀。你就像开车一样，你开上80-90迈的，我能跳上车吗？
0: 你咋跳不上去啊？
1: 你开车稳一点，慢一点。
0: 你不是非洲大袋鼠吗？
1: 我非洲大袋鼠，我也
0: 澳洲大袋鼠吗？
1: 非洲还有大袋鼠呢。
0: 非洲那个羚羊
1: 啊，非洲的羚羊也是可以的。
0: 斑马，
1: 反正就我就不能当人呗。
0: 非洲那个驴，
1: 我就得是个动物。
0: 那个驴叫什么驴来着？野驴。
1: 瞅瞅，对女主播多苛刻呀！
0: 哎，不，那不叫野驴，那叫角马。
1: 哦，角马呀，听起来还不错。今年
0: 角马过那个，
1: 哎呀，别说动物是
0: 长颈鹿啊，
1: 对，狮子啊，就近距离的和那些野生动物，然后参观他们。太羡慕，太羡慕了，真的。
0: 这不是都是替你去找亲人去了吗？
1: 替我？
0: 嗯。
1: 替我找什么亲人呢？
0: 来到我们直播间，一看就知道。

0: 谁是人谁不是人，一看便知。
1: 他们来了说介绍一下你的鼻子，我这个就是戴了个鼻罩啊。 你听过鼻罩吗？
0: 没有。
1: 听过口罩？
0: 这我觉得这就是个噱头。
1: 眼罩、
0: 啊、都
1: 听过。不是噱头，是真的管用。我就是鼻炎患者嘛。
0: 那你直接戴个头盔得了。
1: 戴头盔我不是讲话不好讲吗？我就因为这工作我要和你说话，我尊重你。
0: 你就是没钱呗。
1: 什么叫我没钱？
0: 人家那个太空人的那个，
1: 我别说太空人了，我告诉你，现在头盔就因为查头盔，头盔多便宜你知道吗？网上一分钱我都能买到一个头盔。
0: 那质量不一样。
1: 你别管质量不质量的，是不是头盔吧？
0: 我说的人家那个头盔就整副武装的，
1: 哦，
0: 然后就塞一个小孔，把话筒塞进去就行了。
1: 咱这话筒塞不进去、啊。
0: 你都没见过。
1: 我真没见过，就你说的这玩意儿，我听都没听
0: 过。就像小时候咱们家里养鱼那小鱼缸，圆鱼缸。套头上一样
1: 哦，
0: 哎，玻璃罩360度无死角，
1: 那没必要。
0: 你对你脸上的痣照样能看见。
1: 我脸上没痣了，现在去了呀。
0: 哦，你真的啊？
1: 就正月初八那天就去了，一整年了，哥，你对我一点都不关注。
0: 完了，
1: 这是什么搭档啊？真是的，
0: 怪不得最近咱们的工资没法正常发放。你这个痣惹的。
1: 哦，没痣了是吗？一点痣气都没了。
0: 对，那是福痣。
1: 我看出来了，
0: 我就说咱们五行八卦，咱们单位怎么最近可能是哪透风了，就你那个痣的问题。
1: 我就看出来了，嘉比哥今天来我这儿就硬挑我毛病了，挑不出来挑我痣的事儿，嘿，没痣了，你说？
0: 真没痣了，
1: 真没痣了。
0: 他的那个严玉宁啊说，哎呀，就把调休人员的工资给你俩，你俩太好了，关心我们放假时间，谢谢。
1: 那可不关心吗？那咱不是一样的吗？我们也要放假呀。
0: 你这话不会像我们单位领导一样，这都是放空头支票吧？
1: 人苏格拉没有底，你知道我怎么说吗？你说你们这是正经直播间吗？还是相声专场啊？
0: 就是正经直播间呀、啊。
1: 可正经了，我告诉你，在世界上找不到。
0: 再说了，我跟你说，比我们更正经的直播间都关停了。
1: 咱真的蛮正。

0: 三个字啊，今天我和嘉宾哥同时给大家来播，我的直播间是蓬荜生辉、啊、
1: 也就快关了，快到点了。
0: 你看说这话，我今天延时行不行？
1: 也就快到点了啊、
0: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我们这个是正经的介绍美食的直播间。
1: 正经的，好像好多都不正经的。
0: 然后我们的购物车里边给大家放的是福同会的月饼啊、主播主推的是我们今天的五仁月饼，真的我好感谢嘉宾老师啊。
1: 嗯，
0: 因为之前我对五仁是有存在意见的，我在我直播间从未推过五仁。
1: 所以你那个什么，你没有发展，你不创新啊。
0: 对对对，我就
1: 所以你的粉在掉啊。
0: 瞧你说的，大家伙都听我的。
1: 21000变一两万了。
0: 大家伙买五仁，
1: 马上跌破两万。
0: 五仁月饼真的好吃，已经给大家把这个链接上了啊。
1: 是。
0: BBL 我天天想念你，天天在我直播间说，嘉宾老师呢？怎么他还不来、啊？
1: 你看人家的名字就是想念我呀。
0: BBL 说还是两个人有意思啊，半个嘴了，挑挑侃侃了。
1: BB 嘛，就我名字当中的一个字嘛 ，BB 嘛，然后来呀来呀。
0: 哦，
1: 对不对？
0: 他这个 BBL 是后边是赖赖的意思。
1: 你这名字都还招魂呢，在这儿。
0: 哦天哪！
1: 我的天哪！
0: 有时候在直播间上班上的上的，感觉自己七窍里边有一破不见了，是吗？
1: 闷
0: 得慌，还得靠人家给你带魂儿。
1: 那必须的呀，但凡正常的，谁能在那当主播呢？
0: 大家有人问王姑娘鼻子怎么了？王姑娘今天戴了个鼻罩啊，朋友们，如果感兴趣的可以移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
1: 显得很凶啊。
0: 王姑娘怎么凶了、啊？
1: 你像她这个，如果没有戴这个的话，她就是个正常人，对不对？她戴了这个之后就不正常了，
0: 我怎么
1: 显得很凶啊？就像是半合成人。
0: 鼻罩这个其实很常见的，
1: 半机器人，
0: 有鼻炎的朋友们应该都很了解的啊、你是没有
1: 未来科技人，
0: 他得戴什么？他得戴那个咽喉罩，喉罩。
1: 为什么？
0: 他有咽炎。你这儿不能着凉，你那喉结不能着凉。嘉比哥为了喉结不着凉，一天狂吃，吃的那肉都可厚了，然后把那个喉结盖住。
1: 你这意思，
0: 你盖那个大棉被不行，你得物理盖。
1: 你这意思也就是说，如果有痔疮的话，还得天天端个盆了。
0: 不用端盆，穿个厚点的就行了。

0: 明星评选活动已经启动，诚邀您现场投票选出身边优秀的国寿服务明星。
1: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2: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1: 村庄的无限情怀，
2: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1: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0: 北京时间的12:20啊，欢迎大家继续回来。现在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1: 109美食秀。
0: 嗨，大家好，我是肥而不腻的嘉比。
1: 各位中午好，我是瘦而不柴的王姑娘。
0: 对，我们这节课呢，重点就和大家聊了这么几个事儿。第一个呢是就是。
1: 放假的事儿，
0: 相互怼啊！
1: 啊，不是放假的事儿，哥。
0: 第二个事儿呢，就是我们说了说月饼的事儿
1: 啊，福同会的事儿。
0: 哎，对。第三呢，说了说放假啊，主要的原因啊，是因为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这个电脑出现问题了，故障了。
1: 对，好多朋友都在关心的问怎么了，没有什么事情，就是电脑太热了，让它散了会儿热。嗯，也像你们一样要关注天气嘛，加减衣服的啊。
0: 对，都是因为那个什么，因为有些节目组他们口气太重。
1: 哦，熏的。
0: 嗯，把那个。

0: 温度给搞高了。
1: 那肯定不是我，我戴鼻罩呢，我吸收的空气都是过滤完的空气，好空气，清新空气。
0: 口气重和鼻罩没关系。
1: 哦，我闻不见，我为什么戴鼻罩？大家伙儿也
0: 点到为止吧。
1: 啊，行行行。
0: 你们今天听节目，你们帮我听一听谁口气重。
1: 谁口气重？
0: 有些东西我跟你说，你不要不相信这个玄学，你能听出来。
1: 哦，听听，大家好好的听一听，好不好？
0: 对对，你能听出来，是吧？有些人说话的时候，你就能感觉到口气重。
1: 人家说了一语双关，他就不是一语双关，他就在双语双关呢，
0: 好不好？到底这个电脑是谁弄坏的？今天你们帮我们就是找一找。
1: 人潘先生说了，你口气重，你吃块月饼。吃个大月烧，吃个五仁的都行啊。
0: 月饼你肯定就不会口气重了。
1: 哎，就是在这么多月饼里边，我一直在给大家推这个蛋月烧呢。我真的还要感谢一下嘉宾老师，他给我说这个五仁的好吃，并且让我尝了一块仅剩的最后一块五仁。
0: 这句话说了好几遍了，就是口头感谢。老师口头感谢。
1: 没有五仁了，我没有办法再给你一块了呀。
0: 好的，今天呢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吧，好不好？
1: 好的呢，来看一下这两天天气怎么样。
0: 今天呢是多云，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15度。
1: 明天17号多云的天气，最高温26度，最低温17度。
0: 到了后天呢，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27度，最低温度18度。
1: 这两天天气还是蛮凉爽的，挺好的。
0: 对，好的，就到这儿吧。
1: 今天呢，
0: 明天见，拜拜。
1: 拜拜喽，跟大家来分享最后一首歌曲，薛之谦的歌送给你们，明天见喽，拜拜。

0: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
1: 一个会员全搞定，
2: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3: 传承赋能，向心而行。2026年9月23日至25日，山西运城第37届关公文化旅游节如约启幕。关公故里秋意盛，好运之城带君来，诚邀四海宾朋八方来客，相聚河东大地，共沐忠义风华，共赏文脉悠长。
4: 为了第二天的客户见面熬夜准备，为了下季度的工作重点提早筹划，每一次机会面前，因为担心错过，我们总是会花点时间。开车上路也一样，想要不错过正确的路口，需要提前规划路线，
5: 幸福持续为您
4: 杜绝路口前危险的急刹和变道，请在出行前花点时间。枝头的花收起了芬芳，地上的草褪去了绿装，没错，看起来好像是要结束的样子，可其实候鸟才刚刚振翅，树根在悄悄生长，在秋天迈入新的校园，走上新的岗位，不知道怎么开始时，就把手头的事情做好。秋意盎然，一同向上。
6: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7: FM 1019，
6: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那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1: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人设，志气超高的勤奋打工人。欢迎大家，勤奋的打工人菲菲上线了，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平台，点上关注之后呢，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在我们的抖音上来搜索一下1234的一王菲的菲，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当然各位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后台一起来留言签到打卡、啊、在我的微信上面搜索到的是什么呢？运城广播、不是我的微信哈、啊，是你的微信上搜索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上关注之后呢，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期待各位的加入。当然也希望更多的新朋友也都可以来到我们的大家庭当中啊。此刻正在收听广播的各位朋友们，有没有刚刚来到我们运城地界的第一次来的，大家都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1019，来听一听我们的电台节目。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今天啊，菲菲的人设呢是志气超高的勤奋打工人。那我就想知道一下，各位朋友们，您要不要去到菲菲的抖音直播间，让我来看一看，此刻还有谁在加班呢？这个点还有谁在工作呢？我们一起来互相鼓励一下好吗？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欢迎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小伙伴们喽。别人的生活是什么？一地鸡毛。那我不一样，你知道在我这儿叫什么吗？在我这儿叫蓬松感，在我这儿叫蓬松感啊。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欢迎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上班哈，我想跟大家说什么，就是你们以后上班哈，千万别自己带饭，你知道为什么吗？老板画的饼，同事给的瓜，上班摸的鱼，领导甩的锅，再配上自己生的气啊，这一整天下来啊，直接你就可以凑够四菜一汤了。有没有凑够四菜一汤啊？今天中午啊。

大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都可以去到菲菲的抖音直播间哈，您可以在菲菲在抖音上来搜索一下一菲一二三四的一，王菲的菲，草字头的菲，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了。这两天啊，这嘴啊就总秃噜皮儿，也不知道是这甜的吃多了心情太好了还是怎么着哈，大家此刻都可以去到我的抖音直播间来看一看菲菲最近是不是非常开心啊！我的那个微信上啊有一条视频，也特别希望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来给我点个赞啊，来给我点个赞。当然呢，在抖音直播间，菲菲的抖音上面也给大家分享了非常多的好物，大家也可以去到我的抖音直播间来关注一下。最近呢，我们都在给大家推荐我们运城那个福同会月饼哈、啊，如果有需要的朋友的话，也可以在菲菲的抖音直播间来下单啊，来支持一下1019所有的主播给大家啊带的这个好物。中秋节马上就要到了，如果您还没有备好中秋的月饼的话，各位也可以去到我的直播间来下一单哈、啊，为自己的这个中秋节准备一下这样的一个中秋节礼。当然，您想自己吃，我们的直播间的话是有自吃款。如果您想要送人的话，我们的直播间也有送人的这个礼品盒，都是 OK 的哈，都有啊。去到菲菲的抖音直播间一起来关注一下，抖音上来搜索一菲一二三四的一，王菲的菲，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喽。欢迎各位，欢迎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都可以加入到我们的馆了呢。所以哈，我自己总结完之后，我觉得最好吃的就是那个蛋月烧哈，19.9块十块，在我们的小黄车里都有啊哈。然后呢，第二好吃的就是29.9块那个小礼盒，里面有8个奶黄流心、巧克力流心，还有那个粗粮的红豆酥、绿豆酥，那两个也特好吃。第三好吃的话就是5仁月饼，也特好吃。然后呢，我还建议大家去下单的是什么呢？下单的是那个糖醇月饼，那个90块那个礼盒。如果说你需要送长辈，然后呢送一些稍微尊贵的客户，您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来下单哈。那个礼盒90块钱哈，里面是糖醇的月饼，3种口味啊。那个礼盒包装还是挺精美的，但我觉得它那个产品溢价又不是特别高啊。有需要的朋友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来下单啊，抖音上来搜索到的是一菲一二三四的一，王菲的菲，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哈。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此刻呢也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来留言，在我们的微信号上来搜索到的是运城广播这几个字，也欢迎各位来到菲菲的抖音直播间，在抖音直播间的朋友们都可以稍作停留，和菲菲一起来聊天互动哈。那欢迎大家来关注到我们的精彩节目啊，这个时段的1019啊，我们的你好梦想家呢会继续陪伴各位，稍后的时段的话会进一段广告。

0: 让希望工程深入人心，无畏危难勇敢逆行的那群背影，让亿万国人动容。可一张照片有时也会蒙蔽无数人的双眼，甚至让无辜的人失去生命，只因他被三两句网络谣言所裹挟。不论是感动还是愤怒，
1: 离情抑郁，金缕之硫磺，这是辛弃疾的《静夜思》，四句就有六味中药。
2: 哎，有点意思。
1: 十打乌头粉碎，沙飞海马俱伤，人参官贵领钱忙，血染朱砂地上，父子难归故里，槟榔怎得还乡，这是吴承恩描写的全军覆没。
2: 听出来了，这里有七味中药。
1: 想人生最是离别恨，只为甘草口甜甜的哄到如今，黄连心苦苦的为伊担心，白纸写不尽离别意，嘱咐使君子切莫做负恩人。
2: 人参、甘草、黄连、白芷，药名都有寓意，这是冯梦龙写的吧？
1: 是啊。
2: 你看，中药不仅能治病，还自带文化色彩呢，这真是良药苦口利于病，传统文化入人心呐。
1: 说得好。哎，有个事儿请你帮个忙呗。
2: 包我身上。
1: 赶紧把药喝了呗。
2: 嗨，
1: 传统文化美，中医济世长。
3: 全力帮办，
4: 全力帮办，
3: 快乐无限，
4: 快乐无限。

0: 好的，时间是12:50，这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的你好梦想家。各位中午好，我是一飞，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搜索一下运城广播，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当然也可以去到飞飞的抖音直播间哈，各位朋友们可以在抖音上来搜索到的是一飞1234的一王飞的飞，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了。欢迎各位的加入，欢迎入肺入魂，欢迎胡司令啊，欢迎121，欢迎那年，欢迎刚刚来到我的直播间的各位小伙伴们，都可以来到我的直播间来点关注点赞哈，也可以在我的小黄车里头来下单支持一下哈，好吃的那个但愿烧的月饼啊，在我的直播间直接来下单就可以了。今天啊19.9元到手的是10个一整箱哈，单价呢不到2块钱啊。平时的话各位朋友们，您在线下的这个超市哈，您去看一下，我已经观察了好几天了，好多但愿烧的一个价格呢都蛮高的啊，蛮高的。我看到有卖8块一个的，有卖6块一个的，所以跟我们的直播间比一比这个价格啊，真的还是真香福利价哈，19.9元到手一整箱哈，在我的小黄车的1号链接，各位有需要的朋友们都可以去到菲菲的抖音直播间直接来下单支持一下就可以了哈，在小黄车的1号链接，各位朋友都可以去到菲菲的抖音直播间了。欢迎我就安静的看着你，欢迎小象踩缸，欢迎小头炸，欢迎大家啊！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哈，当然如果说啊你已经下单过咱家的这个月饼的话，也可以进入到我们今天这一时段的品牌联盟分享了。
1: 富力强美味时刻，生活有温度，好物有态度，好物好味好服务，用心陪伴美好生活，欢迎走进1019品牌联盟，1019把好生活装进耳朵。1019品牌联盟由富力强炒货冠名播出，运城炒货哪家强，本土好味富力强，富力强炒货咱运城人自己的品牌。
0: 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109品牌联盟。

天，第一时间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好吃的糖炒栗子。其实我一到那个秋冬天啊，我也特别喜欢吃糖炒栗子。有没有像我一样喜欢吃糖炒栗子的朋友？就喜欢吃那种绵密口感哈、啊，而且我觉得糖炒栗子是比较健康的这样的一个解馋小零食，健康的解馋小零食。膳食纤维含量也比较高，应该也能当主食啊。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的节目、啊、来搜索一下运城广播，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上关注之后呢，来留言就可以了哈。最近不知道那个直播间的各位朋友们哈、啊，今年的这个入秋三件套好像改了，是不是？不是那个，不是糖炒栗子，然后呢雪红果，然后奶茶，最近变成了薏米的蛋挞，是吗？昨天我有在直播间问大家说，有没有朋友能跟我分享一下薏米蛋挞是什么梗？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大家最近都在收那个薏米的蛋挞，我想说你们真能吃下去。

0: 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亿万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1: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菲菲呢在抖音直播间也陪伴着各位，今天也开了抖音直播，所以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小伙伴们，您如果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的话，不妨加入到菲菲的抖音直播间来。在抖音上搜索到的是1234的一，王菲的菲，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了，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了。我们在线上呢和大家一起来聊天互动啊，当然我们也在抖音直播间呢跟大家分享了非常多的好物啊。马上就要中秋节了，各位朋友们，如果您还没有准备好中秋的月饼礼盒的话，您不妨来到菲菲的直播间，一起在我的直播间下一单。一号链接是这个自吃款的19.9的蛋月烧月饼啊，蛋月烧月饼。整个月饼试吃完之后呢，我个人觉得蛋月烧非常好吃，有三种口味，苹果枣泥白莲蓉啊，苹果枣泥白莲蓉三种馅儿哈。有需要的朋友们可以在菲菲的小黄车的一号链接去下单，这个我推荐大家自吃，家里老人小孩都非常喜欢的一款蛋月烧的月饼。说到这个蛋月烧的月饼，那可太厉害了，它是我们中华老字号200多年历史的中华老字号福同会的蛋月烧月饼。就这两年在整个市场上，你们会发现有一个点是什么呢，就是广式月饼和苏式月饼占领了我们整个市场，月饼市场。一到这个季节，你会发现市面上各种各样的广式苏式月饼，那是铺天盖地的多。但是我们山西特色的这个晋式月饼蛋月烧，哎，鲜为人知，就很少人知道。所以其实我们小的时候吃的就是蛋月烧，它应该是在2000年的时候正式被命名为这个晋式月饼蛋月烧的啊。所以大家可能以前吃过，但是呢现在叫不上它的名字，所以也希望更多的朋友们哈都可以关注到咱山西的这个自己的这个月饼。我也希望全国各地的朋友们都可以关注到我们的晋式的蛋月烧，这个可能是我今年吃过的我个人认为最好吃的月饼之一了啊。在小黄车的一号链接，有需要的朋友们可以直接来支持一下，可以直接来支持一下，19.9到手一整箱，里面有10个，单价的话只有2块钱，你们在市面上随便看哈，没有我个人觉得价格都要高出于这个价格了，所以想要性价比高的朋友们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直接来下单就 OK 了，19.9哦。一号链接，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呢，我的钱哈虽然不是大风刮来的，但是它离开我的速度确实很像被大风刮走的。所以想省预算的朋友们哈，就是想省预算的朋友们也可以去到菲菲的抖音直播间，这个中秋节为自己备上一个中秋节礼哈，19.9的蛋月烧的月饼啊，在中秋节那两天哈，吃那么一块甜甜的月饼，让自己的心情变好，和家人一起团聚在一起，给他们准备上好吃的这个月饼，哎呀真的太幸福了，想想都会觉得有那么一些幸福的。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抖音上来搜索到的是一菲1234的一，王菲的菲，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了哈。在一号链接来支持一下主播，19.9到手一整箱的蛋月烧的月饼，我也不希望大家的那个钱哈就像大风刮走一样啊。我们的钱虽然都不是大风刮来的，但是走的时候呢真的就像被大风刮走似的。所以哈这两年哈追求就是买东西选择追求性价比高的这些朋友们，我觉得你们真的就像我一样人间清醒了。虽然我特别需要你们在我的直播间来支持我一把，但是呢我也不希望大家乱花米，不希望大家乱花米，我们去买一些真正需要的东西，真正需要的性价比高的一些好东西啊。这好东西在哪呢，在菲菲的抖音直播间，各位朋友们。感谢各位的支持，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哈。我们的你好梦想家呢，今天菲菲带班哈，临时来带班哈，但是呢就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这些好吃的东西了，好吃好用的东西，以后我也会在节目当中来和各位共同的分享。刚刚不有分享富力强的那些炒货吗，很快哈他们家那个糖炒栗子就会上线了，欢迎大家，欢迎各位啊。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已经在我的直播间下单过的朋友们，下完这单可以再下一单。

有就是各位朋友们，但当生活当中你遇到一些挫折的时候，你觉得到直播间来支持啊。当然如果你不需要的话，也可以在直播间来和菲菲聊一聊天哈。我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来分享什么呢，分享我变窄的秘诀啊。有想知道的朋友也可以去我的抖音直播间，抖音上搜索到一菲一二三四的一王菲的菲，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就可以喽。也可以关注一下我账号里刚发的那个视频哈、啊，真的挺让人大跌眼镜的吧。哎，我觉得也不是大跌眼镜啊，应该是挺让人觉得惊吓还是惊喜。各位可以去到菲菲的直播间来关注一下了。

0: 英、小画、小物、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英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1: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2: 0.06克是一粒大米的重量，是虽然微小却让人安心的重量。从发芽的那一刻起，它需要始终不停地向上生长，以光合作用致敬远道而来的阳光，在适宜的温度中抽穗，在丰沛的水源里灌浆，直到稻穗金黄的那一刻，它才能最终成为那珍贵的0.06克。每一粒米的诞生都是自然选择、人工劳作和科学培育恰到好处的奇迹，而正是这份奇迹更需要我们的珍惜。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3: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
4: 快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好的，时间是13:16，这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的节目当中啊！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的《你好梦想家》，各位下午好，我是一飞，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抖音上来搜索一下“一飞1234”的“一”，王菲的“菲”，就可以来到菲菲的抖音直播间了。期待各位的加入，欢迎你们，欢迎来到我的直播间的各位小伙伴们。今天这时段呢，菲菲依然在线上来陪伴大家，一起来签到打卡互动，欢迎一生幸福。他说了，主播中午好，中午好，各位朋友们，欢迎大家啊！此刻来到抖音直播间的朋友们都可以关注一下菲菲的抖音直播间哈，一起来给菲菲点点关注，点点赞哈，上点关注，下点赞，生活越过越灿烂。想不想生活过得灿烂一些，想过得灿烂一些的朋友都可以去到菲菲的抖音直播间啊！当然各位行驶在路上的朋友们也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您在方便的情况之下哈，您在停车的状态之下，您再进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来给我点波关注就行了啊！大家开车的朋友就安安静静的听广播，如果你的副驾还在的话，也在你的车上的话，你的副驾如果在你的车上的话，你也可以让你的副驾哈来搜索一下我。欢迎大家一生幸福，说了小嘴真甜呢、啊。你知道吗？在当下这样的一个时代哈、啊，一定要嘴甜一点，就学会当一个嘴甜的人，一定要多夸人、啊。我这不是给大家上课，我就想跟大家分享，在生活当中，你一定要做一个有正向反馈的人。这样子的话，你会发现你的生活当中，你都会收到很多很多的这样的一个正向的回馈。嘴巴甜一点啊，收获多一点。无论什么事情，很多的好消息。如果你的生活当中最近没有什么太多的好消息的话，我建议大家可以去干嘛呢？可以去超市，或者说明天早上起来你去早市。我相信最近早市上一定会有这样的消息，喇叭会放好消息好消息。当然各位也可以来到菲菲的抖音直播间，我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些好消息。什么好消息呢？您先来到我的抖音。

抖音直播间，我在抖音端来告诉大家。欢迎来到直播间的各位朋友们，在抖音上来搜索一下一飞一二三四的一王菲的飞，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了，期待各位的加入。我们在线上呢和大家来分享一下更多的这个好物分享哈。这个时段的你好梦想家的话，我们的这个分享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福同会的这个但愿烧月饼啊，有需要的朋友们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小黄车来下单哈，二号链接19.9元，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各位朋友们19.9元，三个口味，苹果馅、枣泥馅、白莲蓉馅，三个口味被我们所有的女主播们都一致认可了，贼好吃，用下班乐的那个名字说贼拉棒，真的贼拉棒，我们用贼这个词来形容。

讲的是好吃的这个福同会的老字号的月饼，中华老字号，而且呢他拿到了山西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啊。但月烧的这个制作工艺哈、啊、拿也是那个非遗手艺，非遗手艺。而且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呢有这个各种各样的好吃的，有老蛋糕的蛋月烧月饼，19.90块十个啊，一整箱啊，包邮到家啊，足份足量啊，国风好物分享给大家啊。还有我们的这个中秋有礼的礼盒，有两盒，一共到手的是8块啊，是我非常啊推荐大家去吃的，欢迎你们啊。4号链接啊，5号链接的话是那个其他的哈、啊、好吃的，大家都可以关注一下了。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们，在广播端收听节目的朋友们都可以去到菲菲的抖音直播间，在抖音上来搜索一下一菲一二三四的一，王菲的菲，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哈，感谢各位的关注啊，欢迎大家来到我的直播间。那今天这个时段的话，我们的节目呢就先跟大家分享到这里，非常感谢我们的直播间的每一位朋友的陪伴和守候啊。那接下来时间呢分享各位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呢也期待大家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稍后呢将会是露露为大家带来的跟着音乐去旅行，我们一起期待一下吧，各位，拜拜。

传承赋能，向心而行。2026年9月23日至25日，山西运城第37届关公文化旅游节如约启幕。关公故里，秋意盛，好运之城。

0: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1: 枝头的花收起了芬芳，地上的草褪去了绿妆。没错，看起来好像是要结束的样子，可其实候鸟才刚刚振翅，树根在悄悄生长，在秋天迈入新的校园，走上新的岗位，不知道怎么开始时就把手头的事情做好，秋意盎然，一同向上。
2: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学啦，你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事，一起去旅行频道，13点锁定 FM 101.9，带你玩转梦想城市，
1: 三 D 立体式旅行，
0: 全新企划《城市漫游记》已上线。
2: 那年我在撒哈拉，
0: 把自拍杆插进了骆驼的网站，用脚步丈量中国地图的褶皱，
1: 用好奇心解锁每个坐标的隐藏副本。
0: 去方位指南来喽，一起去旅行，请打开飞行模式，出发。
3: 我真喜欢你。
0: 知道行李箱的隐藏技能吗？
1: 装得下老坛酸菜面，镇得住米其林三星。
0: No， 你看看我的行李箱。
4: 哟呵，您这箱子里面装的不是行李，
0: 是段子，是惊喜，是整个世界。
5: 行李箱相声铺来喽。

西的13:37，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中午好，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1019，运城文广播为各位带来的一起去旅行。各位中午好，我是行走江湖混吃混喝，希望各位可以尽情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一同来留言以及互动喽。Everybody， 让我们来 go go go 出发喽！是的，正所谓。人生当中啊，会有很多很多让我们觉得出其不意的事情。旅行不设防，人生要出框。这里是带你玩转梦想城市的一起去旅行。嗨，各位好，我是行走江湖混吃混喝爱音乐爱旅行的露露，希望可以带着大家走南闯北，分享炫炫事儿。你们可以叫我陆队长。本节目将会来聚焦本土文旅，感受都市乡旅慢生活，深入挖掘国内小众旅游目的地，当然也会结合主播自身的旅行经历，为听众打造一档好听好吃好景好玩于一体的实用且独具魅力的旅行指南。欢迎各位 Everyday 周好呀，你们在这一刻正在哪里陪伴着露露呢？你们的心情如何呢？开心还是不开心呢？正所谓人有悲欢离合，今天的心情是如何的？是非常的开心还是非常的悲伤？哎，都可以来跟露露分享一下了。今天我的心情倍儿好哇，就好像此刻我们山西运城外面的这个艳阳高照一样啊，这样的好天气我们应该尽情的去欣赏，去尽情的感受，去尽情的来感受到这个世界的美好。而且我会发现啊，生活当中如果你心情不好的话，

0: 将会解锁哪里呢？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让我们 go go go 出发喽！来看到后台有听友说了，露露，你这个高兴劲儿啊，就好像你捡了100万似的。哎，谁说开心的时候必须要和钱有这个挂钩呢？俗，真俗。但如果谁可以给我100万的话，你看我，那你说这不做梦都得笑醒啊？还有说合金的泡泡玛特，去合金，去合金去买泡泡玛特吗？请问？这个的话，我会不会有一种可能，露露的开心源泉并不是泡泡玛特呢？我的开心源泉就是每天都会有听友在直播间来陪伴着露露，所以此刻赶紧来通过我们的抖音搜索到主持陆队长，正在线上来等待着大家。今天让我真的觉得是一个很幸福的一天，虽然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发生，也虽然没有什么特别开心的事情发生，但当我看到外面的这个艳阳高照的时候，尤其在这样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里，而且我今天觉得我神清气爽，我觉得特别的舒服。今天自己还做了一杯小咖啡，自己做的哦，我觉得我太能干了。生活的幸福感不就来源这样的一些瞬间吗？也想问问大家，你们今天开心的事情都有什么？能不能跟露露一起来分享一下？我在后台等待着大家。
1: 一弯柳眉，比一歌，点一台。镜中人已换了模样，
2: 一柄折扇，一身戏服，襟一整，袖一服，一位翩翩公子，少年郎。
1: 一段台步，一盏水袖，气一舒，头一昂，一折好戏就此开场。
2: 一段唱腔，一声念白，月一起，声一扬，你我共赴这梨园好时光。

0: 前幕后，一代名角终生追寻的艺术殿堂，一出好戏，中国戏曲文化的宝藏。
1: 帷幕四起，好戏开场，八方来听，喝彩满堂。你在何方？
2: 对于每个遭受校园霸凌的孩子来说，不选择反抗，不只是因为害怕，不愿意倾诉，也不只是因为失望。他们最大的顾虑是这阴霾总是挥之不去。你愿意做他们的靠山吗？做那个他们能随时求助的老师，做那个他们能完全信任的父母，做那个永远不会袖手旁观的第三人。反对校园霸凌，做被霸凌孩子的靠山。
3: 全力帮办，
4: 全力帮办，
3: 快乐无限，
4: 快乐无限。
3: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不见武林桃节目，无花无酒锄作田，桃花坞里桃花庵，桃花庵下桃花仙，桃花仙人种桃树，又摘桃花卖酒钱，卖

位亲爱的好朋友们，13:49再次来欢迎大家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了。以前呢，在路上就经常看到一些就是乞丐呀，就是属于这种手艺人啊，人家呢可能也是靠自己的能力在赚钱，在养活自己，维持生计。我就理解不了，为什么这些人呢，他有手有脚，有胳膊有腿的，看起来也是一个非常健全的人，但他们就不愿意生活，就不愿意工作，就是想要去要饭呢。然后我当时小的时候不理解，现在我理解了，我真的是拉不下那个脸，不然的话我也想走这一步了，那样的日子多好啊。虽然是有点风吹日晒，虽然呢是有点这个天气不好的时候啊，你可能得淋雨得晒太阳，但是这日子也没有 KPI， 也不像我们在直播间里面跟大家来介绍的月饼，希望各位可以来买我们来自于山西运城百年老字号的福同会。哎，这人生的幸福感是不一样的啊，但是你还是要坚信一件事情啊，那幸福一定是我们撸起袖子加油干出来的。也希望大家生活里面的甜也是我们自己创造出来的，生活里的甜也是我们自己争取来的。没办法，没办法呀，哪哪都是我，我就是山西运城的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不管你想不想看到我，我都存在的。再次欢迎大家，13:50，也看到后台很多听友在签到打卡了。一起来看到重重说了，露露你今天莫名的开心，那咋的？我开心不好吗？你们都希望主持人上节目的时候，那就是死气沉沉、阴死阳活的。也看到我们的 A 先生在后台发了一张照片，虽然也看不清你发的是啥，但是也感谢你在后台的互动，好吗？也看到有人说了，露露拍了你的月饼了，真的很好吃，谢谢，谢谢各位朋友对我们109的信任，也谢谢各位朋友对我们这个选品官的支持和认可。放心吧，未来我们有更多的一些产品可以让大家就觉得，哎，真的很不错。对，最近呢要跟大家来推荐这么一款产品啊，这个产品呢也是我个人比较最近挖到的一款宝藏，是一个客户跟我联系到的，然后给我们寄了个样品。没有想到啊，这个小竹饼可以做得如此的精致啊，而且你知道现在的竹饼竟然有山楂味的，谁想吃？现在竹饼呢竟然会有什么椰蓉味的、蛋黄味的、咖啡味的，老天爷呀，这个日子已经活得如此的五彩绚烂，如此的让我们觉得不可控了吗？所以生活啊，真的有太多的美妙在等着我们去解锁了。未来的生活当中，也希望大家可以继续来锁定我们直播间，为各位来创造更多的生活的美好。那今天我们将会带着耳朵去哪里旅行呢？大同，你们去过吗？你们去过几次？我觉得山西运城的朋友应该会经常去大同玩吧。坐火车、坐动车的话，可能需要5个多小时，不到6个小时就可以直接到达。大同对于我而言，吃没有那么的好吃，玩没有那么的好玩，但是服务是真的很不错。都说啊，在秋天的时候一定要去一趟古城，感受秋的韵味。但是呢，我希望大家这一次作为山西运城的朋友，一定不要盯着什么西安呐、一定不要盯着什么洛阳啊，因为有太多可能性让我们去走出运城，感受到周边城市 City Walk 一把的幸福。山西有这么一个古建鼎沛啊，虽然呢我们是国宝第一市山西好运城，但是在大同啊，云冈石窟真的还是作为山西名片响当当的。想问一下，你们是否有解锁过云冈石窟？你们是否有解锁过大同呢？这个塞北古都坐拥2300多年的一个建城史，把千年石窟、辽金古寺、山川奇景和满城碳水一口气都凑齐了。要说到大同，对于露露而言，我觉得这里的人你随便一组合都是中式审美的暴击。如果说西安的古

都器乐让你心动的话，敦煌的石窟艺术让你着迷，那么这座塞北古城真的应该放到你 City Walk 的首选当中了，旅行清单里了。也想问一下我们收音前各位朋友，你们是否有解锁过大同呢？都赶紧来通过手机微信搜索运城广播大后台，跟露露一起来分享一下。同时也可以来通过抖音输入到主持人陆队长正在线上来等待着各位。欢迎我们的金森林生鲜超市啊。其实要到大同呢，你会发现啊，古寺的飞檐挑起了澄澈的蓝天，大同的天怎么可以那么的蓝啊？我想问一下大家，是因为它和内蒙古挨得很近吗？就是好像每一天都是那种晴朗晴朗的天气，而且大同的人怎么可以那么的热情，大同的话怎么可以那么的好听。其实我还是蛮喜欢大同的，也想问一下你们是否喜欢。你要说大同的话，你可能会觉得风能从城墙边上吹过去，那落叶打着旋儿啊，连脚下的一个光影。

0: 也希望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大家可以跟着露露一起来了解到大同我们山西的一张名片。如果你愿意的话，来吧，赶紧来，此刻通过抖音搜索到主持人陆队长，我正在线上来等待着各位，我们稍后见。
1: 传承赋能，向心而行。2026年9月23日至25日，山西运城第37届关公文化旅游节如约启幕。关公故里秋意盛，好运之城带君来，诚邀四海宾朋八方来客，相聚河东大地，共沐忠义风华，共赏文脉悠长。
2: 吃饭啦，快去帮奶奶拿筷子。
3: 好嘞，奶奶给你。
2: 哎，乐乐怎么多拿了一双呀？
3: 奶奶不多，老师说了，多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
4: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的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
5: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10000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10000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10000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0: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1: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0: 你更别说我可以很清楚的告诉那个司机师傅我在哪儿，能不能在哪里来接我，或者你在哪儿我去哪儿找你，做不到的。当时不止一次哦，三次吧，我们打车的时候那个师傅哈，竟然徒步十分钟然后专程自己腿着过来接我们，太让人感动了，这就是大同的服务。大家都去大同好吧，今天我跟大家把话撂着了，光凭这个服务啊，人就应该去大同。你不要说这个云冈石窟啊，这里的美食啊，这个只是他们的冰山一角，不值一提。真正好的旅游城市它是有温度的，就好像我们山西运城一样有温度的，大同真的就做到了。就人家这个温度会让我们觉得哇塞受宠若惊啊，就好像这个司机师傅他的亲戚来到了大同一样，就人家这个服务就可以做到这个样子。所以快到碗里来，就是大同就应该有这样的反馈。财神爷的小 baby 说，电台听到你上班了，你怎么才听到我上班，我都快下班了。再来看到布布说了，露露我也想去大同，咱们死赶着走吧。你去吧，死赶不了，我去了一次了。露这个人吧，就唯一有一个缺点 bug 是什么，喜新厌旧。就是去过的地方不想再去第二次，喜欢的人也不会再喜欢第二次，好马是不会吃这个回头草的。哎呀，我直接来大客户了。晚风说，美女推选一款月饼啊，性价比高的礼盒，没有任何问题啊。当然也希望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 FM 1019也这次联合了我们运城的百年老字号230多年的历史啊，为大家推荐了我们山西运城的这款月饼。如果自己吃的话，露露比较推荐1号链接，你们可以直接来拍尝一下。如果说呢，你要是送礼送人的话，可以选3号链接或者是2号链接。如果说想要选性价比高一点的话，5号链接、6号链接是比较推荐的。如果你想要吃传统的5人月饼，送这种普通的朋友啊，就是这种伴手礼呀、走亲访友啊，6号链接或者说给员工当福利，6号链接比较推荐。那有人说了，我要送我大客户商务人士啊，我就要拿着倍儿有面的那种，来3号链接直接选择直接推荐。希望露露的推荐和介绍对于您而言呢是有一定的作用的，是有用的信息，好吧。当然还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在直播间来进行留言和互动了。我个人我觉得直播间所有的人都应该拍一单1号链接，为什么？好吃啊，吃之后还会回购的那种。如果你们不知道是哪个产品看不到的话，对吧，大家只能听到没有办法看到。来，现在开始抖音，所有人同意，来，左手让我一起画条龙，右手跟我一起画彩虹。通过抖音啊搜索主持人陆队长，正在现场跟大家来见面了。我们直播间1号链接每个人都应该拍一单，你会知道什么叫做性价比之高，又划算又好吃又便宜，什么叫做回购啊。中秋节的时候是吃什么馅的月饼，都可以跟露露来分享一下，我也真的蛮好奇的。那你要说到大同的话，真的啊，石窟云冈石窟真的是被列入到了哦，大同吃的是胡麻油月饼，那是什么味儿啊？真的希望有机会可以来拿拿味儿了，毕竟露露没有在中秋节的时候去过大同。但是啊，大同的朋友，今儿个呢，露露可以邀请大家来尝一下我们山西运城在中秋节吃的月饼是什么样的，就是我们的1号链接，大家可以直接拍一单了。包括我们直播间呢，有一些高端客户哈，如果你们想要选择去商务人士去送礼、送领导啊，送这些各种各样的比较敬重的前辈呀、长辈呀，哎，我说我要有面儿的，拿出来咔叽就能把人镇住的，一看呢就是钱就花到了面子工程上的，行。来，各位2、3、4、5、6都可以来供大家选择。如果说你们要买月饼的话，直接在直播间来拍就好了啊，因为露露手上呢是没有这个产品的，好吧。你们今天在我直播间直接拍下来，明天就可以直接来送到各位的家里了。如果说你们要去给员工当福利，或者说呢要送一些我们一些普通的朋友走亲访友去串门亲戚， OK， 6号链接。如果说要选一些高端的礼物的话，2、3、4、5供各位来进行选择。
1: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2: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3: 谢谢你在积水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

0: 再忙，马上教您。
1: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0.06克是一粒大米的重量，是虽然微小，却让人安心的重量。从发芽的那一刻起，它需要始终不停地向上生长，以光合作用致敬远道而来的阳光，在适宜的温度中抽穗，在丰沛的水源里灌浆，直到稻穗金黄的那一刻，它才能最终成为那珍贵的0.06克。每一粒米的诞生都是自然选择、人工劳作和
2: 鹦鹉江行无忧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14:15再次来欢迎所有的好朋友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了。生活当中啊，其实你会发现很多很多事情，尤其是对于一个想要去成长的人来说，我跟大家来讲，后台经常会收到一些私信，他们每天都很迷茫。来，我把我经常面对迷茫的时候，我的一个左右slogan 吧，去驱使我前进的动力一句话来送给大家，就是野心、执行力加坚持。请相信我，这三样东西会无限托举你到命运之上。是不是我说完之后你们立马充满了能量，是不是马先生？你就说是不是吧。其实我觉得哈，成年人在生活当中有无数次非常迷茫的时刻，也不知道该自己去何去何从的时刻。如果真的有这样的时刻的话，请相信我啊，解铃还需系铃人，我也希望自己是最终拯救自己的那一个神，因为只有自己才可以拯救自己，唯有自渡，你才会发现生活当中才会有无限的可能，好吗？所以哈，我也希望大家每天都会开心一点，你只有开心了，你的运气才会好，你只有开心的话，你的状态才会好。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请记住，我们的人类在这个世界上生活，我们是为了要感受生活的幸福的。

了吧，谢谢奔赴的关注，也欢迎我们直播间所有亲爱的好朋友啊。我其实我真是希望大家可以尽情的变得幸福一些，好不好？我们可以尽情的和路过的小狗去打招呼啊，我们去尝一些便利店的一些新品啊，我们去做一些自己没有从来没有解锁过的一些事情，去感受到生活的美好，去做吧，不要总是一个人闷在那里。如果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生活真的无解的话，来，我告诉你，去睡觉，把自己的精神状态养得好一点，你才会发现，那气血足了，精神倍儿好，精神状态倍儿好，那咱们这个生活状态呢，你就会把自己放空，然后放下来，你去把自己的情况梳理一下，然后你就会觉得，哎，好像自己有被缓解到了。真心希望你们开心一点，露露今天是有点开心的，我也希望可以影响到你们，好吗？不要总是每天在后台告诉我怎么办啊，露露好迷茫，怎么办啊，露露我不开心，露露怎么办，我没有方向。其实有的时候我也挺没方向的，但是遇到了你们，我就觉得我的方向就是让你们开心了，好吗？所以真正希望大家尽快变得幸福一点了，做那种时时刻刻都要忍受痛苦的事情才是浪费人生，让我们不要浪费人生，让我们一起来享受人生吧。就像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介绍到大同，如果说你们想在这个中秋节三天的小假期选择一个目的地，然后去玩一下，去 city walk 一下的话，真心推荐大家可以去到大同，五个小时的那个高铁或者咱自己开车去也是完全 OK 的。你会发现老天爷啊，大同的天可以蓝得这么的澄澈漂亮，大同的天气怎么可以这么的好看？你到了大同不用做任何事情，你光看那个天空你就觉得啊，生活好幸福啊！天天向上去拍一单一号链接19.9元的十块月饼啊！来我直播间，咱们不要说别的，先拍一单月饼，让你知道这个月饼更有料啊，这个月饼更甜更好吃啊！当时我到大同呢，我会发现一件事情啊，就是很绝的一件事呢，在整个大同，他呢把一座寺庙，然后呢建到了悬崖之上，楼阁贴壁，栈道凌空，而且脚下就是深谷。重点是在我跟大家介绍这个深谷的时候呢，我对面走过来一个特别漂亮的美女，她是谁呢？她是我们109的王姑娘。这干啥呢？你会发现啊，就是你在这个大同，你会发现这种2300年的古都、古寺、古庙，会给你带来这样的一个精神的震撼。而且在现在生活当中，有的时候精神上的这种震撼，它会让你有那么一瞬间，有那么一刻，会觉得你是活着的，你会在和时空来对话。这个中秋节，我希望大家如果一定要选择一个山西运城 City Walk 的城市，去大同，好不好？真的很不错，真的很美好。欢迎豆豆，欢迎直播间所有现场的朋友啊，欢迎你是我的咖啡，欢迎 coffee 啊。你以为大同到这里就结束了吗？ No， 大同的山也都藏着大招哈。这里呢坐拥五岳当中的北岳古长城，沿着山势伸向远方，你会发现秋风吹过的山岭啊，草木渐次换色，北方的山河的苍茫和壮阔一眼铺开。重点在这样的时刻呢，你会发现啊，哇，北岳真的很不错，它用呢这种形似异星地貌的土犁以及非常沉寂的火山群啊，夕阳之下呢，土柱沟壑被染成了深浅不一的金色，远赴火山轮廓起伏。谢谢马先生，太让人感动了。生活当中就是因为你们才会让我感觉到幸福感，也谢谢大家可以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感受到不一样的快乐啊！大同是真的非常非常推荐的，也欢迎我们的赵坤元。但是你知道吗，在整个大同最让人上头的可能还是他的饭啊，那种值得专门腾出胃来去的地方，刀削面裹着浓香的肉臊子，哎，这油面靠老了，带着谷物的香气，还有这个油炸黄膏外酥里糯啊！你是我的咖啡说，吕梁是汾阳是打卡不？哦，欢迎欢迎吕梁的朋友。那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大同，其实离得也蛮近的，对不对？欢迎，我特别好奇啊，在吕梁中秋节吃的月饼是什么样子，什么味道，是什么皮儿什么馅儿的，
代表你们旅联。

阳的月饼有什么样的特色啊，都可以跟露露一起来分享一下了。当然今天跟大家说到的是大同，据说呢一把粮食到了这儿呢，硬是能够变成一场碳水盛宴。秋天如果来的话，更不能错过它的羊肉的风味了。烧麦薄皮里兜着鲜香，一口咬下去，筷子已经惦记下一只到底什么时候能塞到自己嘴里了。嗯，这就是大同的美食。一碗羊杂热汤直接来端上桌的时候，你添点辣椒，淋点醋，香气啊就直往你那个鼻子里面窜呢。秋风带来的凉意转眼就被熨帖所拓荡了。你是我的咖啡，就说我也是运城的，在汾阳市。欢迎欢迎我的咖啡，欢迎我的老乡啦，欢迎我们直播间所有的老朋友，也希望下次可以在直播间继续来见到你们好吗？谢谢谢谢马先生。所以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啊，生活当中留住一个人理由是什么呢？有可能是清晨巷口飘来那阵香，有可能是古剑还没有看空，那下一顿吃什么已经安排好了，有可能是在直播间有的时候那么一两句无意之间的聊天，一两句无意之间的关心，就会让你成为这一辈子的朋友。所以也希望未来有这样的契机的话，大家可以继续来通过手机微信搜索运城广播来到后台，或者通过我们的抖音搜索到主持人陆队长。希望未来有机会让我们去在节目当中做朋友，也在节目之外做朋友了。14:24，感谢所有听友在我们节目当中的互动以及陪伴。各位，我是你们的露露，陆队长，这里是运城市广播电视台，也希望在明天的节目当中继续可以见到各位。我是露露，明天见，拜拜。

0: 成赋能，向心而行。2026年9月23日至25日，山西运城第37届关公文化旅游节如约启幕。关公故里秋意盛，好运之城带君来，诚邀四海宾朋八方来客，相聚河东大地，共沐忠义风华，共赏文脉悠长。
1: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梦。
2: 梦见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3: 这位有着河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

0: 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1: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0: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2: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

好，北京时间的14:36，收音前的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啊！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1019为您带来的潮流生活交友节目《亲爱的你》，各位下午好，我是大家老朋友耿老师，很开心在新的一天、新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再次的守候在我们的节目的

再一次的守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然后有点跟老师太激动了。今天呢，我们除了跟大家来分享一些这个嘉宾啊一些资料以外，男女嘉宾啊，咱们还得要聊聊这个感情的事儿。在昨天节目当中啊，跟老师和大家分享了一个当时的这个社会的是吧，一个小新闻啊，恋爱圈里边比较爆的一个事儿，就演唱会不是那个拒接吻那个事儿嘛，啊，一下子呢，我们在后台的评论区啊，很多的听友啊也是发表了自己的观点，是吧？今儿啊，咱们再聊聊演唱会的事儿。哎，耿老师今天就是吧，这两天就和这个演唱会杠上。那这一次呢，咱们这个演唱会呢，不是这个玩游戏接吻了，换了另外的一种方式啊，怎么回事呢？相信刚刚那些这个听节目的朋友们是吧，刚刚都听到了，耿老师在节目的一开始呢跟大家放了一首歌曲，来自于赵磊的叫小心。

咱们架不住有一些观众啊，是吧，有一些买票来的一些这个观众啊，人家不愿意，人家说我为什么要成为别人幸福的义务见证者，对不对？我觉得这个倒是也 有道理，人家愿意见证的啊，那没有毛病，那不愿意见证的，你确确实实扰了挡住人家视线了，你还撒糖，是吧，你还造成了场面的混乱，对不对？所以呢，今天呢，我们就要和大家来分享分享啊，如果您比如说到了一个演唱会啊，或者是啊某一个大型的比赛的现场，突然之间前方啊，或者电影院也可能啊，就出现了这么一个事儿，人家是表白的、求婚的等等的啊，然后就阻挡了你的视线了，或者让你一下子是吧，本来是看的这个演唱会啊、看电影的心情一下子没有了。对于这样的事儿，你是愿意祝福还是能不就是或者说不祝福呢？都可以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和耿老师一起来聊一聊了哈。

0: 我爱你。
1: 我也爱你。
2: 撤回。
1: 怎么回？
2: 大雾四起，我在无人处爱你。大雾散尽，我爱你人尽皆知。云雾散尽，我爱你从未停息。云雾飘渺，世人皆知我爱你。大雾四起，遮住了我对你的爱意。我不怪你，我怪大雾四起。
1: 我爱你。
2: 我这一生遇到过很多人，他们如同指尖的烟火，不明不暗，最后沦为一抹灰烬。而你不同，你如北斗。
3: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4: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5: 谢谢你在积水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6: 谢谢你从不会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7: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8: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6: 谢谢你，
5: 谢谢你，
9: 谢谢你，
10: 谢谢你，
8: 谢谢你，
11: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好。
12: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3: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14: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12: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15: 儿子。
16: 爸。
15: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喽。
16: 哎，有事儿改天叫你啊。
12: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7: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18: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11: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9: 根据沟通法则55387定律，不论使用多大的音量，对方能接收到的内容信息只有7%。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在饭店和饭搭子讲得再大声，他们也只能听进去一点点，说不定还不如隔壁桌听得多。那些秘密都让他们听去了。没有任何的科学研究证明，大声对着手机喊能够提升手机信号强度。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就算是和电话那头的人吵架也吵不赢，因为他根本就听不到。不过那些激烈的言辞必定会影响到形象，沟通并不需要大声讲，

好，北京时间的14:49，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啊。那么今天呢，和大家探讨了一开篇的这样的一个啊，又是演唱会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啊。除了我们的一些粉丝朋友们，还有很多的这些关注我们节目的一些朋友，也是就今天的话题呢，他们发表了自己的这样的一些观点。咱们来关注一下我们这位 LAX 说到了，大家花钱抢票就是为了看演唱会，而不是其他的。这两个人站起来挡住别人的视线，影响到了其他人的观演体验。一场演出一般就是2.5小时左右，5分钟差不多就是整体时长的4%到5%。那场所有被挡住的观众，所有所出的票价，这两个人能不赔吗？只说一声坐下，很体面，很客气了。还有我们这位老铁，走过风雨后，然后就说到了，人在公共场合，真的不能为了自己的表演而打扰。

0: 心包装优质人设，谎称自己经营着一家装饰公司，家里面呢背负着数亿的债务，自己的父亲凭借实力还清了欠款，给这个小宋啊塑造出一个踏实靠谱有担当的成功企业家形象。
1: 哎呦，
0: 就全然信任他了嘛。
1: 对，
0: 人两个人很快就确认了关系。
1: 哎呦，
0: 这一确认关系之后呢，这个男子啊宣是1.4万元。
1: 哎呦我的天哪。
0: 而且在今年年初的时候，春节期间，这个男生呢就陪小宋去了老家了。
1: 哦，
0: 然后呢表现很好嘛。女方家人啊都很认可。当时女方父亲就给了10001的红包。
1: 哎呦，这都32万了。
0: 哎，后续呢
1: 加上借的那31，加上这10000块钱，那32万多了啊。
0: 后续呢这个楚先生啊，谎称楚先生的这个男的又借司机家中急用的名义骗走了这笔压岁钱。
1: 啊，又骗钱
0: 啊。
1: 哎呦，
0: 今年4月份的时候，这个小宋呢就意外怀孕了。两个人呢就顺势谈婚论嫁。男的嘴上很爽快的承诺支付彩礼多少多少多少，结果呢在多次催促之下，他就说家人反对啊等等这样的借口，不断的拖延拖延拖延，
1: 最终不了了之。
0: 这小宋就是新闻发布的这个时候呢，小宋说两个人已经分手了。
1: 哎呦，孩子都有了。
0: 没办法呀，这不是骗子吗？所以就跟大家来讲啊，
1: 这一般是男主播还是女主播啊，都希望有一个榜一大哥榜一大姐支持支持自己，比如说他的这个是吧，下方的小黄车呀，或者是今天能不能给我刷个什么大火箭呀什么的，对吧？哎，有这么一个榜一大哥或者榜一大姐呢，能让自己的这个人气啊，包括能有点额外的收入，这啊都是自己的劳动付出的体现，我觉得无可厚非。但是有一些这些的现在的年轻人呢，可能哎呀，可能想不劳而获，对不对？能不能傍住一个大腿啊，过上一些无忧无虑的日子？恰好这些骗子就抓住了这些人的这种心理特点，对吧？把自己包装成了这样的一个人设，所以我就觉得不，还是要擦亮自己的双眼。任何行业在任何这个什么什么提到钱上面的时候，咱们都得要是吧
0: 慎重一点。
1: 对，尤其是30多万呢，姑娘得吃播多少个夜晚才能把这钱挣到。
0: 还是有钱，你知道吧？
1: 对，我第一反应啊，不是说他这个女，我说这直播是真挣钱啊。怪不着我们现在，我们109很多主播也在那直播，是不是啊？当然这个开个玩笑了，他们这个直播呢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多关注关注，多支持支持啊。然后呢我们最近好像在推荐的一些什么月饼这样，因为这个叫
0: 马上要到中秋节了。
1: 对，到中秋节了，很多一些朋友现在在选月饼上面还比较泛滥。你看我们这个叫，这个是叫锦玉吗？是吗？
0: 嗯，锦鱼、
1: 啊、锦鱼啊，也就输入了个月饼啊，可能在购。其实啊，耿老师比较传统，我买月饼啊就只买5仁的。
0: 哦，
1: 就是我就爱吃这种比较传统的。有一次我到有一个朋友家吃他那个从南方那边带来的一些月饼多啊，然后也有不同的，你看福东会啊，有本地的各种这样的一种口味很多，大家也可以去选择，有这种传统的5仁的，还有那些比较新颖的一些比较符合当下年轻人一些口味，大家都可以去下单啊。
0: 嗯，
1: 如果大家有购月饼的需求的话，您可以在后台留言，也可以再通过我们节目的这种啊电话的形式23391000和我们来取得联系，都是可以的啊。
0: 对，想买月饼的朋友，这个时间段的话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主播一飞，他刚好在直播，他的直播间应该是有挂链接的。各种品种的月饼吧，这一次主要向大家推荐到的是福同会的一个百年老字号。我们说福东会现在做的范围是越来越广了，除了有我们的金石月饼之外，还有广式月饼、苏式月饼，供大家选择的范围也很多，您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选择。如果说送人的话呢，咱们的礼盒装也很划算。如果说您是自吃的话，其实我个人建议哈，就买19.9块的那个蛋月烧，混合口味的真的很好吃。你看那个蛋月烧，拿过来一箱每一箱，拿过来一箱每一箱的。
1: 对，我是一个都没吃到啊，可见他这个有多么受欢迎啊。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摇摇头说到了，都想找一个有钱人，哪那么多有钱人呢、啊、这看这样完了吧。所以我就觉得大家要明白一个道理啊，我觉得就是说，怎么说呢，就是任何的这样的一个怎么，就是要靠自己的双手去获取，对吧、我们幸福的明天啊我们美好的生活呀，都要靠自己。我觉得靠自己这个汗水啊，是吧，靠自己的奋斗啊去换来的这些东西是踏实的。你要是靠别人啊，指望着别人怎么样怎么样，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啊真的是有点根基不牢啊，反正我是不是太看好啊。

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一万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

0: 一次解释都在告诉他，我特别在意你怎么评价我。女生的一句质疑到底是在拒绝，是在试探，还是随口玩笑闹一下，需要你连着前面的聊天一起判断，想了好久好久。也许他没有把事情看得那么严重，是不是？但是你却把这个事儿当成一个天大的事儿去应对。所以真正影响关系的往往也不是那句质疑本身，你被他的一句话给弄乱了以后，表现出来的着急和迎合才会慢慢的消耗前面的吸引。这就是我们今天耿老师想告诉大家的，有一句特别经典的话，就是你越解释对方可能就会越生气。就拿我们刚刚所说的谁是你宝贝这句话，对不对？很多兄弟可能一下子就意识到自己说错话了，他就担心女生会觉得自己很油腻，也怕刚刚出现的暧昧关系可能就因为这句话瞬间就没有了，所以就急着解释这个称呼从哪里来的，自己平时又是一个多么正经的人。在他心里，女生既然提出了质疑，那么就必须要给他一个很满意的答案。女生呢原本没有这么生气，男生呢却用一大堆的解释去提醒他刚才那句话好像很严重。他刚开始可能只是在矜持，不想立刻承认这个亲密的关系，但是看到男生突然慌了，他反而继续追问。男生呢越想把误会解释得干净，聊天就越容易卡在这个小问题上。刚才还在正常的互动，后边两个人就反复的在讨论为什么这样叫你，我为什么要叫你宝贝儿，宝贝儿并不是我的本意或者怎么样，就说了一大堆，反而把这个事儿弄得非常非常的尴尬。
1: 说实在的啊，其实女生呢在关系还没有确定的时候啊，会有一些轻微的刁难啊，就比如说你刚想尝试拉近距离，她嘴上往回推一下，就看看你会不会因为她一句话就慌了。其实大家有的时候放宽心，因为这种反馈呢不等于正式的拒绝，也不代表你必须立刻退回普通的朋友。哎，当然了，女生明说自己不喜欢这个称呼，后面呢也不再参与互动，你呢就要尊重她的边界感了啊。其实这两种状态的差别很明显，轻微的刁难里面还有互动，真正不舒服会让他开始收回配合。所以要知道暧昧期呢本来就会带着一点点的不确定性啊，女生不知道你有多认真，也不想太早让你发现她有好感，所以偶尔呢提出一个小问题，很多的时候她只是希望观察一下你的反应，就怕有一些男生一看到这个时候呢立刻打退堂鼓了。这个时候我真觉得愈挫愈勇嘛。你就像现在我们有的时候给嘉宾是吧在介绍的时候呢，我感觉很多女生都会跟男生讲说，哎你是不是很会撩啊，哎你周围的女生很多吧。其实呢男生一看到这种问题的时候就很懵，这怎么回啊大圆儿。

0: 以来，他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他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他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就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1: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新吴江，行无忧，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好的，15:19，那么从这个时间段开始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些嘉宾的资料吧。啊，我们来、把这个话题呢就放到一边了，咱们不聊话题了，咱们说点很多朋友可能比较关心的一些事啊。
1: 是实打实的嘉宾资料哈。
0: 对，我们这个时间段呢可能聚焦的是男嘉宾。

0: 会帮你安排。
1: 对，这个蓝先生呢，我们之前呢可能也在节目当中推过几次，对吧？本身在银行上班，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外快收入，各方面呢这个条件是挺不错的，房车也有。虽然说有过一段婚姻吧，但是带一个女儿，女儿18岁了，好像是吧？慢慢的也要上大学，所以说也该考虑一下个人的一些问题了。总体的情况也不错，然后对于女方的要求呢，人家也说到了，工作各方面呢有就行，没有啊，他也人家会安排，对不对？只要两个人有话题聊，三观比较契合，我觉得都是可以去聊一聊的。所以说有关于蓝先生的情况，如果哪一位女嘉宾呢比较心动一点的，想要了解了解的，可以和我们亲爱的你联系啊，我们会给你们两个人牵线搭桥，好吧？23391000直接打电话就行。好，我们再来关注下一位，张先生是84年生人，1米74，体重是72公斤左右，本科学历。他现在的这个工作呢是在这个检测站啊，机动车的检测站上班，现居住地呢就在咱们盐湖区啊，在盐湖区，收入就是5到6万之间吧。蓝先生呢84年，但是他从没有结过婚啊。张先生他从来没有结过婚，是未婚。家庭成员就是他和母亲，母亲呢是在医院都已经退休了，车房都有，而且是全款的这种啊。择偶标准呢就是说看情况吧，就两个人先见面聊一聊，看看感觉啊，也就是说可能是比较看眼缘吧啊。
0: Love you。 第三位呢是咱们的张先生。张先生是89年生人，身高的话呢是个1米72左右，体重呢150斤，中专学历，现在的话呢是在，这个应该是算企业吧？
1: 对，这个其实应该是个私企，我觉得啊。
0: 哦，就是天海泵业嘛。
1: 对，是。
0: 我们本来不太想暴露人工作。
1: 这个其实无所谓了，我觉得无所谓了。
0: 厂里面那么多人嘛，
1: 对
0: 吧？
1: 对啊。
0: 他呢，居住就在盐湖区这边，而且离安逸很近。
1: 对。
0: 年收入的话5-6万吧，目前未婚。
1: 89年未婚啊。
0: 对，家里面的话是父母。
1: 3个姐姐。
0: 嗯。
1: 有，车房。

0: 这个听友啊，我印象当中有印象，他是一个朋友帮他报的名，之前还问过说，哎，这个情况怎么样啊？可能我们找了一下，目前还没有合适的，
1: 嗯，
0: 所以说他这个资料呢，一直就归置到这儿了。我们现在就再拿出来和大家来念一念，是吧？这位听友呢，整体的条件也不错，也是做这个模具的，啊，工作也比较稳定，车房呢也，我刚刚看了一下啊，也都有，
1: 对，
0: 而且是全款那种啊，没有这种还款压力，对吧？
1: 嗯、
0: 啊，条件挺不错的这四位男士，三个80后，这位呢，最后那一位不是啊，是一90后，所以呢，以上四位的嘉宾，如果您觉得哪一位您比较感兴趣的话，都可以和我们亲爱的你联系了，电话是23391000。嗯，
1: 对，其实还有时间，我们再跟大家分享两位吧。
0: 嗯，
1: 来得及哈，刚好这一位的话呢，是咱们的穆先生。91年生人，身高呢1.7米，体重呢160斤，高中学历，他的主要工作就是打饼子。哎呦，我就是运城人爱吃饼子啊，尤其是我真的特别爱吃打饼子，就是从摊上买回来的饼子，我拿回家再拿烤箱烤一下，我觉得特别好吃。
0: 对，嗯、
1: 谁要是爱吃饼子的话，你看嫁给他很幸福的啊。盐湖区居住，年收入的话呢8万+，目前未婚，家庭成员是爸爸妈妈，他还有一个哥哥，父母呢以务农为主。王先生是96年生人，身高1.74米，体重170斤，高中学历，他是一名挖机司机，盐湖区居住，年收入9万+，未婚。家庭成员呢是父母还有一个姐姐，姐姐已经嫁人了啊。父母呢现在是以打工为主，名下呢有车，自己在盐湖区是按揭买了房子的，平时喜欢打打乒乓球，择偶要求呢是朴素温柔善良。你别说这小伙子啊，特别的帅气哈。
0: 嗯，对，比较阳光一点、
1: 嗯、
0: 戴着帽子看着非常的阳光、啊、好，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们这个时间段和大家所分享的所有男嘉宾的资料了，您可以来自己啊就是琢磨琢磨啊，看看哪一位觉得比较合适，自己合适或者家里边有没有亲朋好友合适，都可以和我们联系啊，电话是23391000，直接打电话就行了。

0: 曾经有一盒精致的香烟摆在我的面前，我怎么能不好好珍惜？
1: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2: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咪咪随心看，
1: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2: 详情咨询100086或各大营业厅。
3: 传承赋能，向心而行。2026年9月23日至25日，山西运城第37届关公文化旅游节如约启幕。关公故里，秋意盛，好运之城。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经时间，
1: 下午三点半了，来杯下午茶吧。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好的，在上个时间段呢，我们和大家分享的是一些男嘉宾的资料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段，我们将聚焦到一些女嘉宾的情况啊。还是那句话，如果您听到之后觉得哪位嘉宾呢，您自己啊想要了解了解的，比如说加个微信的，留个电话什么的，都可以和我们联系啊。第一位是吴女士啊，99年生人。吴女士啊，99年9月11号的，身高是1米66，体重是110斤。她的学历是本科学历啊，目前呢，她的职业呢是销售行业，现居住地呢是在咱们盐湖区啊，收入大概就是5-6万左右吧。婚姻状况呢是未婚啊，是家里的独生女，爸爸是医生。妈妈是护士，你看这是一个啊医生世家啊。那我们来看一下他的个人情况，目前车房还没有购置啊。择偶标准来关注一下，身高呢，他想找一个男生是在1米75以上的，体重是65公斤到85公斤之间的，有正式工作，收入稳定，在盐湖区的优先考虑啊。这个是一位99年的姑娘。哎，长得真的是很漂亮啊，短发大眼，真的很漂亮啊。好，我们再来关注下一位吕女士啊，就是双口吕啊，97年生人，1米65，120斤左右啊。她现在呢是自己呢是在公司里边做工程项目管理方面的，她的收入比较高一点，大概就是在10到12万之间吧，在咱们盐湖区工作和居住，也没有结过婚。车房个人名下是有车，但是还没有自己购置房产。择偶标准是身高要找一个在1米80左右的男生，收入最好也是在10万+，最重要的是有眼缘，要有上进心和事业心啊。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下一位刘女士啊。刘女士呢是2001年生人，身高1米6，体重是120斤左右，本科学历，现在呢她是做个体的，在咱们盐湖区，收入7-8万左右吧，没有结过婚啊。家庭成员就是爸爸妈妈，然后爸爸是在私企，妈妈是在国企，有车有房，是全款，没有任何的贷款啊。择偶标准来关注一下他的情况。

好，我们这个时间段最后再来关注一位高女士啊。高女士呢是93年生人，然后身高1米60，体重是58公斤左右，硕士学历。她现在是在咱们运城博物馆工作啊，也就在盐湖区工作和居住，收入7万加吧，没有结过婚，家庭成员是爸爸妈妈，还有两个姐姐，因为她排行老二嘛啊。我看一下，对，抱歉，她是大姐姐啊，下边还有姐妹三人。父母都是做生意的，无房无车，择偶标准呢是学历本科及以上，身高是1米70以上，年龄呢可以相差5岁左右吧，要求工作稳定，在运城能安家的，能聊得来，有上进心，未婚男士啊。好，那以上呢我们这些女嘉宾的情况呢大致就是这样了啊，然后大家您可以仔细的想一想，还是那句话，有任何心动的想要了解的可以和我们联系，电话呢就是2339100，直接打电话就行。然后我们还有一个文字报名的形式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您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微信公众号的下方就有一个活动报名啊，然后您直接点进去之后就可以文字报名了，两种方式您可以任意的选择。

0: 传承赋能，向心而情。2026年9月23日至25日，山西运城第37届关公文化旅游节如约启幕。关公故里秋意盛，好运之城带君来，诚邀四海宾朋八方来客，相聚河东大地，共沐忠义风华，共赏文脉悠长。
1: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梦。
2: 梦见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3: 这位有着河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
4: 奔驰电掣，而这些变化也常常伴随着危险。好在我们有气象部门可以预测到这些变化，而我们要做的就是看懂最新发布的天气预警信号。蓝色、黄色预警信号表明危险可能就在眼前，不能掉以轻心，需要谨慎考虑出行计划。橙色、红色预警信号表明恶劣天气已经发生，并且可能进一步升级，此时非必要不外出，留在安全地带，并做好意外发生的准备。气象灾害多发时节，明了天气预警，预防危险发生。
5: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6: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7: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5: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8: 儿子。
9: 爸。
8: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喽。
9: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5: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

0: 其实今天和大家聊到这个关于越解释越生气的这样的一个话题，
1: 嗯，
0: 啊，我们在这个节目的结尾吧，想跟大家来说一说这样的一个现象吧。当我们在一段感情关系当中啊，发现对方生气了啊，其实真的不建议，或者说也不见得一定要通过解释的方式来得到对方的认可，是吧？我们可以考虑一下对方为什么会生气，真正去理解他的点在哪里，是吧？感受一下对方的这样的一种点。有些问题呢，对方觉得是问题，你就算不承认，对方也会觉得是一个问题。反倒你适当的，是吧？适当的方法承认了，也做出了改变了，对方反而会觉得你们更合适。但也不是说被误会的时候，我们也不是吧？我们被误会了，就是我们啊，被冤枉了等等的，我们完全不需要，也不应该去澄清自己，这个倒不是，是吧？我们可以考虑部分认可对方的观点。你也不要全盘否定，适当反思自己的问题，同时呢，部分说明事实，关心对方。比如说，哎，某某和他的女朋友某一些观点，是吧？承认自己具体错在哪儿了，去表态对于女朋友的感情，以及他确定的改变方向，同时去关心对方。如果效果各方面呢比较好，那我觉得真的要比单纯的解释要强得多得多。这也就是，哎呀，这说实在的，这是一种情商的表现，也是人际关系相处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种表现。有一些我们的这些男嘉宾吧，我觉得他们是属于那种比较老实的，没有谈过恋爱的，心地很善良的那种啊，绝对很实诚。一旦女方说了一个什么事儿呢，好家伙，他就非常的紧张，上纲上线，立马去解释，是不是？反而这种解释呢，让自己显得有的时候语无伦次也好，或者是很慌乱也罢，往往让对方觉得，哎呀，这个男生怎么是这样的，有点靠不住，或者说这点小事怎么就慌里慌张的，可能会留下一个很不好的印象。有一些男生呢，可能会在这样的一个方式上，通过一些很巧妙的一些办法去解决它。所以说，我们也建议大家不必事事都解释得那么清楚，那么上纲上线，反而会给对方造成一个他们可能有的时候也会特别紧张的一种情况。凡事慢慢的去理解，就像我们刚刚所说的，对吧？即便自己没有错，可能就确实被冤枉了，但是我们也在某些程度上先肯定对方的一些点。说句不好听的，就是，哎呀，我先承认你厉害，你牛，对不对？然后呢，我们再适当的说出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诉求啊，这样的话呢，可能会让关系会更加的稳固一点点了。
1: 是的，其实你就像我们为什么说有的人是杠精啊，其实网上也有过一些评论跟分析，
0: 嗯，
1: 就是说杠精的本质呢，是他特别喜欢跟人杠。那么怎么才能避免杠精体质？首先第一点，你能做到的就是少说不。
0: 对，
1: 就是比如说耿老师发表了一个什么观点，对吧？你上来不是。不是，
0: 我觉得杠精的人啊，你得先学会一点的什么，你先
1: 学会倾听，
0: 对，你得先
1: 听过之后，你先认可对方的观点。比如说耿老师说这个桃子是脆的，你说不是，这就是个硬桃，都放两天就软了。也可能你说的是事实，但是耿老师他说的也是当下的事实，对吧？所以这个桃子是脆的，对，是挺好吃的，但是这个品种的桃的话，它过两天就软了，得赶紧吃。
0: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啊，我是最近这几年。

0: 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种能力，也是很多朋友是需要去学习的啊。当然这个只是代表主持人的观点，您自己听完之后反思反思，是不是对你有所帮助呢啊。好吧，那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就聊到这儿了，感谢各位的分享和守候啊。大家如果在情感方面有任何需要的问题，包括想要报名，你看今天咱们念了大概有十几位嘉宾了，女生有六位，男生也大概有六位了，对吧？
1: 嗯。
0: 那么这十几位嘉宾呢，您那任何一位嘉宾，只要你觉得自己合适，或者说哎我能不能先留个电话呀，加个微信什么的，您都可以和我们联系，我们可以帮助您，好不好？我们节目的参与方式再跟大家来说一下。两种方式，一种呢是很直接的，在下午的2点半，周一到周五啊，拨打电话233-9100就行。还有一种呢，就是24小时随时随地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公众号的下方有一个活动报名，您再点进去之后，就是我们亲爱的你的报名了，一定要把电话留对啊。
1: 没错，两种报名方式，您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进行选择。就刚才跟老师说到的，您文字报名的时候报完名，您在提交之前哈，把所有的信息都再审核一遍，尤其是电话号码，因为电话号码是我们在后台唯一能够联系到您的渠道，联系不到您，电话号码填错了，那就真的是联系不到了啊。
0: 哎，是，没错。
1: 如果说有好的这种嘉宾的话，想找您找不到，可咋整啊？
0: 对，
1: 是吧？来吧，最后的最后呢，我们来跟各位说一下高速方面吧。现在呢问到的比较多，各位直接在后台回复高速两个字就可以了，直接回复高速两个字就行了。来吧，那稍后的时间呢会有我们的主播带来汽车驾到，锁定收听1019，精彩不停歇，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嗯，拜拜。

0: 成赋能，向心而行。2026年9月23日至25日，山西运城第37届关公文化旅游节如约启幕。关公故里秋意盛，好运之城带君来，诚邀四海宾朋八方来客，相聚河东大地，共沐忠义风华，共赏文脉悠长。
1: 各位游客，这就是始建于1189年的卢沟桥。卢沟晓月是著名的燕京八景之一。1937年7月7号，日军在这里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全民族抗战进入高潮。
2: 平型关车站就要到了，请旅客带好行李，准备下车。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在平型关取得首场大捷。
3: 下一站曲阜路，开右侧车门，去往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的乘客，请在这里下车。昔日战场重归宁静，抗战记忆不应淡忘，重庆英雄。
4: 我说的不是在社交媒体上晒娃，而是在阳光下晒娃。太阳光可以促使眼底分泌更多的多巴胺，多巴胺可有效地抑制眼球增长，从而可以抑制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所以阳光是近视防控最好的补品，快让孩子的眼睛来一场日光浴吧。科学晒娃，预防近视。
5: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天

0: 下午四点了，再坚持一会就要下班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0: 烦恼拜拜，这里是你的公路搭档
1: 汽车驾到，
0: 速度与激情刚会欢笑，带你解锁车轮上的无限可能。想听硬核测评。

0: 新车发布还是汽车故事？按住方向盘准备出发啦！3 2 1
1: FM 101.9汽车驾到，每天16点准时开标。
2: 前眼界无限，分享不停，快乐装满，欢迎各位来到最懂你的汽车驾到。各位下午好，我是古灵精怪的一菲。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上关注之后呢，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当然各位也可以去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抖音端来搜索到的是一菲1234的一，王菲的菲，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欢迎各位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小伙伴们，菲菲今天开视频直播了呢。如果你是第一次听到我的声音，第一次在这个时段知道我开直播的话，都可以去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在抖音上来搜索到的是一菲。今天我们在直播间呢，和大家聊一聊选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您有哪些问题想咨询的话，打在我们的公屏上就可以了哈。打在我们的公屏上，我们和各位小伙伴们一起来聊一聊。当然我在节目当中呢，也希望可以帮助我们身边的，帮助我们运城的朋友们，解答大家在日常的用车过程当中遇到的一些问题，包括选车过程当中遇到的一些小纠结哈。这个上班已经10多年了，对车的这个认识和了解比起其他女生来说，那确实懂得挺多的。欢迎你们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搜索1234的一，王菲的菲，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哈。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互动话题是什么呢？各位也可以一起来聊一聊，普通家庭买车要不要慎重？今天聊一聊普通家庭买车到底要不要慎重这样的一个话题，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各位一起来探讨一下哈。这两天我在网上刷到的那个非常多的一句话是怎么说的？钱换车分分钟，车换钱，日白日梦啊，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啊？钱换车分分钟，车换钱，白日梦。你们也可以来和我聊一聊哈，就是当下啊，在这个买车这件事情上来说，普通家庭买车到底要不要慎重，大家都可以来发表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在后台留言就可以了，搜索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当然也可以在抖音上来搜索到的是一菲啊，1234的一，草字头王菲的菲，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了，欢迎各位的加入。
1: 油门踩到底，热搜刷爆屏，欢迎狂飙进入车圈热搜榜。
3: 新车谍照，黑科技实测，吃瓜名场面，
4: 全网车圈热搜 top 五，3秒加速揭晓。
1: 系好安全带，前方高能路段，冲！
2: 前方高能路段，欢迎大家进入到我们这时段的车圈热搜榜啊！这时段的车圈热搜榜呢，和大家共同来关注到的是车市最近会和各位见面的各种各样的新车。大家有没有喜欢的、关注的一些车型，也都可以打在我们的公屏上，我们和大家在这个时段呢一起的来探讨一下哈，看看有没有你喜欢的和关注的那些经典的车型。大家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这个话题互动当中，普通家庭啊，当下买车到底要不要慎重？欢迎知敏杰啊，这位朋友说了，美女你好啊，我应该说帅哥好是吧？再来关注到上市3周年，领克08 EMP 全球累计交付了20万台，全球用户累计行驶了44亿公里，单用户的奖项。关注到 Mini Power Smith 设计师款燃油版的目前呢开启了预售啊，各位朋友们可能会说，哎呦 Mini 怎么回事儿？这是一款全新的产品啊，这款车型的话涵盖了3门版、5门版和敞篷车， B48 2.0 的7档湿式双离合，行车安全以及自动泊车辅助系统，米字旗的软顶，诺丁汉绿的装饰，手写的签名标识，黑色暗调条纹的仪表盘，龙葵蓝色座椅，头枕处的设计师的签名，方向盘的彩色织带，专属的主题仪表盘，脚绘的啊，这个脚垫是手绘的幸运兔子，迎宾踏板上的励志标语，

开门会投射出什么样的光影呢？ Hello， 会有这个光影啊。午门版的后座的小太阳，现在下定还可以锁定什么呢？优先锁定首批车源。满是小惊喜的个性的 MINI， 有没有戳中各位的审美呢？大家也可以去到我的抖音直播间一起来看一看这款车啊，一起来看一款看看这款车。我觉得这款车有一点什么样的感觉，有一点那个新能源的那个身影在哈，就是懂我的了解我的朋友都知道，菲菲最爱宝马 MINI 啊，这是我的最爱啊。欢迎大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都可以去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在抖音上来搜索到的是一飞一二三四的一，王菲的飞，草字头的飞，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了。欢迎各位的加入，此刻在抖音直播间停留的各位朋友们都可以来支持一下一飞啊，都可以来支持一下一飞咯。欢迎你们啊，冰说了一飞颜值担当，谢谢谢谢你的认可啊，可以在我的直播间来停留一下，感谢各位的支持，欢迎大家。那稍后的时段的话要跟大家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呢也期待各位可以继续去的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我们今天为大家分享的这个互动话题呢，是你觉得普通家庭当下买车到底要不要慎重考虑啊？大家也都可以来分享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一起来听歌啊，你喜欢哪些歌，也可以在后台直接来留言告诉我喽。

0: 西界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中药太苦了，从小就怕喝汤药。
2: 先不喝，听我说说中药里的诗意。
1: 又能有啥诗意？
2: 云母平开珍珠帘壁，防风吹散沉香离情抑郁，金缕支流黄。这是辛弃疾的静夜思，四句就有6味中药。
1: 哎，有点意思。
2: 石打乌头粉碎，沙飞海马俱伤，人参官贵领钱忙，血染朱砂地上，父子难归故里，槟榔怎得还乡。这是吴承恩描写的全军覆没。
1: 听出来了，这里有7味中药。
2: 想人生最是离别恨，只为甘草口甜甜的哄到如今，黄连心苦苦的为伊担心。白纸写不尽离别意，嘱咐使君子切莫做负恩人。
1: 人参、甘草、黄连、白纸，药名都有寓意，这是冯梦龙写的吧？
2: 是啊。
1: 你看，中药不仅能治病，还自带文化色彩呢。这真是良药苦口利于病，传统文化入人心呐。
2: 说得好。哎，有个事儿请你帮个忙呗。
1: 包我身上。
2: 赶紧把药喝了呗。

还在为选车纠结不已？是性能至上还是颜值称王？汽车江湖车型万千，如何选到梦中情车？别担心，选车有意思，为你拨开迷雾。最专业的车型对比，最有趣的选车攻略，都在这里，记得准时收听。

的，北京时间16:15，这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的汽车驾到，各位下午好。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了，来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平台，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抖音上各位也可以来搜索一下一飞1234的一，王菲的飞，就可以来到菲菲的抖音直播间哈，可以来到菲菲的抖音直播间，欢迎各位的加入。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在抖音上来找到我。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分享的这个互动话题是什么呢？和大家来聊一聊普通家庭买车到底要不要慎重一些呢？各位朋友们哈，您想慎重吗？您有没有想买车的这个打算？普通家庭哈，在当下买车到底要不要慎重？各位都可以来分享一下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哈。有朋友就说了说，指定是得慎重考虑啊，毕竟啊，他说你买得起车，你养得起车吗？确实是啊，奥特就说了，我觉得还是要慎重考虑的，车并不是刚需，车的质量良莠不齐。另外一个问题我好像有点解答不了。欢迎各位啊，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啊。普通家庭买车到底要不要慎重啊？钱换车分分钟啊，车换钱白日梦。理性消费哈，其实建议大家理性消费哈。去到菲菲抖音直播间的朋友们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来留言哈。展讯就说了，毕竟花钱这事儿挺简单的，大家都会，对我也会。花米花米这事儿啊，欢迎你们来到我的直播间啊。很多朋友说啊，潘潘就说了，听了我的节目，感觉自己一几年的车还可以再开几年。再干10年都没问题，只要你那个想换它的那个冲动哈，你把它压下来就可以了。看来理性的朋友会更多啊。来看一下点哈，他就说了啊，说上下班来回通勤60公里，想买一个二手的电动车，6-7万左右有推荐，买个新的6-7万的也行，买个那个小点的就行。欢迎坚持，欢迎锦绣，欢迎各位来到菲菲的直播间啊。在抖音上来搜索到的是一菲1234的一，王菲的菲，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了。欢迎可爱文，欢迎好好，欢迎抖音王子，欢迎坚持。各位朋友们来到直播间的朋友都可以在直播间和我来聊一聊选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您有哪些问题都可以打在我们的公屏上，最近喜欢的关注的一些车型也都可以发送在我们的公屏上哈。普通家庭买车到底要不要慎重这个事儿哈，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来探讨一下啊。还有那个浩浩就说了，一个月2600不累，不敢辞工。2600啊，收入确实是有就干着哈，有就先干着哈。虽然我觉得这个数字听起来吧，确实有点惨哈。土豆子在我们的后台有留言说，那个看中了一款车，丰田的博智7，这款车怎么样？目前你要能看中合资品牌的这样的一个新能源产品的话，我觉得它也可以入，因为它性价比其实是摆在这个里，包括日产的这个新能源，我觉得配置其实也是拉的比较满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你说它能选吗？我觉得能选，只是说在市面上的保有量相对来说目前可能都不是特别大哈，保有量都不是特别大，但是可以选吗？可以选哈。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在抖音上来搜索到的是一飞1234的一，王飞的飞，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欢迎各位的加入，此刻在抖音上搜索1234的一，王飞的飞，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喽。我们在抖音端和大家聊到的是选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啊，您有哪些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可以发消息过来。顾磊说哈，作为一个普通家庭，7万买一个二手的挡风挡雨就够了，也真实在哈，大家都如此的实在啊。网上转一转，这样的车真的好多，而且价格现在都蛮划算的，因为你。

不要其他的这个配置，那我觉得这些就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只有收音机和空调，那大几千线都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啊。好的，欢迎大家哈，此刻各位可以在线上来留言，你有哪些问题想咨询的话，打在我们的公屏上就可以了哈。八月车市我觉得又发生一些变化，就全品类销量前十的车型无一例外是什么呢？都是新能源的汽车。比如说10万以内的啊，入门的智能电车爆红，20万级的中高端纯电车的竞争还是非常的激烈，前十榜单大洗牌啊，谁在靠这个低价冲量啊，谁又能真正的稳住地位，你们都可以来猜一猜啊，都可以来猜一猜哈、啊。各位此刻都可以在我们的线上来留言了，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欢迎挚爱哈、啊、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八月的销量前十哈、啊、第一位你们猜一猜是什么样的车哈、啊、一个月卖了不到3万9千多辆。一个小小的 QQ 的萌萌的车，名字也听起来就是可以满足你愿望的那个车，应该能猜到是哪款车吧。欢迎大家此刻各位都可以在我们的线上来留言了，搜索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平台，点上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抖音上搜索到的是一飞一二三四的一，王飞的飞哈，草字头王飞的飞，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哈。感谢各位的支持哈，欢迎大家啊，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在飞飞的小黄车可以关注一下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好物都有哪些。大家分享的互动话题是什么呢？普通家庭啊，买车到底要不要慎重啊？普通家庭买车在当下是不是非常慎重的一件事情？你们会花多少预算去选一台自己喜欢的车呢？也都可以在线上和我一起来探讨一下，和我一起来探讨一下哈、啊！欢迎你们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啊！欢迎你们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喽。露露说了要慎重啊，是的要慎重啊，因为毕竟他得花好几个 W， 我也觉得是要慎重的一件事情。你们有没有看中的喜欢的一些车型，也都可以在我们的线上来留言分享一下哈。就是为什么要慎重，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啊，就很多朋友这两天一直在喊到的一个。

0: 孩子，这可能是世界上最难的三个字。在家中的阳台看孩子，在小区的花园看孩子，在公园的小路看孩子，在景区的乐园看孩子，这些视野之内的地方看起来都很安全，却也可能在低头看一眼手机的瞬间发生危险。安全距离不是目光所及，当看读作看时，就意味着守护和照亮，请不要让孩子面对一时疏忽的危险。
1: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2: 慢点啊。
1: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3: 哎，慢点走啊，
4: 慢点，
3: 慢点，注意安全。
1: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4: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1: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3: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1: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0: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1: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2: 油门一踩，烦恼拜拜。这里是你的公路搭档，
3: 汽车驾到。
2: 速度与激情，干货与欢笑，带你解锁车轮上的无限可能。想听硬核测评、新车发布，还是汽车故事？
3: 按住方向盘，准备出发啦！三、二、一。
4: FM 一零一点九，汽车驾到，每天16点收听。
5: 向前，眼界无限，分享不停，快乐装满。欢迎各位来到最懂你的汽车驾到。各位下午好，我是古灵精怪的一飞。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的节目当中，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当然呢，大家也可以去到飞飞的抖音直播间，您可以在抖音上来搜索到的是一飞一二三四的一，王飞的飞，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我们在线上呢和大家聊一聊选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啊。您有哪些问题想咨询的话，您都可以打在我的公屏上啊，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互动话题是普通家庭当下买车到底要不要慎重哈、啊？各位可以发表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啊。山西娃在我们的后台留言说：“但愿烧。”山西娃，你可以去到菲菲的抖音直播间哈、啊，你可以去到菲菲的抖音直播间哈、啊。山西娃，此刻如果你还在收听节目的话，你去到菲菲的抖音直播间就可以了。欢喜啊，欢喜说这车恶意别车，行为可耻。欢喜，我说实话哈、啊，你拍的这个图片吧，不能显示他恶意别车。下一次把那个行车记录仪的那个视频发过来啊，还有就是离那个虚线的地方还有多远，有没有打转向他？我想提醒一下各位啊，我先不曝光这个尾号幺幺的这个红旗车主啊，但是呢我还是想说一下啊，各位行驶在路上的话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您可以变道啊，但是别不是你不打转向灯啊，我不知道你的这个行为和意图，然后你还硬加塞儿的话，那这真的是接受不了啊，不光我接受不了，我们的广大粉丝朋友们也是接受不了的啊。

各位啊，欢迎运城回收礼品。那个中秋礼品还没准备呢，就要回收礼品了吗？好的，大家如果有需要的朋友们哈，有需要那个月饼的朋友们的话，都可以去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哈。今天给大家上架的是我们福同会的月饼哈，菲菲强推啊，强推福同会的淡月烧的月饼，19.9块的价格，在我的小黄车啊，在我的小黄车，各位有需要的话都可以直接去下单哈，都可以直接去下单。回收我的礼品是吗？我没有礼品，没人给我送礼品，所以我没有。来到我直播间的各位朋友们，给菲菲点点关注，点点赞哈，感谢各位的支持，欢迎你们，欢迎大家哈。抖音上搜索一菲一二三四的一，王菲的菲，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看一看我们的微信后台听友问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啊。我们有位朋友啊，就这个我觉得。狮跑应该是狮跑车主啊，他说想问一下汉兰达啊，26款的七座混动四驱精英汉兰达内饰可以选吗？尊贵和至尊应该是可以选啊，尊贵和至尊应该是可以选，具体你可以去到店去看一看这款产品啊，可以到店去看一看这款产品啊，就是精英的话应该是不行，因为它最低配。最低配的话可能会遇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啊，欢迎来到我的直播间的各位朋友们啊，左上角的关注来给菲菲点一点啊，屏幕上的赞赞也可以给菲菲点一点，然后直播间小黄车的1号链接的福同会的淡月烧的月饼也可以来下一单支持一下啊，支持一下我们运城的本土的200多年历史的福同会啊，中华老字号啊，这还是拿到了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这样的一个品牌，淡月烧啊，老蛋糕坯子的月饼3种口味，红豆的、豆沙的、枣泥的。我都瞎说了，没有豆沙，那个枣泥、苹果和白莲蓉。看吧，菲菲给张姐的。好了，各位有任何的选车用车的问题都尽情的在我们的后台来留言吧，我们先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汽车的这些内容哈，如果你们有需要月饼的朋友直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我们来和大家聊一聊，分享一下也是可以的，欢迎你们啊。几分长安啊，他说菲姐菲姐，速七有积碳了咋整？速七有啥积碳呀？你在糊弄谁呢？你糊弄不懂车的女生啊。好，来看一下哈， C 说菲菲能不能把背景音乐 solo 关掉？可以，我不要背景音乐了，我就陪着大家，你的声音不需要音乐的衬托。我发现哈，就是只要我的这个节奏快了，我就会不停的推那个音效哈，欢迎大家运城回收礼品说漂亮美眉啊，谢谢支持哈，感谢各位左上角的关注来给菲菲点一点啊，欢迎你们来到我的直播间，左上角的关注可以给菲菲点一点，抖音上搜索到的是一菲啊，一菲啊，我们和大家来聊一聊选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啊，来看一下我们的894这位朋友问到了一个问题，说海狮085座版的后排和6座2排座椅和前排距离一样吗？这个问题问的相当的专业了。海狮085座版的后排和6座2排座椅与前排座椅的距离一样吗？不一样。从原则上来说，我的理解啊，你5座的空间和6座的空间肯定是不一样的，肯定多少都会有一些压缩哈。5座的空间会更大哈，6座它要考虑后排空间，所以它还是会调整，它应该还是会有一点小小的这个调整在里面的啊。欢迎你们直播间的朋友们都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端啊，搜索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平台，点上关注之后呢，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啊。我们在线上呢和大家聊到的是选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你们有哪些问题想咨询的话，打在我们的公屏上就可以了，2种互动方式，各位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我们关注到微信后台有人在我们的微信后台留言淡月烧3个字哈，想要月饼的朋友您可以直接移步抖音直播间搜索一菲啊，想要月饼的朋友们挪步抖音直播间，在菲菲的抖音直播间来关注一下就可以了。

0: 下次我开直播的时候，希望我们的朋友们都可以在这个时段来提醒一下一飞。好了，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此刻都可以搜索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平台来留言互动，聊一聊选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菲菲呢在线上来等待着各位的留言，抖音上搜索一下一飞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
1: 体内浮痰素以潜伏于肺，遇秋燥、风寒、异味等诱发就会触发，出现喘息、胸闷、喉尖哮鸣。哮喘肺于发作期与缓解期，治疗思路完全不同。发作期以驱邪平喘为主，西医应急控制症状，中西协同保证安全。内服中药宣肺化痰平喘，配合针灸快速解痉平喘，减少胸闷喘息。缓解期重点补肺、健脾、益肾，消除体内浮痰，减少发作，这也是治疗哮喘的关键阶段。血运埋线同样适用于哮喘缓解期，成效调理肺脏，减少季节发作。对于营虚寒盛、遇冷就喘的患者，可选用火针微通背部经络，微化体内浮痰。部分患者胸背部筋膜挤针粘连，会加重胸闷喘憋，评估后也可行针刀松解，疏通局部气血。需要明确，哮喘属于较重的肺系疾患，不能完全依靠外治代替药物。急性期要做好风险防范，不可单纯依赖中医外治，中西医结合这方案更有优势。哮喘慢病管理是长期的过程，发作治标，缓解治本，坚持综合调理才能减轻发作程度。
0: 好的，感谢您的分享。
2: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3: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2: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4: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2: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3: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2: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干净。

是性能至上还是颜值称王？汽车江湖车型万千，如何选到梦中情车？别担心，选车有意思，为你拨开迷雾。最专业的车型对比，最有趣的选车攻略都在这里，记得准时收听。

关注一下的好闺蜜可以去他们家啊，吃好吃的。好的，欢迎大家，各位来到我直播间的朋友们都可以在线上来留言了。我们在线上和大家聊到的是选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啊，你们有哪些问题想咨询的话，都可以和大家和菲菲一起来聊一聊。Rich 他问到了一个问题啊，他说这个一家五口自驾游，说雅阁的后排坐着闷不闷？行李够装吗？行李肯定是够装了。五个人的话，我觉得也不闷，毕竟是 B 级车。现在能花米去买 B 级的燃油车的朋友们，一定是因为它价格划算。预算仅卡在150,000落地是 OK 的啊 ，OK 的。长途的话坐在后排也不拥挤，后备箱空间也是 OK 的。

这单子的意思是告诉我咋了。好的，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们哈，您都可以在微信后台上来留言咨询选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啊。当然也可以去到菲菲的抖音直播间啊，抖音直播间来找到一菲，我们和大家在线上聊一聊选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啊。WA 在后台有留言说，送 Ultra DMI 会不会用上第二代的刀片电池？得看它会不会大的换代跟升级，会不会大的换代和升级。就是新国标出来之后，我觉得应该是会有一定的这个变化吧。可以等一等，可以等一等。如果你当下是要入，然后你又比较在意这样的一些问题的话，你其实可以稍稍的等一等啊，看看市场上的一个反馈是怎样的，都是 OK 的哈。欢迎你们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抖音上搜索一下一飞啊，一二三四的一，王飞的飞，来到抖音直播间和飞飞来聊一聊选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咯。大家有没有关注的喜欢的一些车型啊，都可以打在我们的公屏上。最近的这个车市啊，真的是琳琅满目，各种各样的车型越来越多哈、啊、所以大家在选车方面哈、啊、可能真的和过去比的话，就是有一种更无厘头的感觉了，有一种更无厘头的感觉。所以我们大家都可以一起来聊一聊哈，也让我们的粉丝朋友们借鉴参考一下，就是买了新车的朋友们，你们的那些用车的感受都是 OK 的啊。欢迎更多的懂车的朋友也可以加入到菲菲的抖音直播间哈，和菲菲和我们的1019的听友们一起来共同成长吧。来关注到不晓得哈，我们这位朋友说，锐界27款能不能不用。

0: 人配衣裳，马配鞍，下班回家路路宽。此时此刻，一起来带各位梳理一下目前运城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先来关注到的是许愿路，这一时间段呢，可以看到许愿路在通出城和入城方向，整体的通行情况也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运林路，目前呢可以看到运林路由北向南进入到兴元街的路口方向是出现了南北双向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盛会路，目前呢可以看到盛会路关公向环岛的整体通行情况也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到的是运金路，目前呢可以看到运金路的入城方向整体的通行情况也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六岔路口，目前呢可以看到今天六岔路口的整体通行情况也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目前呢凤凰路由南向北在盐湖会堂的门前是出现了短暂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再来关注到的是解放南路，目前呢可以看到解放南路和南城墙街的交汇口处，目前的南城墙街由西向东进入到解放南路的路口方向是出现了短暂的红绿灯压车的情况，在这路段的司机朋友呢需要耐心等待一到两个红绿灯就可以顺利的通行了。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解放南路是在蓝燕大厦附近由南向北进入到机场大道的下穿立交桥是出现了短暂的红绿灯压车的情况，在这一路段的司机朋友呢需要耐心等待一到两红绿灯就可以顺利的通行了。再来关注到的是许愿路立交桥，目前呢可以看到今天这一时间段许愿路立交桥桥面上的整体通行情况都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到的是机场大道，目前呢可以看到机场大道的整体通行情况也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最后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空港南北桥，目前呢可以看到空港南北桥的整体通行情况也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以上就通过我们的监控终端了解到的目前运城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各位行驶在路上如果遇到什么特殊的路况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及时的告诉我们了。
1: 资讯头条及时掌握，趣味新闻一并放送，微博热搜跟紧脚步，下班路上甩掉无聊。

0: 哎，好朋友们啊，这个你们中奖的时候彩票店不会联系你，你们买了彩票之后也记得啊，及时呢跟那个中奖号码对一对啊，说不定呢中奖的就是你们。之前大家都说啊，没事的时候去那个财神殿前许愿啊，月老殿前啊无人去啊，那个财神殿前那是长跪不起。大家许了发财暴富的愿望，也记得啊给这个财神呢给你点这个输送财运的通道。那有的时候你买了彩票，你自己也得留留心啊，就像是我们之前啊，比如说考试的时候自己模拟考试，你答完卷了你记得啊得对一下答案，要不你也不知道你这知识掌握了没掌握。买了彩票的时候也得记住啊，没事的时候看一看这个彩票中没中奖。如果大家啊实在是没时间啊，可以把买的彩票呢都放到我这儿，我这儿呢就统一给大家兑奖，到时候来看看啊，谁中的话那个就来我这块给你们兑上2块钱，其他的奖金呢就当我这儿的手续费了啊。你们乐意的话呢到时候联系我一下就行了啊。纯奸商啊。来吧啊，北京时间呢来到了17:12啊，欢迎更多的好朋友们参与到我们今天的互动当中来了。
1: 稷山县精神病医院，运城市第6医院，总院地址运城市稷山县华夏南路1号，分院地址运城市解放南路346号，电话0359555333，740-3333。
2: 对于每个遭受校园霸凌的孩子来说，选择反抗，不只是因为害怕，不愿意倾诉，也不只是因为失望，他们最大的顾虑是这阴霾总是挥之不去。你愿意做他们的靠山吗？做那个他们能随时求助的老师，做那个他们能完全信任的父母，做那个永远不会袖手旁观的第三人。反对校园霸凌，做被霸凌孩子的靠山。
3: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4: 慢点啊。
3: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4: 慢点走啊，
5: 慢点
4: 注意安全。
3: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5: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3: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4: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3: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6: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7: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0: 嘞。
1: 孩子第一次弹小星星，真棒。
2: 哇，又是100分，比他爸爸强多了。
3: 熊孩子不吭声，一定是在作妖，看把房间弄的。
4: 哎，等等，我说的不是在社交媒体上晒娃，而是在阳光下晒娃。太阳光可以促使眼底分泌更多的多巴胺，多巴胺可有效地抑制眼轴增长，从而可以抑制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所以阳光是近视防控最好的补品，快让孩子的眼睛来一场日光浴吧。科学晒娃。

北京时间的17:21，你听到这个声音来自于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嗨下班了，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帅家人见人夸。来看一下后台各位好朋友的留言啊，这个无极变速说了，帅家美婷下午好，打卡签到了。哎呦，你看看，不是我说你无极变速，你每天先听着声你再留言打卡呀，这是今天众多留言的听友当中唯一一个打错卡的啊。许叔也说了啊，佳佳今天就你一个人上班啊，去高铁站的路上打卡签到了，下班快乐。许叔你这是准备出去玩啊，这是啊，去高铁站，你不会现在货都铺到高铁站了吧？许叔我想问一下，你能不能把高铁站啊娃哈哈的价格打下来啊？来看一下追梦人说了，说是吗啊，如果说买彩票还得个看兑奖呢，我得赶紧看看我买的彩票啊，赶紧中奖。追梦人不是我讽刺挖苦你啊，我就这么跟你说，你之前有没有听说过就是中奖和被雷劈的这个概率关系？就举个例子啊，就是我刚刚也查了一下，就说这个中双色球一等奖啊，不能说一等奖，就头奖吧啊，头奖的概率呢大约是啊1772万分之1。这就是你中双色球头奖的这个概率啊，是1772万分之1。你如果说买这个体彩啊，大家都知道有福彩和体彩嘛，如果说你买体彩大乐透啊，这个中奖概率呢它可能更难，是2142万分之1。但是你知道被雷劈的概率有多少吗？被雷劈中的概率呢只有13万分之1。所以说追梦人啊，从数据上就看出来啊，被雷劈中的概率和中双色球一等奖的概率呢它要高很多啊。具体来说高多少呢，刚刚大概算了一下啊，应该是被雷劈中的可能性呢比中双色球一等奖呢是高了136倍。就这么跟你说吧，追梦人，有的时候啊你发现这个中一等奖啊它确实有难度，但是被雷劈挺容易的，你考虑被雷劈吗？追梦人说还不如不互动呢，每次一互动你们就开始损我啊。还有这位好朋友摇头没烦恼说了，今天单播嘛啊，一个人又当爹又当妈，在这个节目里面真的是啊都累岔劈了，摊上这么一个不懂事的搭档有什么办法呢？还有多宝驴还问了，小姐姐呢？走丢了。今天我就让他知道知道啊，这个节目有他没他都行。说实话啊，其实也不行，主要是刚刚我在那调美颜，我就发现了啊，哎呀，婷婷不在，我这美颜调的老好看了。主要是这个小黄车我半天挂不上，等一会儿挂上之后啊，给大家再开直播啊。这有的时候想想也确实是啊，生活当中就是这样，生活嘛，它无非就是工作和享乐，就这两种嘛，工作和享乐啊。工作这个事儿啊其实是最大的痛苦的来源。有的时候我看人网上说啊，就是工作呢大概可以拆成三步，哪三步呢？就是第一啊，能不能让别人做，第二能不能明天做，第三啊，能不能明天让别人做。我发现婷婷掌握了这个精髓了啊，今天的这个节目这个策划佳佳能不能做啊，那明天如果说我请假的话他能不能做啊，我如果真请假的话他明天节目确实啊策划他都得做。你看看好苦一主播呀。也不知道在外面啊这个干什么去了，最近啊发现我们这个关系啊是越来越生疏了。以前请假呢一方面得跟领导报备啊，领导我有个什么事儿啊，我那个啥请个假，然后顺便给搭档说一下，哎我有个什么事儿啊，你到时候那个啥多担待一点，上节目辛苦。

0: 一点啊。现在没有了啊，基本的客套都没有了啊，临时领导临了上节目了，跟我说我今天请假了，摇摇头没烦恼说了啊，美婷又被缅北给弄去了吧，电诈都打击了，现在是不是在沙特阿拉伯呢？没事啊，有他没他一个样，节目当中嘛，只要各位听友在就行，反正我上节目也不是上给他听的啊，主要是上给听友听的，别到时候听友听说了啊，我们就是来听女主播的啊。生活当中啊，都说了铁打的家家流水的女主播啊，到时候给你们弄一个更年轻更漂亮的女主播。不是我有什么想法，主要是、啊、想考虑到各位听友，你看您后台都是啊、哎、女主播女主播，女主播有什么好的，到时候我看那些留言的我都查一下啊，这有没有这个这结婚啊，有没有女朋友，都发给你们对象看一看。
1: 传承赋能，向心而行。2026年9月23日至25日，山西运城第37届关公文化旅游节如约启幕，关公故里秋意盛，好运之城带君来，诚邀四海宾朋八方来客，相聚河东大地，共沐忠义风华，共赏文脉悠长。
2: 曾经有一盒精致的香烟摆在我的面前，我
3: 怎么能不好好珍惜？
2: 熬夜游戏
4: Lady，
2: 哎，来一根，来一根啊，来一根，来来来，来一根，来一根。困倦和疲惫不算什么，只有通宵达旦的游戏和连绵不绝的烟雾，才能体现我年轻的心态和意志。什么才是王道？一个字儿，要帅。遇到女神，侧身偏转20度，右手插兜，左手拇指和食指捏住香烟尾部。气场保持200%的有效提升。
5: 嗯，小哥哥，小哥哥，
6: 小哥哥，公共场合抽烟，请接受罚款。
2: 不好意思啊，大叔，您也来一根。
6: 抽烟耍帅，反遭其害。对香烟说 ，Get out。
7: 轮到我还早，打游戏正好。
8: 嘘，轻一点，戴耳机吧。嘘，轻一点，别人睡了。
9: 喂喂，哎呦，这高铁上啦！啊、哎、呀，
8: 嘘，轻一点，吵到别人了。
10: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来，
8: 嘘，轻一点，别人还吃呢。
1: 适当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就重一点。
11: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
1: 晚上5:30了，下班路上要慢一点哦。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3: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报告指挥台，下班后飞船已。

节目尴尬不存在，自由自在心飞扬。北京时间的17:36，你听到这个声音来自于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嗨下班了，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帅家人见人夸。真的啊，这个时间段呢也是开启了视频直播，大家呢可以在抖音当中啊来搜索2339200点啊，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捧一个人场，直播间好大。

但是那个白莲蓉的，当然啊，各位好朋友们第一次拍这个蛋月烧的，推荐大家直接拍那个混合装，19.9块，也就是一杯奶茶钱，一顿这个午餐钱啊，让大家呢获得10块啊，福东汇的蛋月烧，超市散装区呢大不多合下来是3块多1块。让大家啊这个享受到这个实惠的同时，还京东物流给您包邮到家。10块啊，早上吃那就是早点，下午吃那就是下午茶，放到单位那就是和同事 social 社交的工具，放到家里面啊那就是垫吧肚子的零食啊。应用场景非常的丰富啊，你一单我一单啊，婷婷明天能出山。19.9块，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啊，穷不了你，富不了我啊，但是可以给我们的直播间增加一点点的人气。要跟大家说一下啊，真的是有走亲访友需求的，可以看一下我们的3号链接和4号链接，是两款的有里有面的产品。最贵的呢，也就是我们的4号链接，这是福东汇的无糖系列啊，糖醇月饼，90块钱啊，到手10枚，3种口味，糖醇的白莲蓉、糖醇的五仁和糖醇的黑芝麻。就说了啊，大家但凡是拍这个3、4号链接的啊，肯定不会自己吃，肯定是要送贵人、送朋友啊、送长辈的。你比你的朋友、比你的贵人多想一步啊，不管他有没有这个控糖的需求，直接送一款无糖的月饼啊，有里有面。感兴趣的朋友们在抖音当中来搜索23392000点，来直播间捧个人场了。当然在上个段不跟大家聊聊嘛啊，说如果大家买了彩票也要记得平时得兑奖啊，而且呢要关注一下这个中奖的号码。那也想问一下各位好朋友们啊，生活当中真的是这样，如果有一天你们真的啊中了这个一等奖了，一下啊像我们刚刚新闻当中那位朋友一样中了这个900多万，900多万呐、啊，这得咋花呀，你存到那银行的一年的利息都比这个上班挣得多呀。

0: 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领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1: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0: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2: 全力帮办，
3: 全力帮办，
2: 快乐无限，
3: 快乐无限。
2: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报告指挥台，下班号飞船已到达1019号星球，
1: 开始检测。
0: 空气中正能量指数101.9，正常。
2: 活力指数101.9，正常。
0: 等等，这里空气中的欢乐指数爆表，欢乐指数爆表，
2: 数值还在攀升。啊，
1: 怎么回事？报告情况。
3: 我好欢乐呀！
2: 报告队长，他乐懵了。请求马上派人开着飞船来支援。
1: 开飞船？开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开聊吧。
4: 各位下班新人们，欢迎来到1019下班星球。
3: 是佳佳下班王，节目尴尬不存在，自由自在心飞扬。北京时间的17:50，你听到这个声音来自于 FM 10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嗨下班了，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帅佳，人见人夸。来吧，这个时间段呢也是开启了视频直播啊，欢迎更多的好朋友们来到直播间捧一个人场啊，直播间这么大，我一个人好害怕。当然啊，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的好朋友们啊，可以点开右下角的小黄车来看一看啊，我们这个选到的中秋佳节的五款福同味的产品。1号、2号链接呢是两款非常合适的啊，就是包装比较简约，但是品质一点都不简单的福同味的蛋月烧和这个中秋有礼的月饼礼盒。一个19.9，一个29.9啊！如果说真的有走亲访友需求的，可以看一下我们的3号、4号、5号链接。当然了，我们今天呢还有一个小小的话题啊，跟各位好朋友们一起来互动一下，说一说吧啊！今天我们不是在聊新闻的时候说了嘛啊，大家呢真的有机会中到这个彩票一等奖的话，实现了这个经济独立、财富自由。你们要务必解决的第一件事啊是什么呢？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啊，这摇摇头没烦恼就说了啊，如果说真的暴富了，车子房子都换了。还说佳佳彩票中大奖，我先把那那句话怎么说的，那什么不忘那糟糠那样啊，像话吗？什么叫中大奖把媳妇儿换了，车子房子换了啊，我都不说你喜新厌旧啊。有的时候生活当中真的是这样，不是啊，就是其实说实话啊，你不用实现财富自由的话，你也可以把闹钟关掉，想睡多久睡多久，这个啊你节假日的时候就可以享受到。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啊，这个名字呢叫做演戏而已，在我们的后台回复福同会啊，回复月饼，在回复月饼的话啊，大家呢是需要移步到抖音直播间搜索2339200.2339200.，来到我们贼拉棒组合的直播间啊，来看一看小黄车里面的几款月饼。推荐大家啊，就直接买那个一号链接，闭眼冲就对了。就说的19.9啊，这比超市还便宜，而且呢是京东物流给您送货上门，3种口味供您来选择啊，还有什么拒绝的理由呢？唯一拒绝的理由啊，那可能就是追梦人说的，哎呀不行，我控糖，我吃不了甜的。吃不了甜的啊，就努力提高自己的生活品质，买4号链接无糖的月饼。来看一下庸人怎么说的啊，假如我中了900万，我给佳佳900万，我对钱没兴趣，所以啊佳佳没事啊赶紧请我喝个8+1，关系得走好。庸人不是我说啊，你这一天天的这个烙饼的工具还没有呢，天天在这儿给我画饼呢，你什么时候先给我的那个什么这个落实一下子啊。追梦人说了，这嘴巴巴的，什么叫这嘴巴巴的？那追梦人咱干的不就这个活吗？追梦人，你去那个什么小黄车里面下一单啊，买上一个那个蛋月烧，放到你那个车上，没事的时候给乘客们分享分享。你吃不了，你可以给别人分享嘛，是不是？那平时跟同事们低头不见低头见的，为什么不抬头呢？啊，因为追梦人长得太高了啊，太伟岸了，他看别人的时候都低着头看就行了。来看一下这位好朋友吧啊，冰怎么说的？他说如果真的实现了财富自由，我要带我媳妇儿、爸妈、老丈人、丈母娘啊，都出去旅游啊。

0: 都出去转一转。谢谢张张啊，张张买了，谢谢谢谢大家的支持啊，大家买了之后还在我们的直播间还真的拍起来，已拍已买。这对于我们一个小小的电台主播的起步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啊，因为你的一次下单啊，让我们对这个前路啊充满了期待。有人说我现在啊要把钱啊花在刀刃上啊，我得买彩票中奖，你现在只需要把我安排好就行了。我告诉你，真正买彩票的人呢，彩票底下都有一行字儿啊，彩票呢不是投资理财产品。你实在不行的话，你攒攒钱，你攒攒钱说不定就说了啊，普通人暴富啊是不太可能的，但是你普通人每天不吃晚饭，你把这个钱攒下来，那几乎是可以实现这个财富自由的。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小小怎么说的啊，他说如果说有一天真的实现了财富自由啊，那我就忘本欺负弱小，落井下石，蹬鼻子上脸，爱慕虚荣，挥金如土，为所欲为，好吃懒做。我觉得你干的这些事儿啊，就是庸人还没有实现财富自由的时候已经干了啊。来看一下心有阳光，哎呦呵，写了这么长一段啊，因为时间的关系没有办法播读了，下个段吧啊，感谢心有阳光，一看人家就认真考虑过自己以后真的实现财富自由怎么做。
1: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2: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1: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2: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传承赋能，向心而勤。2026年9月23日至25日，山西运城第37届关公文化旅游节如约启幕。关公故里秋意盛，好运之城带君来，诚邀四海宾朋八方来客，相聚河东大地，共沐忠义风华，共赏文脉悠长。
3: 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以后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0: 力指数10.9，正常。
1: 等等，这里空气中的欢乐指数爆表，欢乐指数爆表，
0: 数值还在攀升。啊，
2: 怎么回事？报告情况。
1: 我好欢乐呀！
0: 报告队长，他乐懵了，请求马上派人开着飞船来支援。
2: 开飞船？开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开聊吧。
3: 各位下班新人们，

来搜索23392000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捧一个人场啊，直播间好大，我一个人好害怕。哎呀，第一次见男主播上个节目啊，开个直播连哄带骗的。来吧，这个时间段呢，也跟各位好朋友们互动一个小小的话题啊，一起来说一说吧啊。生活当中大家呢都希望彩票中大奖，今天呢也跟大家分享了一个新闻啊，就是彩票中大奖之后，就你们买了彩票之后啊，也记得及时的去对一下这个号码有没有中奖。如果说啊，当然我相信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听友们啊，这辈子肯定得中一回一等奖。你别管是饮料的一等奖还是彩票的一等奖，至少得中过一次，是不是？如果真的有一天啊，你们实现了这个一等奖啊，中了一等奖之后实现了经济自由、财富自由了啊，你们想解决的第一件事是什么呢？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吧啊，心有阳光都生气了，他说好不容易写了这么大一段，你不读真不给面子。不是我不给面子，是刚刚进广告了。那我但凡压了广告，我们领导就得叫我去办公室了。来看一下心有阳光怎么说的啊，他说如果有一天

0: 背。他说白天闲的时候啊，钓钓鱼，晚上睡不着觉呢，打打麻将，买个摩托走一走，318啊。对了，还要买一个苹果18带折叠的那一款，那个叫苹果肚，那个叫 iPhone 肚，也有人说叫 iPhone 多嘛啊。少宇同学说了，买个高铁，你买架飞机算了，你买个火箭，人现在不都开发太空吗？太空经济，你买一个火箭算了。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多宝驴给我们晒来两张图片啊，这是自己买的这个7月份买的这个大乐透，也不知道中没中，买了20期。你得兑奖啊，多宝驴，我看了一下，你这至少得中2等奖啊，得中几千块钱。当然我在直播间也跟大家说了啊，如果有一天我真的实现了财富自由，我就要给直播间每一位好朋友安排一盒福同会的蛋月烧。其实说实话，我但凡实现了财富自由啊，哪怕给咱们运城人每个人送一盒这个蛋月烧也花不了多少钱，毕竟这一箱啊才只要19.9块嘛，而且还到手10枚啊，10枚3种口味供大家来任意选择。怎么买呢？在抖音当中来搜索2339200点，为了说这个号我把音乐都拉了，2339200点，来到我们贼拉棒组合啊，嗨下班了的直播间，来看一看啊，1号链接19.9，到手10枚蛋月烧啊，平时买个太古饼都不止这2块钱吧，平时买个竹饼都不止这2块钱吧，但是我们这个蛋月烧只需要19.9，到手10枚，超市单买的话3块多1枚，而且还是京东物流给您送货上门，不用去快递驿站翻快递，不用去快递驿站取。你就说说吧啊，这19.9，这快递费都划不出来呀。当然能划出来啊，要划不出来的话，我们也不在这儿带货了。真的啊，这个口味呢确实没得说，3种口味啊，枣泥的、苹果的、两个果味的偏甜，白莲蓉不了上当，穷不了你富不了我，但是可以让大家感受拥有230年1241的历史的啊福同会，它的拳头产品晋式月饼蛋月烧。很多朋友说蛋月烧是什么，这么跟大家说，夹心的蛋糕啊，你们就明白了。来吧，感兴趣的朋友们啊，2339200点。
1: 中国人寿各险营销30周年，守护万家保障。山西运城分公司服务明星评选活动已经启动，诚邀您现场投票，选出身边优秀的国寿服务明星。
2: 你了解功夫茶吗？
3: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目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2: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
4: 驼铃阵阵，一人五十那壶，你在南窖等我。
5: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4: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5: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4: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5: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6: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新吴江，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报告指挥台，下班号飞船已到达1019号星球，
1: 开始检测。
0: 空气中正能量指数101.9，正常。
2: 活力指数101.9，正常。
0: 等等，这里空气中的欢乐指数爆表，欢乐指数爆表，
2: 数值还在攀升。啊，
1: 怎么回事？
3: 报告情
4: 况。我好，每次我介绍完淡月烧，介绍完福通会呢，我们的公众号后台啊，都会有很多好朋友在留言啊，福通会、淡月烧、淡月烧、福通会、月饼。这么跟大家说啊，目前呢我们这个购物方式跟以前出现了一点点的这个区别。以前呢大家在我们的后台回复关键词之后呢会弹给您一个链接，现在呢我们是直接转在了这个抖音直播间，大家在抖音当中来搜索2339200点，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点开右下角的小黄车，一号链接就是19.9块的福同会的淡月烧，到手10枚，3种口味供您来选择，枣泥的、苹果的啊，白莲蓉的，喜欢单一口味，单一口味拍10枚啊。当然第一次来拍的话，推荐大家呢直接拍混合口味。19.9块一杯奶茶钱啊，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但是可以让大家感受拥有230年历史的老

0: 就是说他哭错坟了啊，我是佳佳呀，我在这祝你中900万，你在那给5000块钱给佳比是吧？吹皮杰还说了啊，我要真中了大奖，我就在你们直播间给你刷个火箭，刷个嘉年华。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啊 ，OK Mom 啊 ，OK M O M 说了，那个但愿烧是真好吃，复购，谢谢谢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啊，真的是。这个小主播啊，互联网之路刚刚起步啊，全靠各位的抬举啊，你一单我一单啊，把我们都抬进了这个带货榜单。谢谢大家的支持，真的啊，绝对不会让大家失望的。就这个19.9一杯奶茶钱的价格，让大家呢到手10枚但愿烧。你在超市散称区随便买的话啊，合下来都是3块多一块的。而且我们这个一箱都是京东物流给您送货上门，不用您去快递驿站取啊，都是直接给您送货上门的。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王琦说了啊，如果说我中了900万，立马买点门面房铺子啥的出租出去，体验把当包租公的感觉。就这么说，王琦，就是你现在的这个想法，你先看看现在这个市面上这个门面房好租吗？关键是你中900万的话，你真的去北上广深这些大都市，你想去买个门面房的话，这900万感觉又有点不够。想法是好的啊，想让钱自己给自己挣钱。来看一下这位好朋友吃皮奇说了啊，他不应该给嘉比5000块钱，要是给你5000块钱的啊，是要给你5000块钱的假币呀。啊，合着不是嘉比，是假币呀。嘉比做梦都没有想到，他这个名字啊，他要读音读不标准的话，调值读不准的话，就成假币了。来看一下摇摇头没烦恼说了啊，佳佳，我把老许没完成的任务、没完成的事情，我替他实现了。许叔，你看看，听友都知道你的事儿了啊，你被那个公司欠债不还的这个事儿，摇摇头没烦恼都准备帮你平事儿了。亚辉说了，我要中了900万，高低给佳佳换个酷路泽。
1: 传承赋能，向心而行。2026年9月23日至25日，山西运城第37届关公文化旅游节如约启幕。关公故里秋意盛，好运之城带君来，诚邀四海宾朋八方来客，相聚河东大地，共沐忠义风华，共赏文脉悠长。
2: 一点朱唇，一弯柳眉，比一歌，点一台，镜中人已换了模样。
1: 一柄折扇，一身戏服，金一掌，绣一幅，一位翩翩公子，少年郎。
2: 一段台步，一盏水袖，气一舒，头一昂，一折好戏就此开场。
1: 一段唱腔，一声念白，月一起，声一扬，你我共赴这梨园好时光。

0: 前幕后，一代名角终生追寻的艺术殿堂，一出好戏，中国戏曲文化的宝藏。
1: 帷幕四起，好戏开场，八方来听，喝彩满堂。你在何方？
2: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3: FM

0: 现在是
1: 北京时间晚上6:30了，
2: 吃完饭散散步对身体好呢。
3: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谢谢拉拉的支持啊，每天都播呀，每天都播。

舍的人。我没有新闻，没有人评论，要拼尽所有

时候一展歌喉了，一起进入到我们周三的歌王争霸赛。来吧，这个时间段啊，看到还有很多好朋友啊，这个张向南啊在给我们后台回复蛋月烧，买蛋月烧的啊，买月饼的，买福通会产品的各位好朋友们，需要大家啊就是辛苦一下，在抖音当中啊来搜索2339200点，是我们贼拉棒组合的这个直播间啊。楚木说了，备注下周发货也行是吧？啊，行。你完了之后呢，再把单号发过来，我跟那边联系一下啊，给楚木那100单那个蛋月烧啊，下一周再发货。道德绑架啊，没有没有啊，当然各位好朋友们有需要的话啊，真的是喜欢在家里面囤一些这个零食的。大家听听啊，一个人上节目嗓子都上哑了。有需要的话大家支持一下，不需要的话啊也不用硬支持啊，就比如说真的是不能吃甜的，当然很多还有要支持我们的，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的这个分享啊，真的是有的时候我感觉无以为报啊，我们这两个小主播呢刚刚在互联网上起步，大家就这么支持，没别的什么报答的，只能给大家抱个拳了。抱拳听起来就不值钱呢，得到我的 respect 啊。当然了，这个时间段欢迎更多的好朋友们在抖音当中来搜索2339200点，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看一下啊，小黄车的一号链接19.9块，真的是一杯奶茶钱啊，到手10枚蛋月烧，而且3种口味供大家来选择，最重要的是京东物流给您送货上门，不用您去快递驿站取，各位好朋友们想想啊，平时呢在网上买一个10几块钱20多块钱的这个东西啊，都是给你放到快递驿站，需要你自己去快递驿站搬啊取啊，我们都不用这些，直接给您送货上门，这快递成本都值19.9吧。感兴趣的朋友们啊，在抖音当中搜索2339200点，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看一下啊，一号链接19.9到手10枚福同会的拥有230年历史的老字号的拳头产品进士月饼蛋月烧。来吧，这个时间段呢进入到我们的歌王争霸赛的环节，跟各位好朋友们分享一下我们今天歌王争霸赛的这个歌词。今天呢婷婷不在啊，只能让我一个人来尴尬了，稍等啊，这一个人呢又当爹又当妈，把这个呢音乐切换的有点不及时，走曲儿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今天的歌曲歌词。

0: 如果说您听出来是哪首歌的话，在后台发送语音就可以，一秒两秒不嫌少，您最多也就唱59秒。道不尽红尘涉恋，诉不完人间恩怨，世世代代都是缘。流着相同的血，喝着相同的水，这条路漫漫又长远。红花当然配绿叶，这一辈子谁来陪？渺渺茫茫来又回，往日情景再浮现，藕虽断了丝还连，轻叹世间事多变迁。爱江山更爱美人，哪个英雄好汉宁愿孤单？来呀，来个酒，不醉不罢休，情事多烦忧，别挂在心头。爱江山更爱美人，哪个英雄好汉宁愿孤单？
1: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2: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3: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2: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3: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4: 我愿意做一个岁月的神偷。当暖阳照耀树梢，月光流经石竹林，当繁星光芒万丈，我就出发前往家的方向。我想把母亲的皱纹收走，这浅浅沟壑里埋藏的记忆，是婴儿咕咕落地的哭闹，是少年不甘人后的要强，是青年据理力争的倔强。泪水浸润了我的衣衫，我想将父亲的皱纹抚平，这层层纹理中隐匿的往事，是婴儿深夜发热的惊慌，是少年天马行空的幻想，是青年咄咄逼人的狂妄。思念填满了我的心房，我愿意做一个追逐岁月的神偷。当春光依旧，夏日弥留，当秋色绚烂，冬雪消融，我时刻准备着陪伴在父母的身边。
0: 全力帮办，
5: 全力帮办，
0: 快乐无限，
5: 快乐无限。
0: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长尊霸赛。接下来您将听到主持人声情并茂朗诵歌词，如果您听到歌词提示已经猜到是什么歌曲，请发送歌声到后台。如果您演唱正确且旋律在调，将获得至高荣誉，唱的和佳佳不相上下。各位歌王准备好了吗？歌王争霸赛正式开赛，
1: 来吧。

0: 时候一展歌喉了，一起进入到今天的歌王争霸赛。来吧，这个时间段啊，看到很多好朋友呢已经把歌声发送到我们的后台了。这个时间段呢，跟大家分享的歌曲啊，就是《爱江山更爱美人》。会唱的朋友们呢，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歌王争霸赛当中来啊。当然，我们的直播间的这个福袋也马上就要开奖了。大家呢走进我们的直播间抢福袋的同时啊，等待的同时可以点开我们右下角的小黄车来看一看，福同会的五款产品，推荐大家闭眼冲一号链接，19.9元到手10枚福同会的拳头产品啊，蛋月烧。什么是蛋月烧呢？啊，就是夹心的蛋糕啊，它呢也叫进士月饼，中秋节呢可以当月饼啊，早上吃呢可以当早餐，下午吃呢可以当下午茶，放到单位呢可以当做和同事社交的工具，放到家里面可以当垫吧肚子的小零食。平时在家里面喜欢囤一些这个吃的啊喝的朋友们啊，我觉得大家可以闭眼冲这个蛋月烧了，价格非常划算，19.9元啊，就是一杯奶茶钱。或者说就是各位可能一顿早餐钱，或者说一顿午餐钱啊，穷不了你富不了我，但是可以让大家感受到的是福同会拥有230年历史的这个制作工艺。最重要的是什么啊，我们19.9元带的是京东物流给您送货上门，不用您去这个快递驿站啊取，不用您去快递驿站找，直接呢给您放到家门口。感兴趣的朋友们，抖音当中来搜索23392000，来到我们直播间啊，一号链接就是。来吧，这个时间段啊，听一听各位好朋友们发来的歌声。先来听一下这位好朋友摇摇头，没烦恼。
1: 道不尽红尘舍利，诉不完人间恩怨，世世代代都是缘。流着相同的血，
0: 这哭出来了都。
1: 相同的水，这条路漫漫又长远。
0: 不是我说，摇摇头没烦恼，听你这个声音啊，感觉刚起床。来听一下合力叉车玉琪的声音，哟，唱了两段呢，来听一下。
2: 道不尽红尘舍利，诉不完人间恩怨，世世代代都是缘。流着相同的血，喝着相同的水，这条路漫漫又长远。红花当然配绿叶，

0: 唱的也真不错呀，小帅，你之前没有参加过我们歌王争霸赛是不是？这以后得常来啊，这个可以说和佳佳唱的不相上下。来听一下多宝驴的声音。
1: 开场短短几个球啊，不知不罢休。
0: 唱的挺卖力气的，一听啊，今天就没少吃淡月烧啊，唱的这么有劲儿。来听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

0: 浑身是
1: 胆。华，共赏文脉悠长。
2: 为了第二天的客户见面熬夜准备，为了下季度的工作重点提早筹划，每一次机会面前，因为担心错过，我们总是会花点时间。开车上路也一样，想要不错过正确的路口，需要提前规划路线。
3: 地图持续为您
2: 杜绝路口前危险的急刹和变道，请在出行前花点时间。
4: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5: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6: 如果想要在1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7: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 FM 101.9。

0: 可以休息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2: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0: 南来的，北往的，
3: 动不动就爱上火的，
4: 过来呀！
0: 打鱼了，上网了，
3: 下班应该是快乐的，
4: 快乐的。
3: 人生漫长，下班路上烦恼暂且丢一旁，
5: 一天过去了哈。
3: 锁定收听一零零一九，打开快乐接收器，
0: 持续接收快乐能量。
3: 我们下班了，
6: 准备好了吗？

小尤利啊，小尤利在我们的后台回复说在哪儿买蛋月烧啊？在抖音当中啊、搜索23392000来到我们贼拉棒组合的、直播间。贼拉棒勇闯互联网版啊，我们的互联网之路呢刚刚起步，因为各位的支持啊，你一单我一单啊，我们贼拉棒组合上榜单。感谢各位的支持啊，真的是无以为报，只能在直播间啊给各位抱拳了，谢谢大家的支持，谢谢了啊，真的是有需要的话大家呢拍一单，没需要的话也不用硬支持啊，毕竟谁的钱都不是大风刮来的，但确实是大风刮走的。与其不知道这个钱花到哪儿去了啊，你不如在直播。

0: 播间拍上一单19.9块的蛋月烧，我来帮你知道一下，这个你的19.9是花在我们的直播间了。这主播带货丧心病狂啊，这啊。来吧，这个时间段呢跟各位好朋友们分享一下，在昨天学霸靠你了环节答对五道题进入到学霸榜单的诸位学霸们，他们分别是我们的老朋友啊，靠语音答题进入到学霸榜单的非我凉着怎着我心，奔波在海州专线的海州专线娃哈哈代理老许许总，可爱风大佬，这美女听友可爱风大佬，还有这个老朋友了啊，这最近也是持续发力的摇摇头没烦恼，恭喜上听友在昨天学霸靠你了环节答对五道题进入到学霸榜单，希望各位再接再厉再展实力。当然今天呢依旧是有五道题等待着各位啊，在五道题答题之前呢先出一道附加题啊，看看各位知不知道啊。哎呀，最近啊就想买点蛋月烧，不知道在哪儿买，各位好朋友们知道吗？我知道，在抖音当中搜索23392000.23392000.23392000.，在贼拉棒组合的直播间就可以看到啦。19.9到手10枚蛋月烧，一个小箱子发货，而且京东快递给您送货上门。三种口味供您选择：枣泥、苹果和白莲蓉。丧心病狂啊！行了，不许再说这个带货的事儿了啊！再说的话，我都要生气了。刚刚给你开一个通道，就这样吧。我一个人演的好累啊。太不容易了，朋友们，真的是啊，这一个人上节目又当爹又当妈。来吧，这个时间段呢依旧有五道题等待着各位啊，今天五道题相对来说呢有点难度啊，如果说您能答对的话啊，说明您有实力获得在我们的直播间19.9买一箱蛋月烧的资格。来吧，分享一下第一道题，进化论啊，各位好朋友们都听说过，那进化论的主要奠基人，提出自然选择学说的是哪一位生物学家呢？是达尔文还是巴甫洛夫呢？一个是研究猴子，一个是研究狗的啊。进化论的主要奠基人，提出自然选择学说的是哪一位生物学家？是达尔文还是巴甫洛夫呢？世成说了，佳佳瘦了啊啊啊。对，这就是很多好朋友说啊，怎么电台主播都开始带货了，为什么瘦的原因就在这儿呢？吃不起饭了啊。来听一下小尤里的声音。
1: 达尔文。
0: 恭喜你啊，答对了，恭喜小尤里获得了在直播间19.9买一箱蛋月烧的资格。我带货我自己都不好意思了。来嘛啊，第一道题很多朋友都答对了啊，进化论的主要奠基人，提出自然选择学说的是哪一位生物学家呢？是达尔文还是巴甫洛夫呢？来，接下来第二道题，周星驰的电影功夫当中，斧头帮召集人马的口号一支穿云箭，下一句是什么？是千军万马来相见，还是不如刷个大火箭。功夫这个电影啊，各位好朋友们都看过，周星驰的电影功夫当中，斧头帮啊召集人马的口号一支穿云箭啊，下一句是什么？是千军万马来相见，还是不如刷个大火箭？纯送分啊，今天真的是，我都感觉这答案都喂到大家嘴边了。就只需要你们张个嘴就行啊！一支穿云箭，下一句是什么？是千军万马来相见，还是不如刷个大火箭？来吧，这道题大家都答对了啊！一支穿云箭，下一句是什么？是千军万马来相见，还是不如刷个大火箭？来看一下我们的第三道题，被誉为 万里黄河第一坝啊，堤坝的坝啊，万里黄河第一坝的是我国。

哪座大型水利枢纽工程？是三门峡黄河大坝还是三峡大坝？被誉为万里黄河第一坝的是我国哪座大型水利枢纽工程？是三门峡黄河大坝还是三峡大坝呢？你看啊，为什么跟大家加上那两个字儿啊？因为它一个在黄河，一个在长江啊啊！被誉为万里黄河第一坝的是我国哪座大型水利枢纽工程？是三门峡黄河大坝还是三峡大坝呢？啊，这道题还有人答错呀！黄河啊，万里黄河第一坝啊，你们答的那是长江上的呀。是三门峡黄河大坝还是三峡大坝？来吧，第四道题，由苏联火炮设计师2000夫发明的多轨道自行火箭炮被称为什么？是卡秋莎还是斯大林？卡秋莎站在军桥的岸上，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由苏联火炮设计师2000夫发明的多轨道自行火炮被称为什么？是卡秋莎还是斯大林？大飞在我们的直播间说了啊，说露露没直播，露露一直也不在这个点播呀。你说的那个女主播不会是婷婷吧？啊？由苏联火炮设计师2000夫发明的多轨道自行火箭炮被称为什么？是卡秋莎还是斯大林？李诞说：“佳佳，我都下班了。”行，你下班，你下班下班呗，我也快下班了。来吧，最后一道题啊，上难度。世界上最大的内陆国是哪个国家？是哈萨克斯坦还是蒙古？世界上最大的内陆国是哪个国家？是哈萨克斯坦还是蒙古？来吧，今天的五道题的题目全部分享给各位了啊！如果说您知道正确答案的话，抓紧时间发送到我们的公众号后台，或者说我们的直播间的屏幕公屏上啊！五道题全部答对，就可以成为我们今天学霸榜单中的一员喽。

0: 西界湖滨月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中国人寿各险营销30周年，守护万家保障。山西运城分公司服务明星评选活动已经启动，诚邀您现场投票，选出身边优秀的国寿服务明星。
2: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3: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2: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4: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
5: 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他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请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6: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7: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6: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7: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
8: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不能就爱上火呢？
1: 过来呀、啊！
2: 打鱼了，
3: 上网了。
0: 下班应该是快乐的，
4: 快乐的。
0: 人生漫长，下班路上烦恼暂且丢一旁。
5: 一天过去了哈。
0: 锁定收听1009，打开快乐接收器，
3: 持续接收快乐能量。
0: 我们下班了，
6: 准备好了吗？
7: 嗨嗨。

来吧，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这个时间段呢，跟各位好朋友们分享一下我们今天学霸靠你了五道题的正确答案。第一题，进化论的主要奠基人，提出自然选择学说的是哪一位生物学家嘞？正确答案是啊，达尔文。巴甫洛夫是研究那个狗嘛啊，给他那个扔骨头，还有那个膝跳反射的那个生物学家。第二道题啊，周星驰的电影《功夫》当中，斧头帮召集人马的口号，一支穿云。

轨道自行火箭炮被称为什么？正确答案是啊，卡秋莎。卡秋莎火箭炮吗？最后一道题，世界上最大的内陆国是哪个国家呢？这道题很多人都答错了啊，大家都以为是蒙古，正确答案是哈萨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共和国答错的啊，就是最后一道题有难度，很多朋友答的都是蒙古啊。来吧，今天的五道题呢全部分享给各位了，答错的抓紧时间来改一改了哦。来看一下玉琪说的，一到四都是第一个，五是蒙古，你就最后一个错了。你们就记住，以后我出题的时候你们就全选 A， 正确答案应该都差不多。来看一下摇摇头没烦恼啊，哈萨克斯坦答对喽。还有海州专线记得啊，改了已经。来吧，今天五道题的正确答案已经是公布了啊，答错的抓紧时间来改一改了。最后的时间呢，还是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运城电台品牌联盟的优质合作商家遇上园智能酒店运城北站店。酒店呢坐落于盐湖区姚梦街道解放北路姚梦村门楼对面，紧邻运城北站，交通呢也是四通八达，不管您是自驾呀、高铁出差呀、周边短途游玩，入住呢都是特别的方便。作为运城本土的全屋智能精品酒店，遇上园全程小度语音智能控房，配备零压助眠床垫，而且是全景厅亲子房，全覆盖，满足单人出行、朋友小聚、全家出游的多种需求。酒店呢也是自带免费的大型停车场、新能源充电车位，还提供运城北站飞机场的免费接送服务，还有品类丰富的自助早餐，性价比呢也是直接拉满。最重要的是什么啊，在您入住的时候报出您是1019联盟粉丝啊，到店预定呢还享受三大特权。第一啊，是入住的客人早餐全部免费啊。第二，房态空闲的时候呢免费升级高一档的房型。第三呢，是常规是12点退房啊，联盟粉丝呢可以免费延迟至14点退房，到店呢还赠送欢迎矿泉水、特色伴手小礼品。不管您是商务出差、高铁中转、亲友聚会，还是来运城游玩落脚，遇上园智能酒店干净舒适，服务贴心，出行省心。记住订房热线193-398-75啊，193-98-75-2200，193-98-75-2200。来吧，这个时间段呢已经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9:21，今天的嗨下班了，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啊。这一个人上节目确实啊些许的疲惫，一会儿可得吃顿好的犒劳我自己一下子。行了啊，据说啊那明天那个女主播应该就被返聘回来了啊，明天也让我轻松轻松，让她好好的卖卖力气。同时也感谢各位好朋友们一下午的陪伴，那我们明天嗨下班了，和您不见不散，我是佳佳，爸爸。

0: 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传承赋能，向心而行。2026年9月23日至25日，山西运城第37届关公文化旅游节如约启幕。关公故里秋意盛，好运之城带君来，诚邀四海宾朋八方来客，相聚河东大地，共沐忠义风华，共赏文脉悠长。
3: 你好，我是一台车，我曾经跨过山河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的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
4: 嗨，这怎么就唱起来了？怎么就飘散如烟了？你说清楚。
3: 看我完美无瑕的漆面，棱角分明的前脸，英姿飒爽的车尾，简直是每条马路上的风景线。直到有一天，一个垃圾从我的车窗来了一道完美的抛物线，被扔了出来。我的美，我的帅，飘散如烟了。
5: 和车的美一同消失的，还有驾车人和乘车人的素质形象。拒绝车窗抛物，做文明交通人。
6: 枝头的花收起了。

0: 是
1: 北京时间
2: 晚上7:30啦，
3: 我写完作业喽。
4: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0: 我们逃避的不是课堂，而是失衡的关系和空心的迷茫。
1: 拒绝上学不是叛逆，是心灵在发出需要被看见的信号。
2: 成长不必内卷，让每颗空心都长出热爱，让每分抗拒都被温柔接住。
3: 我要走出困境，我要找到属于自己的光，让爱。

晚上好，收音机前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您在9月16号周三的这个时间准时收听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让爱回家，我是袁芝。

0: 是时间。
1: 好的，看到节目一开始就有朋友在后台互动了。小幽离说，主播我想听薛之谦的野心，可以放一首吗？那你是要参加咱们8:30到9:00这个时间段的点歌节目是吗？可以在这个时间段帮你找一下这首歌，看看能不能安排上啊。圆圆说可以点一首不值得吗，孟飞传演唱的那首不值得，是这样的吗？摇摇头没烦恼说，芝姐周三晚上好，打卡打卡，欢迎欢迎欢迎我们的老朋友啊。白少庄主他说，容祖儿身娇肉贵，帮你找一下啊，不确定能不能找出来。
2: 你是星空里的点点光。
1: 好的，各位朋友，在我们今天的让爱回家节目进行的过程中，欢迎大家通过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里，那可以来聊一聊此刻你的心情啊，或者是听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的内容之后，如果您想发起讨论的话，或者想分享一下您的听后感的话，都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参与互动，语音文字都是可以的。我看到圆圆啊，刚刚也说到了，是孟飞传演唱的那首不值得，没问题啊，可以，我们音乐库里面有这首歌。那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这首歌是很多年前我上传到音乐库的，因为它本身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首歌。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就会继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关于青少年家庭教育当中的一些相关的话题。孩子厌学暴躁玩游戏啊，我们这是让很多家长都非常头疼的一种现象。但是呢，事实上有很多家长，如果你愿意去看一看孩子，就是不再把自己放在那个情绪特别有张力的状态下的时候，那你就可能会看到，原来是孩子在替这个家庭生病。这里的生病是加了双引号的啊，就不是真的生病，而是说他表现出来了这些让人比较苦恼的行为。孩子出现心理问题的时候，父母都希望得到一个修复孩子的方案，但是那个真正需要被看见的问题很可能不在孩子身上。那么今天呢，我们要分享一个案例，它包含了很多父母都不愿意面对却必须承认的事实，孩子的心理问题本质上是家庭系统出问题的外在表现。比如说这个13岁的男孩，升入初中后经常出现肚子不舒服、头疼等症状，多次去医院检查也没发现身体有什么异样，他开始断断

续续的不上学，从偶尔的请假发展到拒绝上学，他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日夜颠倒的玩游戏，跟父母几乎是零交流，脾气呢也变得暴躁。父母就很困惑，说也说过，骂也骂过，甚至都不需要他学习了，他怎么还是不去学校呢？那我们在这个心理学领域有一个家庭治疗大师米纽庆，他做过一个实验，让孩子坐在单面玻璃镜后面观察父母的交谈，同时用仪器测量孩子的压力荷尔蒙，结果发现每当父母开始争吵的时候，孩子的压力指数就会突升猛进，孩子的情绪从来都不是他自己的，一个长期焦虑的孩子背后一定

0: 期盼。当妈妈发现孩子出现心理问题之后，因为愧疚和恐惧，就从原先的管转为不敢管的溺爱模式。因为妈妈不敢管了，爸爸就不得不出现在家里，原本疏离的父母就被拉到了一起，统一目标去救孩子。家庭的焦点从夫妻的疏离关系转向了生病的孩子，家庭系统又暂时获得了虚假的稳定。在国际儿童青少年心理治疗中，有一个普遍被认可的原则，就是当孩子出现心理问题时，咨询师同时要评估父母的精神状态。如果父母拒绝参与，拒绝改变，只想把孩子修好，那么想要孩子恢复的几率会非常低。
1: 我不娘娘
0: 好嘞，看到阳光大哥说原汁晚上好打卡了，欢迎阳光大哥。宝宝 Hungry 说，芝姐来一首千里之外，如果是费玉清的更好，我来帮你找一下。豆宝鱼说，芝姐我来一首我是一只小小鸟 Thank you 好的。

0: 让我一下长双翅啊，这下生活风就让我各出三千万。
1: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2: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3: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4: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1: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5: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
6: 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5: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6: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7: 全力帮办，
8: 全力帮办，
7: 快乐无限，
8: 快乐无限。
7: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倾听人间烟火里的温情，诉说平淡日子里的感动，让爱回家，每一次聆听都是新的抵达。

成长不是变得更强，而是学会温柔对待这个世界。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 一零一九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让爱回家》，我是你们的老朋友袁芝。好嘞，看到白少庄主又点了一首歌，但是呢，我不确定啊，这两首歌曲，我先给你尽量安排一首，如果有时间的话，就帮你安排两首，好不好？海州专线，我们的老朋友说，袁芝晚上好，机场大道打卡签到了，欢迎各位朋友，欢迎我们的老朋友。红桃 K 说，晚上好呀，亲爱的芝姐，爱是不会消失的，5000万也是不会消失的，那我给你二选一吧，你是要爱还是要5000万？好的，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对话框里面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啊，此刻您想说的话。我们接下来呢，继续来说一说刚才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案例啊。所以在其他这个节目的其他时间里面，我曾经也跟大家分享过，如果说有孩子想做心理疏导的话，那么家长的心理状况我们是需要评估的，而且呢家长是需要配合的。那基本上呢，有的青少年比如说他可能需要做这个，比如说我们的规划是4次、8次、16次，就类似于这样的规划时间啊，那么来完成这家长对孩子的一个诉求的，表面是这样的，但是呢在这几次里面，我们最先要评估的就是家长的心理状况。哎，所以说呢，如果说父母拒绝参与，拒绝改变，只是想把孩子修好，那么想要孩子恢复的几率是会非常低的，因为孩子回家之后，那个制造问题的系统还在运转，就像把一株淹掉的树苗重新扶正，却继续浇灌污水。所以要解决厌学的问题，不是直接处理孩子的厌学，而是要撬动家庭的结构。首先第一步要归还夫妻的问题，孩子的厌学是维持家庭关系的止痛药，父母现在要做的不是逼着孩子上学，而是要去面对夫妻之间被回避的矛盾。所以你看，很多厌学的孩子，他要么就是觉得在学校特别难受，就是根本就学不进去，而且呢在学校里面自己像一个透明人一样，或者是发生了一些让孩子回避的事情，孩子就不愿意去学校了，肯定是遇到什么样的困难了，孩子就会拒绝这件事儿。还有一个可能性，就是这个孩子要时时刻刻的待在家里，确保这个家不会散，他得看住这个家，如果他去上学了，就没有人替他看家了，万一爸爸妈妈都离开他了，这个家散了，他就没有家了，这对他来说是无法接受的，所以他要待在家里面，要看住这个家。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让父亲真正的入局，不只是在学习上关心，而是作为一个有力量的丈夫和父亲，主动承担起协调婆媳关系、支持妻子的责任。当妈妈感受到爸爸的支持，她就不会再把所有的焦虑都投给孩子了。那么第三呢，就是父母的自我成长。孩子的内在结构是从父母的情绪系统里面长出来的，你给他什么样的情绪环境，他就长出什么样的心理骨架。父母一遇到事儿，而是家长先面对自己的焦虑创伤，建立稳定的家庭情绪环境，不是靠忍，而是靠你真的愿意觉察和改变，你变了，孩子的安全感才会跟着变。所以在我们刚刚跟大家分享的那个案例当中啊，揭示了厌学当中一种常见而隐蔽的动力，也就是孩子常常会无意识的用生病的方式来拯救父母不稳定的关系。心理工作不是修理孩子，而是帮助父母成为孩子安全感的基石啊。那所以说这父母啊，它不是孩子的压力来源，而是安全感的基石。当然了，孩子并不需要一个完美的父母，他需要的是一个愿意正视自己问题并率先改变的父母。当你成为情绪稳定、情绪有力的榜样，孩子才终于不需要再用症状去替你呐喊。

0: 所以家庭系统的整体调整永远比单独调理孩子更重要。所以现在哈，我不知道还有多少家长，还仍然是处在这样的一个状态里面。比如说，我把孩子交给谁，或者交到哪里，我基本上就可以不用管了。除非是孩子这个就是是去了一个特殊的单位啊，那你就是交给一个特殊的单位来管理，单位比较保密，他确实不允许你跟孩子联系，那么这样的情况下大概率你想管也管不着。但是如果说有一部分责任在家长身上的话，那家长想要说啊，我交给你我就不管了，或者是哎呀我太忙了我管不了，那基本上如果我们不管的话，那将来我们要承担不管的这部分不管所带来的结果的。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听一下啊，北乡老冯婚介发来的语音。
1: 师姐晚上好，北乡老冯在北乡公园签到打卡，正在接孩子放学的路上啊，我已经给他做好饭菜了。

0: 完成赋能，向心而行。2026年9月23日至25日，山西运城第37届关公文化旅游节如约启幕。关公故里秋意盛，好运之城带君来，诚邀四海宾朋八方来客，相聚河东大地，共沐忠义风华，共赏文脉悠长。
1: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4: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5: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6: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7: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4: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哒哒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8: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的尊严，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6: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4: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9: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 FM 1019。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八点了，开车不能开远光灯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条及时的高速路况 G3511 河宝高速文源段，预计9月17号7时至19时因施工绛县西收费站往河南方向入口封闭，因施工文喜往河南方向货车绿通车辆除外，在绛县西收费站分流。以上管制不是因为同一条施工信息造成的，大家注意分辨。那要注意的是9月17号的7时至19时。Your heart becomes through all the vibe。想要了解最新的高速路况的朋友，可以在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的后台回复高速两个字，就可以得到最新路况的链接了。也欢迎大家继续通过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跟我们一起来在后台互动，分享一下您此刻最想说的话，或者参与一下我们节目内容的一些讨论。我想问一下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你们在生活当中有没有担心自己或者是孩子被别人欺负呢？或者是说，当我们和别人说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对方比较横的时候，我们会有被欺负感呢？有些父母呀，就特别担心自己的孩子被欺负。但是呢，在心理学上有这样的一个应该说是悖论吧，你越是担心好像越容易替孩子挑选出敌人，这是个很多家庭容易忽视的教育陷阱。有的家长就担心孩子在学校里面遭遇一些不好的事情，就经常在孩子回家后问孩子有没有被欺负呀，这样的关心反而更容易使得孩子被孤立。不是说咱们的保护出了错，而是家长的焦虑在替孩子预设一个充满敌意的世界。为什么呢？有三个家长会在孩子出行的时候不断地说，哦，你路上慢一点哦，把东西看好，不要丢了，就可能会有这样的提醒。事实上呢，长时间这样提醒下来，孩子很有可能某一天就真的丢东西了。当孩子每天都听到说，哎呀，有人欺负你吗，他的大脑会慢慢的形成一份认知，关系是危险的，别人是可能伤害我的，于是他建立社交的无意识反应就是从我想和你玩变成了你会不会伤害我，就从连接变成了防御。因为他的神经回路已经被训练成先假设对方是有敌意的，然后再不断的寻找敌意的证据。第二层面呢，就是这种防御会变成一种推开别人的力量。一个长期处在戒备状态的孩子，他的肢体语言是紧绷，眼神是躲闪的、怀疑的，甚至是带有敌意的。他不知道自己在释放什么信号，但是周围的人都能感觉到这个人不好接近，于是呢，别人会本能地疏远他。这就在现实层面给他带来了一种感觉，果然这个世界是有敌意的。所以越是提醒孩子小心啊，不要被欺负了，就越是容易强化他对这个世界的敌意，也就越容易在现实层面形成被孤立被排挤的局面。所以说，如果说我们普通的一个提醒，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担心，如果就是担心真的是一种诅咒啊，就是一种就是可能就是一种过度保护。但是呢，这种过度保护的根源从来都不在孩子身上。我们可以问自己一个问题，为什么那么害怕孩子被欺负呢？是因为真的了解孩子在学校的情况，还是因为我们小时候曾经经历过被忽视、被否定、被排挤？很多家长对

0: 你不必独自扛着情绪的重量，也不必在困难中独自迷茫，让爱回家，倾听你的心声，读懂你的情绪，用声音温暖回家的路。
1: 好的，朋友们，整点报时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 一零一九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让爱回家》，我是袁芝。好了，刚刚说到了一。

才能真正保护眼前这个活生生的孩子，别让我们的关心变成孩子的社交困境。所以你看，我们做节目做了这么多期了，就是从小学生到初中生到高中生，再跟大家分享之万八千米，点一首这歌，这歌不能放啊，这歌手不行啊，换一首吧。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徐徐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3: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

0: 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1: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2: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1: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3: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1: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4: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5: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4: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5: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4: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5: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6: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父母跟孩子说出任何的提醒，孩子听到是什么感觉呢？所以有时候我们家长在说这些提醒的时候，可能我们认为我们可能是出于好心啊，我们只是说担心他，只是普通的一个提醒，但是孩子听完他是什么感受呢？有没有收音机前的有一部分家长啊，有没有这样的一部分家长会经常的跟孩子聊到感受这件事儿？比如说妈妈刚才说了句这样的话，你听完是什么感觉呢？或者说啊，你看到你自己的这个错题了之后，你是什么感觉呢？有没有朋友可以跟孩子聊一聊感受这件事儿，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豆宝有人说，芝姐来一首张信哲的好男人。好的，我一会儿帮你找一下，看看能不能有时间播放啊。阳光大哥说了。

人可以无条件的支持我，爱着我。那但是呢，真正的到我们自己是否可以做就是自己期待的这个人，我们是不是可以无条件的爱自己，无条件的保护自己，那么在任何时候都是无条件的支持自己。如果说收音机前有朋友说我能做到，那真太好了，必须要给你点赞。其实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能否过得很好，或者是很幸福很平和，能够感受到爱并且能够有爱别人的能力，这样的一个状态，其实这个人生相对来说呢就是比较成功了。而我们终究要做到这些，就是自己和自己亲近的能力，就是要具备这样的能力。所以我想问问大家，你有没有这样的习惯，委屈自己去适应别人？当你这么做的时候，你是否也会很讨厌这样的自己？要么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就是带着一些敌意的去拒绝别人或者远离他人，是因为什么？是因为害怕自己被对方剥削，或者害怕自己在关系里面受伤，所以呢就好像在远离关系的同时就带有自己曾经受到创伤的那份若隐若现的敌意，或者潜意识的一些敌意，只是自己感受不到，自己觉察不到。就有个朋友，他有这样的一个困惑，他说不知道该不该对孩子实行爱和自由的养育方式，因为他搞不清楚孩子的状态。他发现自己的孩子有时候不跟别人打招呼，但是有时候又会主动的跟别人打招呼，反正就是看心情。他就觉得担心啊，说会不会是自己做得不够好啊，没有去教孩子一些礼貌方面的知识，是不是太放任孩子了？同时呢，他也担心因为自己做得不够会影响到孩子的未来，比如让孩子以后会吃这方面的亏，这让他有些焦虑。所以说啊，这个时候我们就反问他，那你的孩子跟同学朋友的相处怎么样呢？哎，当被这么一问的时候，这位妈妈忽然对自己有了一个觉察，她感受到啊，那不是孩子的需要，那是她自己的需要。和别人打招呼讲礼貌其实是她的需要，并非是孩子的需要，因为她的孩子在学校里和同学相处得非常好，很合群也很自如，哪怕她孩子不主动跟别人打招呼，也不妨碍人际关系的发展。哎，我觉得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一个妈妈认为孩子不跟别人打招呼这么一个很小的事情就会影响到孩子的发展，事实上这些小事的这个影响啊，除非他是故意的，我见人我都不打招呼，除非到这种情况，他只是说有时候打招呼有时候不打招呼，那一定是他有自己原因的。如果说仅仅是因为跟一个人没有打招呼而影响了他未来的发展，我觉得我们很多家长会因为这样的小事而放大自己的焦虑。所以这位妈妈有了这个觉察之后呢，她就发现其实自己是一直在适应别人，考虑别人啊。生活当中有没有这种一直在适应别人，考虑别人，一直在讨好别人的这样的人呢？那么今天呢，我听到一位老师他说了这样的一句话，他说一个屈从于别人讨好别人的人，他的智力是受到严重的影响的，他是没有办法去认真学习的。所以我们要考虑啊，包括很多朋友他在生活当中会觉察，会观察，会警觉别人的情绪，以此来确认自己是否安全。如果我们的警觉性或者是注意力都用在了这个上面，那大概率在学习这件事情上就很难有集中注意力的时候，也很难有更强的动力。宝宝 Hungry 说，芝姐来一首千里之外，如果是费玉清唱的就更好了，其他人唱的也行。好的，我看到有周杰伦演唱的，行，那如果有别的歌手也可以，我是准备在网上帮你找费玉清老师演唱的版本。

好的，朋友们，那我们今天晚上的让爱回家就到这里暂告一个段落，谢谢朋友们的收听互动和支持。八点半到九点之间为大家播放点播的歌曲啊，不要走开，我们待会儿一起听歌。

0: 我也不惑之年。
1: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2: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1: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

0: 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1: 村庄的无限情怀，
0: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1: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2: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3: FM 1019，
2: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长胖啦，应该不会还没有回家吧。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有白少庄主和豆宝鱼儿，你们点播的第二首歌曲是没有时间帮你们播放了，今天时间有限，所以呢先听一首，明天晚上再接着点。好的，这个时间段我们可以听到的点播的歌曲分别是《乌兰巴托之夜》和《千里之外》，以及谭晶的这首《远情》。那么到这里呢，我们今天的直播节目就暂告一个段落了，谢谢你们的收听、互动和支持，包括那个摇摇头没烦恼，昨天晚上呢我刚说完拜拜就看到你发来的这个晚安的短信了。好的，在这里专门跟你说一声晚安，祝你睡个好觉，做个好梦。那明天晚上的7:30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咪比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传承赋能，向心而行。2026年9月23日至25日，山西运城第37届关公文化旅游节如约启幕。关公故里秋意盛，好运之城带君来，诚邀四海宾朋八方来客，相聚河东大地，共沐忠义风华，共赏文脉悠长。
0: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

0: 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1: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FM101.9。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了，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一万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1: 省吃俭用供你念书，你就是这样回报我们？
2: 就没见过你这么笨的。
3: 有的人一生都在被童年治愈，有的人却要用一生弥补童年的缺失。
2: 不要报考外地的学校，必须留在我的身边。
1: 还要挑？你以为结婚是你一个人的事情吗？
3: 我已上好发条，努力把自己的人生活成他们喜欢的模样。尊重他，倾听他，信任他，鼓励他。父母之爱可温暖岁月，治愈一生。
4: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新吾乡，行吾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传承赋能，向心而行。2026年9月23日至25日，山西运城第37届关公文化旅游节如约启幕。关公故里秋意盛，好运之城带君来，诚邀四海宾朋八方来客，相聚河东大地，共沐忠义风华，共赏文脉悠长。
1: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2: 慢点啊。
1: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3: 哎，慢点走啊，
4: 慢点，
3: 慢点，注意安全。
1: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4: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1: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3: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1: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5: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6: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7: 来到一座陌生的城市，不怕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西进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2: 稷山县精神病医院，运城市第6医院，总院地址运城市稷山县华夏南路1号，分院地址运城市解放南路346号，电话0359555333，7403333。
3: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

0: 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3: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FM1019。

0: 我都要睡觉了。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

0: 从那以后的每一天，他将经历四个朝朝暮暮。从那以后的每一年，他将度过四个春夏秋冬。从那以后的四个人生，都被他点亮。他是谁？
1: 我的身体里跳动着他的心跳。
2: 我的肾脏来自他的赠予，
3: 他把骨髓捐给了我。
4: 他的眼角膜给了我光明。
0: 他虽然只有一个名字，却拥有五段人生。他是谁？
5: 他是器官捐献志愿者。器官捐献，延续生命，爱心永存。
3: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6: 慢点啊。
3: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6: 慢点走啊，
7: 慢点，
6: 注意安全。
3: 每天早上妈妈

0: 他送我上学。
1: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0: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2: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0: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3: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4: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5: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6: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5: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6: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5: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6: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7: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完成赋能，向心而勤。2026年9月23日至25日，山西运城第37届关公文化旅游节如约启幕。关公故里秋意盛，好运之城带君来，诚邀四海宾朋八方来客，相聚河东大地，共沐忠义风华，共赏文脉悠长。
1: 因为阅读，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10000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2: 枝头的花收起了芬芳，地上的草褪去了绿装。没错，看起来好像是要结束的样子，可其实候鸟才刚刚振翅，树根在悄悄生长。

0: 秋天，迈入新的校园，走上新的岗位，不知道怎么开始时，就把手头的事情做好。秋意盎然，一同向上。
1: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2: 慢点啊。
1: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3: 哎，慢点走啊，
4: 慢点，
3: 慢点，注意安全。
1: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4: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1: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3: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1: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5: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6: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7: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8: FM 1019，
7: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1: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2: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1: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3: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2: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0: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全力帮办，全力帮办，快乐无限，快乐无限。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成赋能，向心而行。2026年9月23日至25日，山西运城第37届关公文化旅游节如约启幕。关公故里秋意盛，好运之城带君来，诚邀四海宾朋八方来客，相聚河东大地，共沐忠义风华，共赏文脉悠长。
1: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以后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

公园里荡着秋千，聊些有的没的，散步兜圈。第一见他的时候，我们互相留恋，他笑得很甜，像空气新鲜。现在像是等我留下镜面，就落魄的两人靠着互相依恋，同样失眠，同样眼睛欺骗。公园的长椅一直聊了一圈。

0: 春光明媚里读王小波，和他去看那只特立独行的猪冲破围栏，一起去拥抱田野里的油菜花。
1: 夏夜微凉，翻开川端康成，和他一同感叹未眠的海棠花，通晓生活的真谛，却不谈命运的意义。
0: 秋高气爽看汪曾祺，最重人间烟火尝尽世上美味的他，却写出淡是最浓的人生滋味。
1: 寒冬，围炉夜读冯骥才，听这位立于三尺讲台的

0: 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1: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0: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2: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传承赋能，向心而勤。2026年9月23日至25日，山西运城第37届关公文化旅游节如约启幕。关公故里秋意盛，好运之城带君来，诚邀四海宾朋八方来客，相聚河东大地，共沐忠义风华，共赏文脉悠长。
1: 对于每个遭受校园霸凌的孩子来说，不选择反抗，不只是因为害怕，不愿意倾诉，也不只是因为失望，他们最大的顾虑是这阴霾总是挥之不去。你愿意做他们的靠山吗？做那个他们能随时求助的老师，做那个他们能完全信任的父母，做那个永远不会袖手旁观的第三人。反对校园霸凌，做被霸凌孩子的靠山。
2: 枝头的花收起了芬芳，地上的草褪去了绿装。没错，看起来好像是要结束的样子，可其实候鸟才刚刚振翅，树根在悄悄生长，在秋天迈入新的校园，走上新的岗位，不知道怎么开始时就把手头的事情做好，秋意盎然，一同向上。
3: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4: 慢点啊。
3: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5: 慢点走啊，
6: 慢点
5: 啊，慢点，注意安全。
3: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6: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3: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5: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3: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7: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8: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9: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10: FM 1019
9: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是北京时间晚上11:30啦，你还没睡觉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0:36，车祸发生的瞬间。如果可以，按下返回键，绕车检查2分钟，换掉高跟鞋15秒，系好安全带3秒，而让自己冷静下来，只需要一口深呼吸。0:36，你选择发生什么？别让这些被轻视的时间夺走了原本美好的未来。
1: 你了解功夫茶吗？
2: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果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1: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2: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3: 全力帮办，
4: 全力帮办，
3: 快乐无限，
4: 快乐无限。
3: FM 1019，运城。

0: 传承赋能，向心而行。2026年9月23日至25日，山西运城第37届关公文化旅游节如约启幕。关公故里秋意盛，好运之城带君来，诚邀四海宾朋八方来客，相聚河东大地，共沐忠义风华，共赏文脉悠长。
1: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事，
2: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3: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4: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5: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上，转瞬是机针哒哒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6: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下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3: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5: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7: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0: 北京时间夜里12点了，夜深了，不要疲劳驾驶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情。鼓楼边谁的风筝想往天上飞？ Yeah。

一个哑巴在一旁为他一见钟情。那天的黄昏。

自己，以前的你顽强倔强，敢拼敢做，绝不认输。现在怎么了？自甘堕落了吗？

大家跟我一起讲啊，成都，不要把这讲了，还可以找半个月是干部的，我不可能找没月子的。

0: 会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1: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传承赋能，向心而行。2026年9月23日至25日，山西运城第37届。
1: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2: 你阻碍通行了，
1: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3: 不要用节约当做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4: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5: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4: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6: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3: 枝头的花收起了芬芳，地上的草褪去了绿装，没错，看起来好像是要结束的样子，可其实候鸟才刚刚振翅，树根在悄悄生长，在秋天迈入新的校园，走上新的岗位，不知道怎么开始时就把手头的事情做好，秋意盎然，一同向上。
7: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小小泰山拿下！
2: 哎呀妈呀，腿抽筋了！
1: 简单吃点，有点惬意。
2: 这家网红店好贵，准备吃土。
1: 老板又请客喝咖啡啦！
3: 都先别走啊，咱们开个短会。
1: 什么？再毛坯的生活也要在社交媒体上精装到位？不，这是我们在每一段平常日子里发现的甜，在每一次披荆斩棘里意气风发，让每一点被发现的甜积少成多，然后笑着迎接梦想，照进现实。
4: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5: 你阻碍通行了。
4: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1: 不要用节约当做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6: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
7: 与快乐同行。

0: 现在是科普时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盐湖区人民医院中医科主治医师贺安妮贺医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贺医生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贺医生，秋天情绪低落，我们该如何调节呢？
2: 从中医角度看，秋天对应肺，悲为肺之志，肃杀收敛的秋气容易诱发悲伤忧郁的情绪，情志失调反过来又损伤肺气，形成恶性循环。

0: 长期情志压抑还会影响肝的疏泄，气机郁结，容易出现胸闷、睡眠变差、食欲下降等症状。调理这些，首先要调整起居，早睡早起，白天要多接触自然光，适度户外活动，舒展气机。饮食上可以适当吃些疏肝理气、安神的食材，比如玫瑰花、陈皮等。日常与人要多沟通，培养兴趣爱好，疏解内心郁结。
1: 好的，感谢您的分享。
2: 稷山县精神病医院，运城市第六医院，总院地址运城市稷山县华夏南路一号，分院地址运城市解放南路346号，电话0359555333，740-3333。
3: 传承赋能，向心而行。2026年9月23日至25日，山西运城第37届关公文化旅游节如约启幕。关公故里秋意。

0: 解放路师范学校的门口呢，在解放路这儿北向南方向压力较大，素水街和朝元路交汇处西向东的方向啊，目前呢通行压力较大一些。哎，来关注一下高速公路啊，在河宝高速的文和段杨峪收费站的出口超宽车道的机量控制的这个改造呢，已经是完毕了，出口所有车辆恢复正常通行。
1: 听天气知冷暖，1019天气资讯。
2: 7:05，跟各位一起来关注一下运城近期两天的天气情况。首先来关注运城，今天的话是多云，最高温，今天是晴转多云，最高温24度，最低温14度。渭南晴转多云，最高温26度，最低温16度。临汾晴转多云，最高温27度，最低温16度。晋城晴转多云，最高温22度，最低温13度。襄汾晴转多云，最高温26度，最低温15度。那么各位想要了解更多天气资讯，可以来拨打热
0: 线早7:00到9:00为您直播的畅通1019。各位早上好，我是金瑞。
2: 大家早上好，我是陈琦。
0: 好的，今天的距离山西运城第37届关公文化旅游节开幕还有6天的时间，传承赋能，向心而行。
2: 接下来一起来了解一下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即将关注的新闻内容。首先来说一下这个弹窗的问题哈，年年整治，年年反弹，弹窗广告哈屡禁不止的病根哈到底在哪里呢？稍后节目1019节目当中。接下来一起来了解一下在微信公众平台我们各位好朋友们发来的消息啊。首先来关注到盐湖大爱无疆，说到了主播周四早上好，大运之城千年河东，山西运城第37届关公文化旅游节倒计时6天，忠义仁勇，文脉流长，9月23号哈，关公故里静待八方来客。还有无极变速说到了，精卫陈奇早上好，来打卡签到啦，
0: 早上好呀。
2: 1729说早上好哈，最近感冒的人特别多，还好哈，我还好，我上班牛马，下班半马，除了没人疼一切都非常好。
0: 哎，因为我觉得你经常锻炼嘛，身体素质会比较好，
2: 抵抗力强哈。所以说日常生活当中还是得多锻炼哈。
0: 好的，张早上好，来关注一下摇摇头没烦恼，在周四的早上来打卡签到啦。双孩子说到这周要调休，调休调休，一定要记得只有周六休息一天的时间啊，然后呢是周日正常上班，一定要把闹钟开启了啊。
2: 对，你像有一些手机上的话它是没有工作日的，你需要提前把这个闹铃给开启啊。
0: 对，这会儿国产就很香了啊，支持国产啊，就安卓系统会把你这个所有的这个调休全部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的哈。
2: 再次来提醒各位哈，在本周日哈是需要上班的。
0: 还有然然不凡在周四的早上来打卡签到，早上好。
2: 还有来听一下小磊。
3: 两位主持人周四早上好，小磊卡卡卡卡
2: 早上好，小磊

0: 来到一座陌生的城市，不怕，打开导航总能找到目的地。感觉饿了，随时随地都能找到饭店，就算找不着，叫外卖就好了。实在累得不行，可以去酒店宾馆，总不至于风餐露宿。习惯生活在现代社会之后，就会觉得没有什么是人类做不到的。但衷心提醒下，这一切所谓的能力，到了真正的大自然面前，就会化为乌有。未知惊喜，废墟探险，小众秘境，野景区再美，也请保持敬畏，不要以身涉险。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2: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1: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2: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1: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2: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北京时间的7:15，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畅通1019。各位早上好，我是金瑞。
1: 大家早上好，我是陈奇。
0: 来看一下张叔的今天早餐啊，豆腐脑、油条、半根，你再拿上一个鸡蛋更好一些啊。
1: 对，今天量怎么吃的这么少呢？还有涛声依旧，早上好。
0: 啊，老师涂装说到了，世界上没有不弯的路，人间没有不谢的花。人这一生啊，能力有限，但是呢，努力无限。努力做一个善良的人，做一个心态阳光的人，做一个积极向上的人啊。
1: 还有灵芝也说到了，两位主持人早上好，9月17日周四来打卡签到。
0: 早上好呀。
1: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健康方面哈，来说一说这个很多病啊都是撑出来的。我国有一句老话是说什么呢？吃饭七分饱，健康活到老。现代科学研究表明哈，很多病都是撑出来的。适当的保持一些饥饿感，真的哈有助于我们的身体健康。不仅如此哈，少吃点还可能会延长寿命，延缓衰老。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2: 没有发现吃得越饱的时候反而饿得越快，其实很多病啊都是吃出来的。我们老百姓都知道吃饭最好是吃七分饱，其实这就是大智慧。因为人的胃啊跟一个气球一样，正常情况下呢，一个空空的胃大约只有拳头这么大，但你一旦开始吃饭，它就像一个能吹起来的气球，越吃越大，当吃到非常

0: 常饱的时候，胃可以被撑大10倍。这时候你的神经会受到足够强烈的刺激，而当食物开始消化之后，胃的容积逐渐缩小，虽然它仍然没有变成最开始的拳头大小，但你的神经就会开始产生胃被排空的感觉，你就会觉得饿。这就是吃得越饱，饿得越快的原因之一。因为饿只是一种感觉，并不是胃的状态的真实反应。而这时候你再去吃零食啊，吃夜宵加餐，胃就再也回不到当初的状态了。并且与此同时，因为你每次都进食了大量的食物，里面的糖迅速进入血液，也会让你产生愉悦的感觉。但糖这种东西啊，来得快，去得也快，所以后续血糖迅速下降的时候，你的身体也有那种空虚的感觉，这会进一步加重你的饥饿感。长此以往，你就会出现能量过剩，身体负担越来越大，最终出现代谢紊乱，出现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压，出现一系列的问题。很多人一有点什么病就想着去吃药，但你就是不愿意相信，其实不管是中药西药，你生活方式引起的疾病，靠药物是永远也解决不了的。就像被你长期吃太多而撑大的胃，你说用什么药能让它缩小呢？就好像这个气球，你吹大它很容易，但你想让它回到当初那种扁扁的状态，它还有可能吗？并且每顿饭只吃7分饱，保持适度饥饿，不只是对胃肠道有好处。人的身体在饥饿的时候，会优先选择那些结构不完美的细胞启动自噬程序，相当于帮助身体清理了垃圾，可以让你少生很多病。所以啊，穷养身体，富养精神，真正能够让人不生病、少生病的，一定不是药品、保健品，而是健康的生活方式。
1: 是，所以说啊，很多的话叫什么，就是很多病都是吃出来的，首先要管住我们的嘴啊。
2: 对。适当的饿一饿对于我们的身体来说还是有益处的。
1: 嗯，这两天到了猕猴桃上市的季节了，昨天从这个超市出来啊，看到门口这一大车的这猕猴桃啊，是什么脆香的，还有什么，还有什么什么各种品种的、啊、
2: 对，很多品牌的，
1: 是，
2: 然后是供大家来挑选哈、啊、
1: 是，
2: 就适当的吃一吃猕猴桃来补维 C 确实很不错啊。
1: 哎，真的哈，维 C 含量特别的高，尤其是在这样一个容易感冒的季节哈、啊、多吃点这猕猴桃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是有时候我买的猕猴桃，我就发现以前有时候买的一些品种，就是它要是硬的，硬的，然后一放一放软了它就坏了啊。然后有一些这品种啊，就是哎放一放，然后就感觉口感会特别的好一些。所以说这个猕猴桃买回家哈、啊，催熟的话千万不要放冰箱啊，保鲜有一些小妙招，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3: 如果买回家的猕猴桃还硬邦邦的，酸涩没法直接吃，怎样才能稳妥催熟？如何才能做到熟度均匀还不容易烂呢？这里面藏着一个简单又好用的小妙招。
4: 将硬的猕猴桃与两个苹果或者是几个香蕉一同装入纸箱封口，常温避光摆放2到4天呢，就可能变熟透。苹果和香蕉的释放乙烯是一种气态植物，能催熟果肉，渗入猕猴桃果肉细胞，唤醒果肉内部的淀粉酶、果胶酶。这个传统化学反应是属于植物的生化反应。这种催熟的方法，夏天2到3天，冬天呢可能要3到4天。特别提醒，不要放在冰箱里，低温会中断催熟，容易放坏。
3: 为什么同一箱猕猴桃，有的熟得快，有的迟迟不熟？怎么解决呢？
5: 果子成熟度原本不一样，大小、采摘时间不同，成熟速度就有差距。挑出硬果和苹果密封催熟，发软的单独放冰箱保鲜，分开保存，这样就能避免有的熟透腐烂，有的还很生硬。
1: 是，所以在买的时候，你像我昨天在买的时候就怎么着呢，挑上一些软的，马上
2: 吃的，对，软的马上可以吃，
1: 吃挑点这个有点软的，再挑点硬邦邦的这样的话就是吃着软着，吃着软着，是吧？
2: 对，总而言之，不着急吃的话就放冰箱里面保存，然后如果说这两天特别想吃，你就从冰箱里面拿出来，和香蕉或者是苹果放在一起，然后让它催熟哈。
1: 对，一定要避光啊。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啊，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大家伙的留言啊。1729说到了，他说我偶尔会打开8年前买的这个智能手机哈、啊，流畅的很，随便一晃6、7个广告瞬间闪现，打开其他的 app 呢，直接就卡住不动，然后就没有然后了啊。的确，我们稍后也来说一下哈、啊，这个弹窗广告啊，为什么年年禁止，屡禁不止啊？ 好的，北京时间的7点。

0: 诚邀四海宾朋八方来客，相聚河东大地，共沐忠义风华，共赏文脉悠长。
1: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2: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1: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3: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4: 枝头的花收起了芬芳，地上的草褪去了绿装，没错，看起来好像是要结束的样子，可其实候鸟才刚刚振翅，树根在悄悄生长，在秋天迈入新的校园，走上新的岗位，不知道怎么开始时就把手头的事情做好，秋意盎然，一同向上。
5: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它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就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
6: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30了，早饭做好了吗？
3: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7: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8: 聆听阳光声音，遇见美丽心情。每天清晨早7点，打开收音机 FM1019，您将收获能量满满的交通资讯，时刻升级的驾车知识，实在有用的健康宝典，元气满满，一起出发，畅通1019，开启全新一天，美好正在出发。
9: 7:31，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畅通1019。各位早上好，我是金瑞。
10: 大家早上好，我是陈奇。
9: 哎，鹰随长空今年的第110次打卡，早上好。
10: 早上好。
9: 任东海说到了，心向辽阔，收藏世间万般风景，心怀明媚，拥抱每段崭新晨光。早安，世界，早安，你好。
10: 那么接下来和各位一起来了解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哈。首先还是来说一下高速方面，今天高速哈比以往来说会更加复杂一些，基本上哈是在这个各个的这个路段的话，在各个站点都会有这个施工。首先的话是在侯平高速的侯运段哈，在下线出口进行改造。施工期间大件运输车需要来选造型，这个的话会持续到9月28号啊。另外在河宝高速的文和段，在太阳站出口、万荣东出口、王

0: 说如果发现有哪些比较特殊的道路交通情况，也可以在第一时间来和我们取得联系，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微信来参与的话，关注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关注以后呢，直接输入文字或者是语音来进行留言。
1: 好的，接下来跟各位一起来说一则这个公交的临时调整公告哈、啊、这个是在平路啊，平路线的朋友们要周知了解一下，这个是因为滨河怡园供暖改造的工程施工，太阳南路黄河市场路面封闭，那么公交车辆无法通行，为了最大限度保障市民的出行，从9月15号开始持续到20号，途经这个路段的2路、3路公交线路哈、啊、临时调整为毛巾路通行，所以说请广大乘客哈、啊、合理规划出行线路，合理安排候车时间，那么在此期间哈带来不便也敬请谅解。这个是平路的朋友们要注意哈，2路、3路线路临时调整到这个毛巾路来通行了。
0: 对，一直会呢会持续到20号啊。来说一说今年的这个医保呢，有一个比较大的变化啊。在昨天的时候呢，国家医保局呢正式印发国家的基本医疗保险医疗服务项目目录的制定工作方案，我国呢首次制定全国统一的医保医疗服务的项目目录。那么这次呢，将首批将覆盖心血管、呼吸、眼科、妇科、放疗、麻醉、护理、康复、口腔种植、辅助生殖等13个类别。
1: 目录落地以后哈、啊，将会率先应用于跨省异地的就医结算，再逐步和各省支付范围来进行这个衔接啊。方案划定准入标准，临床必须安全有效，价格适宜，基金风险可控的项目方可纳入。美容保健、非功能性整容、健康体检等非疾病治疗项目，以及效果不确定、风险较高项目不予纳入。
0: 对，那么这次呢，将会推动医保支付更加的规范高效，也更好的守护群众看病就医的权益了。您随长空说今天女主持人换了吗？最近老听着我的声音不太对是吧？
1: 这都听了这么多年了，今年都110次的打卡了，这还能听错人吗？
0: 最近是因为感冒，从上周到这周这个声音状态的确不在线啊，这鼻音可能会比较的重一些，听着这个声音不像以前那么的清亮了啊。
1: 是，还是得需要多补水哈、啊、因为最近天儿比较凉嘛，早晚温差也很大，要注意多补水，天比较干啊。
0: 嗯，是啊。好的，北京时间的7:36，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通1019，稍后呢我们精彩继续。
2: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3: 目前1019正在为您
4: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2: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4: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5: 1019，
6: 为平凡的生活增。

最爱的女孩，我对你一生的表白，人海里一场徘徊，有太多故事难忘怀。我看见原来缘又起，我回眸你在人群里，似恋人朋友和知己，未来全部关于你。岁月匆匆虽人老，这一场相遇刚好，天若有情天不老，愿陪伴你左右到老。人生一幕幕的辗转，蓦然回首终不晚，通过白头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小小泰山拿下！
2: 哎呀妈呀，腿抽筋了！
1: 简单吃点，有点惬意。
2: 这家网红店好贵，准备吃土。
1: 老板又请客喝咖啡啦！
3: 都先别走啊，咱们开个短会。
1: 什么？再毛坯的生活也要在社交媒体上精装到位？不，这是我们在每一段平常日子里发现的甜，在每一次披荆斩棘里意气风发，让每一点被发现的甜积少成多，然后笑着迎接梦想，照进现实。
4: 哎呀，这是我第一次操作，不会出什么意外吧？哎，我能成功吗？再回忆一下动作要领，首先观察压力表状态，然后拔掉安全插销，双手拿稳，对准位置，喷射。好，就这么操作。
5: 预备，开始。
6: 做得不错，这次灭火器灭火演习成功。
7: 紧急情况下，想要沉着正确的应对，需要我们日常的重视和演练。消防安全，请不要忽视每一次演练。
8: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

0: 车扫描交通路况，1019路况时间。
1: 北京时间的7:45，那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啊，再次来梳理一下目前全市的道路。这当中啊，现在大禹街上，大禹街是从勤学街一直持续到大禹街哈，是在学院路上，大禹学校门口，整体的南向北方向通行压力非常大，完全不具备通行条件哈。所以说赶高铁的朋友可以绕行一下淮东路来出行。解放北路呢，是从盐湖区人民法院一直持续到大禹街，整体南向北方向目前也是排队车辆较多一些。
2: 另外来关注一下现在的素水街和学院路交汇处东向西方向目前排队车辆较多一些，桥山街双方向通行没有问题，学院路立交桥这一会儿哈也是可以来放心出发。
1: 富安街和步青路的交汇处目前在红旗小学这个路段西向东的方向压力较大。
2: 解放路哈，来关注一下现在其他的路段。解放路和南城墙街交汇处，在南城墙街的盐湖区试验小学东西双方向车多缓行。六岔路口的压力点是集中在了凤凰路和河东街啊。凤凰路现在依旧是在盐湖区人民医院的门口南北双方向车多缓行。河东街是在解一小学门口东西双方向哈，送学压力较大一些。社会路、社会桥此时此刻双方向通行，一路顺畅。
1: 关注一下空港这边哈，空港这边目前通行压力也并不是很大哈，大家呢可以放心的来选择。
3: 聆听阳光声音，遇见美丽心情。每天清晨早7点，打开收音机 FM1019，您将收获能量满满的交通资讯，时刻升级的驾车知识，实在有用的健康宝典，元气满满，一起出发，畅通1019，开启全新一天，美好正在出发。
1: 好了，7:48，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畅通1019。各位早上好，我是金瑞。
2: 大家周四早上好，我是陈奇。
1: 多宝鱼哈，他说，哎呦，说不高兴吧，来了个大单；说高兴吧，又得空放20多公里回市区。你回来说明能捎下人呢。
2: 对，你回来看一看这个顺风车，说不定你在那边等一等，还有这个返程呢，是不是？
1: 哎，是的啊。好了，7:48哈，接下来时间当中和大家来。

0: 他首先学会的是什么话听起来像人话，而不是什么话一定是真的。尤其遇到比较冷门的问题，资料缺失，又或是你给的信息文本本来就不够，他也可能根据已有模型拼出一个听起来非常合理的答案。今年4月发表在 Nature 的一项研究还指出了另一个问题，很多传统模型评测更奖励答对多少，却不充分奖励我不知道。就像考试面对不会做的题，空着肯定没分，蒙一个还可能蒙对。于是模型也更容易选择猜。截至2025年底，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已达到了6.02亿。当越来越多的人从问 AI 一个问题变成按照 AI 的答案去行动，哪怕错误只是一个小概率事件，也可能被放大成一个现实问题。2023年7月10号，国家网信办第7部门发布第15号令，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于2023年8月15日起实行。其中明确要求采取有效措施，提高生成内容的准确性和可靠性。医疗领域甚至更早。而在前两天，最高人民法院又正式发布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首次由国家最高审判机关系统明确涉 AI 纠纷的裁判规则，其中就直接提到了 AI 幻觉侵权。当 AI 越来越快地贴近了我们的真实生活，我们就越得给它装好刹车。毕竟 AI 答案错了还能点击重新生成，而在现实里可没有这个按钮。我是宁月 AI 观察局，我们下期见。
1: 所以说这个 AI 哈，它只是一个参考，而不是说是决策啊。
2: 哎，是的哈，尤其是看病这方面，千万不能够耽误了啊。
1: 对的。所以说他们以后你再去问他相关的问题的话，我们只是说是拿他当做一个参考，而不是说是把他当做我们就是最终的一个决策哈。
2: 哎，没错啊。好的，接下来想问一问大家哈，就是你一天24小时都花在了什么地方哈、啊？除了睡觉，我们稍后的时间当中和大家呢来关注一下啊。那么2026年全国时间利用调查目前已经进入到现场调查的阶段。那么这次调查从9月5号一直会持续到9月25号啊。大家也可以来通过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和我们一块来说一说，你一天24小时都花在了什么地方呢？

0: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1: 目前1019正在为您
2: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0: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2: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3: 1019，
2: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0: 一张照片力量能有多大？手拿铅笔，充满期盼的那双大眼睛，让希望工程深入人心。无畏危难，勇敢逆行的那群背影，让亿万国人动容。可一张照片有时也会蒙蔽无数人的双眼，甚至让无辜的
1: 右边绿意盎然。
2: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3: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4: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0: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哒哒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普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3: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0: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5: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九路况时间。
1: 八点整有一条最新的高速路况来提醒给大家啊，河宝高速的文源段接到高速交警通知。
2: 这个的话是因为施工啊，绛县西往河南方向入口封闭，因为施工，主线去往河南方向的所有货车需要在绛县西来进行分流。关注一下其他路段的通行情况哈，现在高速方面的话，对于大件运输车，在很多的站点哈都是有所管制啊，需要来进行这个绕行。我们的货车司机朋友们哈，需要在我们的后台回复高速来进行一个详细了解。
1: 好的，来关注一下主城区当中的。